0: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除抢险救灾之外，其余人员车辆马上停止户外活动，回到安全住所，守护自身安全。
1: 抚顺市昨晚也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晚八点到今晚八点，抚顺市区及三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一级红色预警。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浑河边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
2: 好了，主持人。
1: 刚刚我们也说到哈，刚刚过去的这一夜，抚顺的降雨强度，恐怕是比昨天白天还要大。那现在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此刻抚顺还在下雨。那像您说的，其实今天的雨还是很大，但是跟前天相比来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相对来说时长比较长，并不是像前面那样的急促。那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抚顺的一个重要的水库大房水库，到今天早上6点是水位是124.15米，库容是10.57亿立方米，入库流量是3614立方米每秒，出库流量是386立方米每秒，河道下洪流量是350立方米每秒。从50到60上游流量降雨是2.1毫米，那流域累计降雨量是136.3毫米。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是大房水库的这个总的库容大概是21亿立方米，那现在的这个库容是可用的库容是10.57亿立方米，应该是还有一半的左右这样一个库容，是不是？
1: 昨天在采访当中你也提到哈，现在各方都在关注浑河和大火房水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辽宁人说大火房水库滋养着半个辽宁的城市人哈，那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强降水的一个考验，这些地方能不能扛得住啊？
2: 相对来说现在形势呢也是比昨天最高峰的时候是平稳一些，但是仍处于一个高位的运行。那么浑河下游和抚顺包括沈阳几个点位呢，从昨天晚开始监测呢相对来说都有一个降级。那么今天这个强降雨呢希望会不会再升过去。那么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大房水库，刚才我也讲了，就大房水库的现在的库容呢大概还有10.57亿，大概一半的这样一个库容量，是不是？
1: 好的，严奇峰。
0: 那我们继续沿着巴威的大致行进的方向，我们接下来关注吉林啊。那受到巴威的影响，我们来看，截至昨晚八点，吉林省有31个站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主要集中在梅河口市以及辽源市东丰县一带。
1: 昨天晚上呢，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号称九河下梢，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那为了保障让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呢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那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辉南县职教中心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
3: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选择的这个行进连夜采访的地点。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一轮强降水过程当中格外值得关注呢？
3: 好的。那么今天早晨4点钟呢，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呢，将防汛防台风的2级响应呢，是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那么这一次强降雨呢，主要受巴威的影响。那么从今天白天一直到15日的白天，辉南呢将持续出现暴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降雨量呢预计在80到150毫米，部分地方呢可能达到18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呢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那么此时此刻呢，降雨呢还在继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择来到这儿来连线。主要是呢，辉南县呢是地处辉发河的干流沿线。像刚刚主持人介绍呢，这里有九河下梢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主要是呢境内的河道蜿蜒绵长，沿岸的村屯呢分布密集，山地水系交织的一个地理的先天条件呢，致使防汛的承压基数大，风险叠加性强，一旦呢遭遇极端雨情、汛情，极易呢引发区域性的洪涝灾情。主持人。
1: 那么现在啊，你提到的这些水库和河流的这样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3: 那目前呢各乡镇呢正在按照呢这个清单呢 对临河的一些低洼地段的危险区的群众呢进行排查，确保呢发生险情时能够将百姓呢快速的转移妥善安置，同时呢对老弱病残这些特殊群体呢要落实一对一的一个帮扶的政策。

0: 那么做到呢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目前在这个防汛物资储备方面呢，防止呢也准备了沙袋7万余个，水泵呢19台，各类物资呢可以在20分钟内呢抵达辖区的一个堤防点位，同时呢也布设了5处的沙石料的储备点，储备石料、木材等抢险物资。主持人。
1: 虽然目前各方面情况都可控哈，转移安置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措施了。

0: 了142个转移安置点，目前呢已转移人数呢达到4401人，而这些安置点呢都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学校啊、村委会等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呢改造的安置点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安置点。那么在采访当中呢，昨天我就直接去了职教中心的安置点呢进行探访。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安置区域呢整体是比较宽敞整洁的，上下铺啊、被褥这些住宿设施呢都已经准备到位，还有像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呢储备的也较为充足。工作人员也跟我介绍呢，他们会定期呢配送热食，确保呢转移群众呢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总的来说呢，辉南目前的各项防疫工作呢都在有序推进，我们也将呢持续关注最新进展，有情况呢及时介绍。主持人，就是我在吉林辉南介绍的情况。
1: 嗯，好的，苑敬伟。
2: 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最后我们来关注黑龙江，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昨天凌晨2: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蚂蚁河上至段也迎来了洪峰过境，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上至市采访的总台记者任秋雨。任秋雨，来介绍一下现在蚂蚁河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此刻是在这个蚂蚁河的旁啊，蚂蚁河是上至最长的河流之一，全长达到了152.9公里。它在上至呢是途经8个乡镇，所以说蚂蚁河水的变化对上至市百姓生产生活都会产生一定影响。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蚂蚁河的河水还是比较急的，但现在蚂蚁河的水位相比于昨天我站在这里看到的时候是有了明显的下降。通过现场这个桥墩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水位回落后的这个痕迹，大概有30多厘米。那我们从上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呢，这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洪峰呢，于昨天的上午9:30是平稳的通过了上至境内。主持人。
2: 那么除了防御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之外，面对强降雨天气，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3: 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啊，当地现在将持续对全市的这个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点、桥涵路段、低洼溢涝区，还有在建工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滚动式的隐患排查，持续强化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巡查管护，提前预置这个抢险力量和物资，然后防范这个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我昨天呢是去了上至的3个点位，分别是城区的溢涝区域，还有这个乡镇的这个安置点，包括还有这个一个水库。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溢涝区啊，看到有24小时的这个专人值守，同样呢也看到这里提前在这个河道旁边准备了3万多个防汛沙袋，为了防止这个河水溢出河道啊。同样还看到了大型机械在路边待命。那第二个点位去到水库之后呢，我们看到那个有8台大型的抽水泵正在强排积水，因为这个水库呢它是超蓄汛限水位了，大坝另一侧就是2个村庄，还有800亩水稻田。所以说当地的这个抢险这个人员呢正在24小时的加速排水。那在老街一乡的这个人员转移安置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点位上这个有这个折叠床，还有被褥，准备比较齐全的医疗药品、食物，环境也是比较干净整洁的，随时待命来这个应对突发事件。主持人。
2: 好的，任秋雨，也请你和大家在采访报道的过程当中多多注意安全。
1: 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2019年，水利部印发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明确了全国19条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的编号范围及编号标准。
2: 近日，在这个基础之上，水利部完成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将原有的19条江河扩容到了116条，覆盖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7大流域片，让洪水预警更加的精细，防汛防守更加的精准，公众感知更加的清晰。
1: 那么这些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哪些河流涨水能被编号？我们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当江河水位流量达到

0: 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相当于给洪水办了一张官方身份证。因为面对汛期持续降雨，江河涨水，普通人很难判断水势大小，风险高低，而洪水编号就是通俗直观的预警信号。一旦发布编号洪水，就意味着当前汛情进入重点防御状态，提醒公众提高警惕，相关部门启动专项防控。洪水编号不是简单的数字命名，而是防汛救灾的重要信号标志，能为群众转移、水库调度、蓄滞洪区启用等方面争取宝贵窗口期。简单来说，编号洪水就是公开、透明、权威的洪水风险预警信号，帮助全社会快速聚焦防汛重点，凝聚防御合力。它不是随便判定的，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依托流域专属水文测站数据，结合警戒水位、警戒流量、2到5年一遇洪水量级综合判定，就连反复涨跌的复式洪水都有专属判定指标，精准区分普通涨水和需要警惕的灾害性洪水。此次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不仅是数字上的扩容，更实现了七大流域主要江河干流全部纳入编号体系，重点覆盖防洪影响大的支流、独流入海河流，新增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等国境界河试点编号，还纳入了塔里木河等多发洪水的西北内陆代表性河流。从19条到116条，扩容的不只是江河数量，更是防汛精度、安全厚度、民生温度。一套更科学、更全面、更精细的洪水编号体系，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导航仪，是守护江河安澜、护佑万家平安的坚实底气。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景瑞。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呢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啊是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呢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呢略有增强。那么今天夜间呢是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那么大风方面，今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南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呢是可以达到9到10级的。降水方面，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除此之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那么未来3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将自西向东是迎来比较强的降雨，那么以及华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在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山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请朋友们注意当地具体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就曾传出爆炸声。
1: 美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0: 而据美国方面

0: 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1: 阿联酋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伊朗两枚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八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阿联酋国防部称，两艘邮轮均起火，火势目前已得到控制。阿联酋国防部谴责此次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正当权利。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1: 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剑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0: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仍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

0: 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2: 近期中东地缘风险再度升温，航运通道承压，原油供给担忧不断加剧，局势动荡之时，黄金理应逆势走高，可现在国际油价一路冲高，黄金价格反倒持续下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此前，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市场就上演过高度雷同的行情，两轮走势高度重合，不是偶然的短期波动。本轮油价上涨背后也夹杂着多方能源

0: 姿态。市场利率长期处在高位，黄金的持有成本就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就会选择从黄金市场撤离。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地缘冲突利好黄金，如今地缘冲突反而压制黄金。它不是市场运行出现失灵，而是经济周期的核心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观点，叫所有资产的价格都是对未来宏观变量的提前定价。只要全球依旧处在高利率严控通胀的大背景下，只要原油依旧是拉动通胀的核心变量，地缘动荡就容易走出油价上涨、黄金走弱的特殊行情。黄金的避险属性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胀与高利率带来的压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避险买盘的拉动力量。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投资方法。宏观环境在不断迭代，我们的判断思路也需要同步更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9: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1: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2: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3: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1: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4: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5: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9: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16: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17: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

0: 带我长大的吗？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1: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得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0: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1: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0: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1: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2: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孝，很孝顺嘛。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奶奶带嘛。多数家庭都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就是那个四个，我们村。
1: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五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0: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1: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0: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呀，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1: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画，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儿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1: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

0: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1: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薇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她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薇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2: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4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
4: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都会找机会实习求职。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就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小吴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咨询公司发布广告，说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通道。那他信以为真，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是最终却发现，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4: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日前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揭开了虚假内推实习背后的黑产链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检察官的采访报道。
8: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

0: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1: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0: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1: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小吴一步步掉进付费实习陷阱的全过程，检察官也向我们拆解了骗子公司从引流、面试到伪造证明的完整套路。
3: 更让人震惊的是呢，这家公司居然用20多家空壳公司批量作业，受害学生超过5000人。那么这类精心编织的骗局，我们又该怎样去识别和防范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4: 对被骗学生而言，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其实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参与这场虚假的实习，错失了真正的一个实习机会。同时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后续向其求职单位或深造的学校提供这些虚假的实习证明，也会对他们的个人信用和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
0: 被冒名的实习单位也是躺枪受累，涉案公司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公信力，也扰乱了正常的招聘和实习管理秩序。
4: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0: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4: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这也让不少人出行时面临一个难题：究竟怎么趟过这滩水？是穿拖鞋趟过去呢，

0: 还是卷起裤腿冲过去呢？
1: 一些看似省事的办法呢，其实正在给健康埋下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以及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如果遇到皮肤破溃等，则更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那么涉水出行怎样才能避免感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3: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2: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4: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2: 专家建议，趟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3: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2: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4: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2: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3: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明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琦、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朱欣怡、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

0: 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炉正在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减度等生产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减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0: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

0: 中市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

0: 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

0: 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5: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4: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6: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

0: 重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人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8: 村里把我们住在这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

0: 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客。

0: 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伊朗两枚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8人受伤。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委内瑞拉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
7: 烽火不见战，
6: 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十四号消息，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据伊朗媒体十四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当地时间十四号凌晨3:30，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内的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附近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据阿联酋方面14号消息，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消息称，遭袭邮轮分别为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袭击造成蒙巴萨号上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10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此表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点到20点，鞍山中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黄海北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沈阳南部、大连、鞍山北部、营口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盘锦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6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广西贵港市气象台今天4:07将钱塘区、港北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1小时，港北合成已出现70毫米以上强降雨，目前强降雨云团稳定少动，强度维持。预计3小时内，钱塘区、港北区大部乡镇仍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4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仅交手过1次。2006年1/8决赛，法国队3-1击败西班牙队。20年后再相遇，西班牙队已成为传控打法的标杆，法国队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此刻提示，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大连全市41家涉山、涉水、涉海的 A 级景区将暂停营业1天，请市民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前往相关区域，也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滨海、临水地区游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影响东北地区。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上午九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就是北纬36.9度，东经121.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那么强度变化呢是不太大的。
0: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了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九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0: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九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你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那么在介绍情况之前呢，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现在宽城啊是艳阳高照，降雨呢是暂时的停止了，所以对于抢险救援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天气条件。那针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宽城是全域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00多名群众入住。我们呢是前往宽城第三中学的集中安置点来进行了探访。那么在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啊，有3个村庄的村民呢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有430多人。现在呢有一些群众投亲靠友，目前这里还生活着370多人。为了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呢是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另外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基本上都安排在了下铺，所以这个服务的保障还是比较细致的。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我们在和群众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最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来放映电影，并且给大家来表演节目，为的就是舒缓大家紧张的情绪。那有一些的镇村干部呢也来到了安置点，耐心的给老百姓算一笔账，在统筹各类农业保险，争取将房屋的修缮成本能够降到最低。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的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其实早在信息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来进行了一个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教职工、党员干部、志愿者是全员到位，清扫整理宿舍，配齐全新的被褥和洗漱的生活用品，给群众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家园。现在呢，各个安置点每天开展不少于2轮的全域消杀，并且是配备了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来开展健康监测，重点关注像老人、病患和特殊的人群。那么本轮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的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那刚刚您也说到了，有1100多人的救援力量投入到抢险当中。那最新的情况呢，是又加派了800多人的救援力量。官方最新的消息是13日清晨成功转出被困群众是802人，而且结合最新的像雨情、水情和汛情的综合研判，现在当地正在开展兜底式的扩面转移，新增转移群众呢有1200多人。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呢，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加紧的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杨海玲。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中北部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0: 首先来关注吉林，受巴威影响，从昨天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出现大暴雨。截至昨晚八点，吉林省有31个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主要集中在梅河口市以及辽源市东丰县一带。
1: 昨天晚上，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号称九河下梢，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下面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辉南县教职职教中心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选择的这个进行连夜采访的地点。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当中格外值得关注？现在你提到的这些水库河流的情况目前怎么样？
3: 好的。那么7月14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4点钟，吉林通化辉南县呢，将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呢是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现在呢，降雨呢仍在持续，要从今天白天呢一直持续到15日白天。辉南呢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的降雨量预计在8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到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么雨呢时大时小，一时呢也没有停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来给大家连线，主要是因为呢这是防汛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的点位。因为辉南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叫九河下梢，它是地处呢辉发河干流沿线，境内呢河道蜿蜒绵长，沿岸的村屯分布密集，山地水系交织的地理先天条件呢，致使防汛承压基数大，风险叠加性强。一旦呢遭遇极端雨情、汛情，极易呢引发区域性的洪涝灾情。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呢在这里来直播。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呢县防汛呢准备了沙袋7万余个，可以呢在各类物资在20分钟能够抵达辖区的任何一个堤防点位。另外还准备了沙石料、木材等这些抢险物资。主持人。
1: 虽然目前各方情况都是可控的，转移安置呢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措施，但是我们相信安置点肯定还是做了一些万全的准备。那里的群众现在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也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好的，那么据了解呢，辉南县在这一轮的汛情呢，是在县城区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各乡镇呢一共设置142个转移安置点。目前截止到目前呢，转移群众4401人，这个转移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这些安置点呢都选择地势较高的学校、村委会等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呢是改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集中安置点。在职教中心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整个安置区域呢比较宽敞整洁，上下铺还有新的被褥，这些住宿的设施呢都已经配备到位了。而在现场呢，方便面啊、矿泉水还有一些必备的药品呢都已经准备好了。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定期呢为这里转移的群众呢配送热食，确保呢转移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总的来说呢，辉南虽然现在是一级应急响应，但是各项的防疫工作呢仍在有序推进，物资储备、机房加固、人员转移也都做得比较充分。那我们也会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汛情的最新进展，有情况呢及时连线。主持人，这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报道。
1: 好的，苑静伟。
0: 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受台风巴威水汽输送影响，松辽流域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尼尔基水库已提前启动预泄腾库作业，下游的黑龙江讷河市同步进入备汛状态，全力防范汛情风险。那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讷河市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目前尼尔基水库预泄腾库的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尼尔基水库正按照松辽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命令，平稳地推进预泄腾库作业。四台机组呢是满负荷运行，那出库流量。

0: 量控制在运行状态都是良好。当前正值米，那本轮溢泻呢已腾出库容是米，那本轮溢泻呢已腾出库容是累计是 1.66 亿立方米，为后续的应对强降雨呢预留了调蓄空间。后续水库呢将严格按照执行这个流域调度指令，根据水情雨情动态调整出库流量，持续发挥蓝红消风测风的核心防洪作用。那针对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水库已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水情滚动预报，同步呢成立防汛抢险预备抢险队和党员先锋队，随时待命。
1: 那讷河市目前沿江防汛备汛的整体部署情况如何？
0: 好的，目前讷河嫩江的那个讷河段的水位呢整体态势平稳，截至14日8时呢，水位是168.56米，低于警戒水位是1.04米。那接到尼尔基水库预泻调度之后呢，讷河市第一时间启动了全链条的防汛备汛部署。沿江呢有5个乡镇，所有的保管干部呢全都下沉一线。全市呢是出动了42组，共136名巡查人员，对境内的125.4公里的嫩江堤防呢开展全覆盖的巡堤查险。遇到强降雨天气呢还会加密巡检的频次。那同时呢当地也是关停了全部的沿江临水区域和滩涂区域，在43个重点路口呢设置劝返卡口，结合无人机巡检呢完成了行洪区清场。目前呢危险区域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全市呢是66名专职的抢险队员，2100余名的乡镇巡防队伍全部在岗待命，前置储备28类共74.2万件的防汛物资，后续将持续紧盯水情动态，全力守好沿江的防汛防线。好的，主持人，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于文波。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辽宁的情况。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称，已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继续执行一系列紧急避险措施，包括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除保障城市基本运行需要，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等。
1: 受台风八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经过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大雨仍在继续。最新情况，来连线前方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沈阳最新的雨情如何？有没有减弱的趋势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这一次台风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仍然是在继续。本来在昨天夜间的时候，当时的天气预报是在今天上午9时左右，降雨呢会有短暂的停歇，到中午时分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减弱的趋势。但是呢，在今天早上，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白天的强降雨会持续到傍晚18时左右，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减弱的趋势。所以呢，目前八威带来的强降雨仍然是对沈阳主城区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压力。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时间里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达到了188毫米，而在6间防镇、浑河站西街道、包括东湖街道等多个这样的站点，累计的降雨量已经是超过了42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要知道，沈阳历年平均的降水量呢，大约是在615毫米左右，而刚刚提到的这多个站点，也就是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边，相当于下了往年70%以上全年的降雨量，这是历史同期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受到现在降雨的影响呢，辽宁境内包括辽河、浑河、太子河等9条河流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涨水的过程，超过了警戒水位。辽宁省呢，境内43座水库超汛线来运行。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主城区内贯穿东西的主要河流浑河的南岸的岸边，不知道大家通过连线的时候能不能够听到现在浑河河水非常汹涌的这样的波浪声。我现在呢在浑河岸边看到的浑河的水势显得非常的湍急，而且呢原本清澈的

0: 这样的河水呢，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浑浊。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14点，辽宁省是发布了浑河2026年1号的洪水的公告。现在呢，浑河的水位还是在持续的上涨的，主持人。
1: 那面对这种短时间内的超强降雨啊，现在沈阳的各部门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发布了1号洪水公告的浑河，现在呢，相关的部门呢，正在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依次对浑河的城市段、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向下坝来实施这样的塌坝泄水的运行。什么是塌坝泄水呢？也就是通过释放橡胶坝坝体内的空气，来使得橡胶坝的坝体的体积来缩小，来实现水流快速迅速的通过。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沈水湾的橡胶坝的这个点位，通过这样的塌坝泄水，可以看到呢，能够使得上游的来水迅速的通过这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位置现在的水流显得非常湍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在昨天发布洪水一号公告的时候，沈阳城市段的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曾经一度超过了警戒水位1.5米。而目前到今天早上6时的时候，现在的水位呢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缓解，低于警戒水位0.08米。这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强降雨有所减弱，而是在上游的辽宁第一大的省属水库大伙房水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调洪的作用。目前在这一轮的一号洪峰到来的时候，大伙房水库每秒入库的流量已经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而为了保证下游浑河在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水位不至于快速的上涨，大伙房出库的流量始终是保持在380立方米每秒，应该是大伙房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已经超过了蓄限1米以上。刚刚呢，就是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今天的9时，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大伙房水库呢从9点钟开始逐渐的增大河流的下泄流量，最大的流量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也是发布了请沿线城市的抚顺、沈阳、鞍山等多个地区做好相关的防范的措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所在的浑河的沈阳段将会迎来洪峰过境，而洪峰过境时，河流的侧压力会增大，容易引发这样的堤防的险情。在这里也是要提示沈阳的市民，一定在洪峰过境的时候要远离沿岸的河堤，注意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1: 好的。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下股市。我们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上面关注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实务规划的批复，规划提出呢，2030年涉龄总额是冲刺60万亿。A 股市场呢，从上周五起连续两天 AI 主线赛道调整幅度较大，传统地位产业的反弹持续性也不够强。那上证综指震荡后失守年线，各主要宽基也是进入了一个调整格局。那继续关注中报验证期以及接下来的存储龙头公司的 IPO 的事件影响。早盘指数分化开盘，上证综指低开4点，一度是跌破3900点，目前是下跌1点，是3912点。深成指是高开9点，目前涨64点，是14587点。创业板指是高开0.16%，目前涨0.91%，是3757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以4%以上涨幅领涨，元件、医药、商业、非金属材料、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在2%以上。而调整前列，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军工装备、黑色家电、通信服务、游戏、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王小亮。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明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 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称，两艘外国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无视伊朗方面多次航行警告，非法进入相关水域，并关闭导航系统，严重危及航行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必要措施，依法对上述违规船只予以处置。目前该两艘游轮遭到攻击并被摧毁。伊朗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畅通对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伊方将继续依法保障海峡正常通航，同时坚决应对任何威胁地区安全的非法行为。对于此次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有关部门已展开进一步调查，并将适时公布更多信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半决赛，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四强队伍中，法国队是唯一一支3场小组赛及3场淘汰赛全胜且从未进入加时赛的球队。 在淘汰赛中，他们先后击败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三场比赛均未失球，六场比赛共打进16球，攻击力无与伦比。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六场比赛保持全胜，如果最终拿下冠军，法国队将创造八战全胜夺冠的全新纪录。此刻提示，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六兰村，衣食用电有保障，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

0: 号造方，揭秘应急动力周桥背后。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持续强降雨。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0: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了？请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2: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3: 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小小的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2: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4: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2: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5: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0: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在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2: 上午，云表镇旺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6: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诊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2: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7: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

0: 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1: 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他在20个小时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2: 没错，我相信大家都记住了这样一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叫做应急动力舟桥。
1: 是的，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中打通救援通道。
2: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4: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5: 你排排上啊！
6: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7: 总共两天了。
6: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8: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9: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3: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0: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3: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10: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3: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0: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

0: 几百人的。
1: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0: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亦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也让不少人出门呢面临一个难题，究竟该怎么过这滩水呢？是穿拖鞋趟过去，还是卷起裤腿冲过去呢？
3: 一些看似省事儿的办法，其实呢正在给健康埋下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以及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如果遇到皮肤破溃等，则更容易引发严重后果。涉水出行怎样才能避免感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5: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4: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4: 专家建议，趟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5: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 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4: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6: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4: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5: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7: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趋势。那未来啊，台风巴威影响过后的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呢又将发展增多。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是有大范围的高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高温的范围呢，包括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山东西部、河南、江苏南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广东中北部等地。那么尤其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湖南、江西西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特别呢，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的局地更可达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哈，而且因为露水凝结点温度在上升，体感温度呢也更高，感受也会更热。像昨天到今天，湖北部分地方的露水凝结温度是超过28度，甚至是奔着30度的。那这样算起来呢，体感温度是会达到45度附近，甚至是接近50度。那么我们来看明天，苏皖一带的露水凝结温度呢，也将超过28度，体感温度可能也在45度上下。所以呢，在这儿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平时啊要多补水，外出呢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天气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 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6: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5: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6: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9: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当地时间13号4:5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境内当天拉响的第2轮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

在损害本地区人民权利。穿越雷区除了带来悔恨损失、延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引发全球能源危机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据阿联酋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战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韩战武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古巴政府当地时间13号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一份针对古巴的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近日，古巴已在联合国谴责美国这一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的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仅交手一次，2006年1/8决赛，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3-1击败西班牙队。20年后再相遇，西班牙队已经从昔日追赶者变成欧洲足球的体系标杆，而法国队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八微的余威仍存，东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增强，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随着八微北移，我国的高温范围将会有所扩展，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2: 花钱就能买到知名企业的实习内推资格，检察官以案说法，所谓求职快车道不过是诈骗新圈套，该怎样防范。
1: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不读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自由亲切
4: 青春
5: 轻松和悠然。
6: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7: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6: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7: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0: 雪落蝉鸣星空，
6: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9: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10: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1: 谢谢你们。
12: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9: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6: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7: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6: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的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呢都会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生小吴呢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广告说，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他信以为真，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最终却发现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1: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日前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揭开了虚假内推实习背后的黑色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检察官的采访报道。
2: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愿意花钱线上实习的不止小吴一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3: 很多人会觉得呢，简历上如果有一段知名企业的实习经历，自己的求职竞争力呢会显著的提升。但知名企业的实习岗位门槛呢普遍较高，名额呢也比较少，刚好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有公司能够提供内推的名额，费用呢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就会愿意花钱，通过增加实习经历来给自己的履历镀金。
2: 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4: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2: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4: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6: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0: 林赛·格雷厄姆十一号晚间因突发层。
1: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
0: 发层。
1: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0: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3: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4: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号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2: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4: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2: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

0: 包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1: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 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期 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 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 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5: 张凯屯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6: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8: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一是规模稳，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 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二是动力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 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 增长56.6%。 AI眼镜、 AI翻译器、 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三是主体活，我国企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在全球拓展合作空间，寻找合作伙伴，国际朋友圈 越来越广。四是内外融，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不断促进与经济伙伴的共同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持续约5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当地时间14号，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打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今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决赛中姆巴佩脚踝受伤，比赛后半段被换下，目前姆巴佩已经参加训练了。此外，因伤缺席了2场比赛的琼阿梅尼也已具备出场条件。此刻提示，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材料62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都有哪些动人故事？
1: 浙江黄岩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开启第三年暑期值守，银发志愿者用暖心陪伴守护孩子们的快乐假期。
0: 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5: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7: 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3: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8: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9: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8: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9: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8: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9: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8: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10: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跟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研究生有4个。我们村
8: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9: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 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8: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9: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30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

0: 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画，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儿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1: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0: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1: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2: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暑期来临，双职工家庭孩子的看护难题备受关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也由此开启了他们第三年暑期的值守。银发志愿者们各展所长，用暖心陪伴守护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下面请听浙江台记者白芝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张明宇、陈建立的报道。
5: 用手这样子抓，对对，慢慢轻一点，动作要轻柔一点。
6: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里，趣味十足的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正火热开展。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退休面点师玉影星奶奶现场授课，细致讲解食材配比、揉面发力、果蔬调色等关键技巧，手把手拆解制作步骤。玉影星说，
5: 社区呢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都是对小朋友比较有益的，然后我们呢有空呢也会愿意过来分享爱心，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6: 孩子们戴好手套，认真听讲，动手尝试，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按压、擀皮，奶奶们俯身陪伴，逐个指导，耐心纠正动作，细致答疑解惑，零距离陪伴孩子们体验手工劳作的乐趣。小朋友张子轩说，
7: 这里的面条很好吃，很好看，奶奶们也很温柔，跟我四川的奶奶一样。
6: 除了美食手工课堂，共享奶奶们各展特长，多元赋能。文艺爱好者王鲜花主动结合儿童特点，专门学习简易童趣律动舞蹈，化身舞蹈老师，带着孩子们舒展身姿，快乐运动。还有奶奶围坐陪伴，为孩子们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鲜花说，
8: 我们跳是中老年的舞蹈，共享奶奶要教小朋友嘛，我自己也学一点小朋友的动作，我感到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6: 今年已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个年头。这支由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

0: 服务模式持续升级，从最初的基础看护看管转化为项目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公益赋能课堂。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常态化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课业辅导等特色课程，精准破解辖区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托管难题。家长王文静说，
1: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0: 三年来，共享奶奶公益托管不仅填补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暑期的亲情陪伴空缺，帮助外来少年更好融入社区，更搭建起银发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平台。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主任陈雨欣说，
2: 我们现在辖区里呢有很多奶奶，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员，他们有时间有热情，但他们缺少的呢是一个平时可以让他们发光发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组建了共享奶奶团。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主打沉浸式学习氛围的付费共享自习室悄然兴起，备受学生、上班族及备考人群的青睐，逐渐成为大众学习充电的新选择。为给追梦路上的青年提供一处安心学习的港湾，明天在河南郑州由共青团郑州市委运营的正向上青年共享自习室正式向青年群体免费开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孙大康。孙大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共享自习室的基本情况和服务对象有哪些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处名为正向上青年共享自习室的空间，由市团市委呢是直接运营，最大的特点是坚持公益属性。它主要是向在郑州的18至45岁青年，无论你是考研、考公还是求职备考，只要有学习需求，都可以申请使用。自习室位于青年之家1号店，将于明天呢正式开放，每天提供从早8点半到晚6点的对外开放服务。我在即将运营的青年之家1号店自习室看到，这里的设置是2人1桌的自习桌。电源、空调等设施一应俱全，这里的交通啊也特别方便，门口就是地铁口。那正向上青年共享自习室实行预约使用制度，为了避免扎堆，自习室实行严格的预约制，市民需通过正好办 APP 进入青年卡专区的正青社交板块进行报名，每天限量开放30个座位，约满即止。预约成功后，如果迟到超过30分钟没有签到，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座位。如无法到场，建议提前取消报名，给将机会呢留给其他青年。此外呢，为了维护良好的学习环境，管理方要求大家人走桌清，禁止在室内喧哗、饮食或从事与学习无关的活动，让每一位奋斗中的青年都能在这里静下心来学习，沉下心来备考，坚定地迈向未来。主持人。
3: 好的，孙大康。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就曾传出爆炸声。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8: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8: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3: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9: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7: 气象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上午好，景瑞。
10: 你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巴威将穿过山东半岛进入北部海域，那吉林、辽宁强降雨持续，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天开始巴威影响结束。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啊，自登陆浙江之后一路北上进入安徽，12号下午呢是在安徽境内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那么13号上午11点移入到江苏，23点呢又移入山东。10号以来，巴威北上的途中是斜风带雨哈，给华东到华北、东北地区多地是带来了猛烈的降雨，像安徽南部、北京、河北东北部、辽宁中部和北部、吉林南部，那么多地的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局地400毫米，甚至呢500毫米以上。辽宁沈阳、抚顺昨天都是遭遇了观测史上的最强单日降雨。那么我们来看未来，巴威今天中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是移入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呢略有增强。那么今天夜间是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在其影响下呢，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仍然是有 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此外呢，巴威进入到黄海北部之后是略有增强，那么北部海域呢可能会出现强阵风。今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南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浙江沿海呢有六到八级阵风，那么部分海域海区沿部分沿海海区的阵风是可以达到九到十级，请朋友们注意防御。好，天气说到这里。
8: 好的，感谢景瑞。
11: 爸好啦。
12: 嗯，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1: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看。一是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是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的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三是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5402.4亿元和2149.9亿元，分别增长24.4%和19.9%。四是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通报称，自协调世界时7月14号20点，北京时间明天4点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通报说，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13号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你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世界杯快报，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当地时间11号球队3-1战胜瑞士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后表示，对手的强大让比赛变得异常艰难，阿根廷队更多的是凭借渴望与斗志拿下了胜利。展望北京时间16号与英格兰队的半决赛，斯卡洛尼显得很平静，他说，这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不会寻找任何额外的东西。英格兰队是一支优秀的球队，有一位我非常钦佩的教练，但说到底，这只是一场足球赛，仅此而已。此刻提示，从昨天开始，辽宁省辽源城区及所辖的东辽县、东丰县都出现了强降雨。辽源已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东辽县位于东辽河的上游，本轮强降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发布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数据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外贸新趋势？
1: 从聚光到玉光，我国科学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研究中取得新突破，新电池突破哪些光伏天花板？
0: 过境免签政策带动暑期入境游升温，外国游客逛老字号赏老建筑，沉浸式感受中国潮。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

0: 哎，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上半年我国外贸表现如何呢？
1: 好的，博宇。那根据海关的统计啊，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是25.47万亿元，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季度看，今年二季度的进出口是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4%，也是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那从月度来看呢，六月单月的进出口是4.7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同时呢也是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那么我们从出口来看，今年上半年啊，我国出口是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4%，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那联合国的报告就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今天上午也表示，我国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比如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的进出口就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AI 眼镜啊、AI 翻译器，还有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也是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他还透露呢，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的化工品也是供应吃紧。那我国也是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了外部的突发需求，包括这个基本有机化学品，还有这个初级形状塑料的出口都增长比较迅速。那从进口方面呢，今年上半年的进口是10.74万亿元，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2.1%，增速呢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这个呢也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的外贸平衡发展。博宇，
0: 那数据背后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外贸新趋势呢？
1: 好的，我觉得首先呢，一个是这个多元化市场的持续巩固。我们看到上半年啊，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是12.97万亿元，增长了14.8%，占外贸总值的比重达到50.9%。那对周边国家的进出口也是增长了20.6%，对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6.2%和19.6%。可以说啊，我国的国际朋友圈是越来越广了。那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也透露，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那第二个特点呢，我觉得是这个绿色贸易的发展迅猛。那当前呢，全球的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持续的上升，这也与我国的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比如说我们看到上半年我国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就分别增长了37.6%和35.6%。另外还可以看到像电动汽车啊，这个铁道电力机车呀，还有电动摩托车以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的出口也是增长非常迅速的。那第三方面，刚刚也提到了这一次进口增速是非常明显的，我想这也与我国近年来主动扩大进口是相关的。那王军今天上午也提到，我国目前呢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的政策，另外呢还积极主动的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同时呢也通过举办了各类的国际展会，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都实现了增长。另外呢，谈到下半年的外贸走势，王军也表示，当前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所以下半年我国外贸依然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我国的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的基本盘依然是稳固的，因此呢，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以上就是基本情况。
0: 好的，丁飞。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不久前，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0: 事。
1: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3: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也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2: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4: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锈。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2: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3: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2: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4: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2: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4: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2: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4: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5: 这项研究让钙钛矿有机叠层从聚光变为遇光。那么基于这个成果，真的能造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吗？它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3: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2: 李永访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沉浸式体验中国潮。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正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哲的报道。
6: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7: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6: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戴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8: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6: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9: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6: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7: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6: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车因为雨天路滑突发爆胎，为被困司机赢得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孙晓东、张亮、刘长元的报道。
1: 薛一凡今年刚从辽宁师范大学毕业，7月3日下午，他正和父母驾车返回河南信阳固始老家，行至怀固高速77公里处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一辆4米多长的货车整个翻在护栏边，草料散了一地。
2: 前方就看到一个侧翻的大车，我就跟我爸说，前方有个车翻了，然后我们去帮帮忙，看人是不是被困里面了。
1: 徐一凡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和父亲一起冲向事故车辆。到现场后发现驾驶员被困在副驾驶位置无法动弹，他一边让人拨打救援电话，一边迅速爬上货车顶部，掰开主驾驶一侧的车门通风透气，并不停安抚伤者。
2: 看到里面那个人蜷缩在里面，他的意识也不太清楚，就说腿被压着了，疼，害怕他别晕过去了或者怎么样呢。我想爬上那个车厢，爬上那个车头的位置，把他那个主驾驶门给他开开。
3: 你小心啊，小心别弄了腿了。
1: 高速交警赶到后，徐一凡又钻进驾驶室，协助破开挡风玻璃，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2: 他头上也破了，胳膊也破了，我害怕那个玻璃渣子别进到伤口里了，就把那个衣服啊脱下来，然后就往他身上一盖。挡住之后，我就在里面，交警在外面砸那个玻璃，我就在里面配合他们用劲儿，从里往外去把这个玻璃给他弄开。
1: 医护人员和救援人员赶到后，徐一凡又协助抬出受伤司机，直到看着伤者被送上救护车，他们才默默离开。回忆起徐一凡救人的那一刻，母亲刘佳慧语气里满是心疼与骄傲。
4: 当时孩子身上嘛也弄了不少玻璃渣子，因为他的衣服脱掉蒙在那个伤仔的身上嘛，看见孩子身上的玻璃渣子，说实话也有点心疼。想想吧，年轻人嘛，他奋不顾身你去救人，我也支持他。
1: 徐一凡的事迹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称赞他关键时刻靠得住。而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平凡的小事。
2: 其实我说实话，我后面没太去回想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啥大事，就做了一个大家都能做的一个小事。以后如果遇见这种事儿，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第一时间选择去伸出援手的，因为救人要紧嘛。
5: 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 A 股上午是震荡反弹之后呢再回落，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主线继续释放压力，而传统的红利资产有资金回流动向。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25点，跌幅0.66%，收在3887点。深成指下跌61点，跌幅0.42%，收在14461点。创业板指跌0.29%，收在3712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3.45%和2.84%。两市上午成交金额合计是16257亿，其中上海市场7624亿，深圳市场是8633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118家上涨，比1176家下跌；深圳市场1251家上涨，比160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全面，油气开采、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涨幅分别超过5%、4%和3%。其后是港口航运、种植业林业、生物制品、石油加工贸易等涨1%以上。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半导体跌幅超过-4%，通信服务、军工装备跌幅超过3%，黑色家电、游戏、IT 服务、软件开发等跌幅也在-2.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6: 好的，王小亮。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罗敏、韩雪、王月，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从品类看，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上半年机器人出口情况，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一是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二是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49个。三是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升至30人。当地时间12号23:57，泰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根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半决赛。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西班牙队。与锋线强大的法国队相比，西班牙队的优势是极致传控的控制力和稳定性。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西班牙队仅失一球。此外，西班牙队已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距意大利37场的历史纪录仅差一球。此刻提示，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减弱，京杭运河徐州段于今天10点正式解除禁航管制，全线恢复通航。

0: 让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1: 时事问答，护息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0: 等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斯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持续大约5个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强烈爆炸。
0: 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说，数小时以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0: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还有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我们再次宣布，根据先前的警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这么做。
3: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的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 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

0: 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0: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

0: 兹海峡成为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场所。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 美以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斯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
3: 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消息说，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2: 再来看国际油价，国际油价13号大幅度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来听时事问答。互袭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4: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6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5: 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说
6: ：“The Iranians have weaponized geography, and they have found a weapon.”
7: 伊朗人已将地理优势武器化，并找到了一种比研发核武器更安全、更有效的武器，那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名副其实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利用它来增强对海湾关键国家的谈判筹码。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伊朗人会轻易、迅速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新获得的筹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判。
4: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
5: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
8: 我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

0: 还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1: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美以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2: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痛苦的僵局，即一种实际上让双方都付出代价的僵局。这种僵局会让双方认识到，第一，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第二，他们已无力进一步升级冲突；第三，他们别无选择。因此，综上所述，痛苦的僵局将为成功的谈判创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我认为我们离痛苦的僵局还差得很远。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5: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5: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袭击，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5: 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从巴黎发回的观察报道。
7: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明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议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 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

0: 最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
1: 当地时间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2: 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
1: 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院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3: 这么说吧，议院联盟就是好战分子联盟，这些国家不愿看到和平，一心想要延续战事，自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
4: 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2: 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的热带风暴级。巴威啊将穿过我国山东半岛后呢，移入到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呢略有增强。那么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是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我们来看今天朝鲜半岛中北部是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两天呢，随着巴威继续的东北行，朝鲜半岛的降水将明显的减弱，大多小雨，局地中雨。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印度受到季风气流以及季风低压的影响，印度范围比较广泛有降水，除了印度西北部降水 稀少之外，那印度其他大部地区都是有小的中雨，东部局地更是有大的暴雨的。再把目光转向欧洲，那么欧洲方面呢，未来两天降水比较少的地方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英国、北欧等地大多晴见多云的天气。光照加热之下，英国中南部、北欧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来到30度或出头的水平，炎热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那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哈，明后两天阴雨呢有所增多，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不过啊，降雨不改炎热局面，像德国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或达到30度，柏林就是如此。那法国的气温更高一些，像巴黎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而且明天下午到夜间的时段还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请瑞。各位听众，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世界杯是当前全球瞩目的体育赛事，给广大球迷带来精彩观赛体验的同时，也掀起了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规模大，品类多。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的轻量化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大众体育方面，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适用各种运动场景，比如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47.7亿元。此外，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20.4%。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有较好表现。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更好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白宫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该获得我们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他同时点名多个美国中东盟友。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

并赞美，称西班牙队是夺冠热门。在2024年欧锦赛和2025年欧国联赛场，西班牙队和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相遇，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对此，德尚强调，过往两次失利并不能预示此次半决赛的走势。此刻提示，按照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大火防水库计划于今天9点开始逐渐增大河道下泄流量，最大下泄流量不超过1000立方米每秒。大火防水库放水后，沿岸多个城市沿河将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河段会出现超警洪水。目前多地已经发布紧急提醒，提醒市民远离河道。沿线城市沈阳、抚顺、鞍山、辽阳、盘锦、营口、沈抚示范区已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欧盟修订人工智能法案，高风险系统监管延期落地。总台记者观察，既想守住数字主权，又怕错过 AI 发展风口，欧洲为何急踩刹车？
1: 我国科学家在新型光伏电池研究中刷新世界纪录，取得突破性成果。
0: 伯纳姆获得足够议员支持，锁定英国工党党首。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飞速迭代，迅猛发展，各界对技术赋能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想象。
2: 与此同时，新的发展课题也随之而来，技术创新步伐持续提速，相关法律法规与治理框架跟进相对滞后，市场化商业驱动力量不断壮大，公共层面的统筹约束与规范引导稍显被动。
1: 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欧洲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
2: 欧盟在2024年5月正式出台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年营收的 7% 或3500万欧元，约合 2.7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1: 然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的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个月的月底，欧盟通过了一项修订案，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部分规则延期实施，其中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涉及就业、教育、关键基础设施、执法、信用评分、医疗器械、机械以及玩具等领域。
2: 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每个月都在快速迭代，而法律法规的制定却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如何既让人工智能跑得快，又确保它跑得稳，正在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共同面对的一道新课题。
1: 当欧盟试图用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为 AI 发展建立规则的时候，企业却发现规则出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2: 总台记者日前采访了波兰一家 AI 应用企业的创始人冈什奇克，对于欧盟的 AI 法案他如何看待？
3: 我认为欧盟推进这些监管措施太过仓促，而现在又把实施时间推迟了16个月，这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要在原定时间内实现合规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也没有一套统一的合规标准。

0: 用于所有国家和企业。
1: 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根据风险等级对 AI 系统实施分类监管，法案最高可处以数千万欧元罚款。而刚石奇克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成本是投入海量的时间精力去判断产品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
0: 创始人、法务团队、技术团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召开内部会议，不断讨论产品是否符合法规，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
1: 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
0: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其实很明显。
2: 数据竞争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
3: 近年来，欧洲和美国围绕数字主权的争端日益凸显，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相关法规落地，并对美国科技企业频繁展开执法行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主权频频交锋。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仅在2025年，欧盟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多次处以巨额罚款。例如，欧盟因苹果与原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欧盟对谷歌在广告相关领域的违规行为处以29.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针对此次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案，有企业界人士指出，这一法案本身就没有任何合理性。欧洲西罗资本合伙人、原公司前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说，
4: 这法案搞得一塌糊涂，彻底乱成了一团。哪怕是那些极度看重安全与防护机制的从业者，也没人觉得这部法律有半点合理性。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舍弃这部法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1: 欧盟展望杂志报道说，这次 AI 法案的延期落地给相关企业留出了更多时间落实合规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欧盟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对美关系的信号。不过，由于欧美之间 AI 产业实力的结构性差距，双方的利益诉求也有结构性矛盾，这导致欧盟这一缓和措施难以触及欧美摩擦的根源。
2: 欧洲素来以严格的数据保护而闻名，然而在生成式 AI 普及之后，欧洲既想守住数字主权，又怕错过 AI 发展的风口，这样的纠结写进了近期的欧洲 AI 新政策里。
3: 如何兼顾数字主权与产业竞争力，这之间的拉扯和纠结将是欧盟面临的现实考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生成式 AI 火起来之后，全球数字竞争的玩法彻底变了。随着基础模型能力不断趋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高质量数据、算力基建和落地场景。AI 竞争已经成了数据加产业的综合比拼，数据也从普通生产资料变成了核心战略资源，这正好戳中了欧洲的软肋。总台记者顾欣，
5: 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一变化既带来机遇，也放大了短板。欧洲长期走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的前列，先后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在数据保护、平台治理和人工智能监管等领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但另一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当中，欧洲本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模型企业，在云计算平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先进算力和风险资本等方面与美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1: 守着规则优势却没赶上产业红利，欧盟明显急了，加快了政策出台，但没能摆脱既要又要的纠结。今年五月的欧洲数据联盟战略，欧盟要扩大数据供给，简化数据规则，给 AI 发展松绑铺路。 同步推出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砸钱建 AI 工厂，提升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能力，摆明了要补产业短板。然而7月7号，欧盟又拿出先进 AI 网络安全行动计划，强调要建系统化风险防控机制，把安全红线又攥紧了几分。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亨纳维尔库宁，
6: 我们都知道现在必须更加重视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提升韧性需要投入，也会带来相应成本，但如果风险真正发生，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前期投入。产业界和公共部门都需要加大投资，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的网络韧性。
1: 总台记者顾欣。
5: 从这些政策就可以看出来呢，欧盟数字战略的重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去更多的强调如何监管 AI， 如今则更加关注如何发展 AI 创新能力、产业生态、资本投入、数据供给和算力建设，正成为决定欧洲未来竞争力的新变量。对于欧洲来说，真正的挑战并非在监管与创新之间二选一，而是能否在坚持隐私保护和数字主权原则的同时，构建更加开放高效的数据流通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向人工智能创新持续转化。如何在规则制定和技术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欧洲数字战略面临的一道长期考题。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在室内弱光条件下也能够高效发电。
1: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3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

0: 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1: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0: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2: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碘和溴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0: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1: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年级。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0: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溴含量碘溴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2: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0: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溴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溴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2: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溴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0: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2: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3: 之声正午60分，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

0: 从经济学底层逻辑来看，黄金的价格走势核心由两大要素决定：通胀预期与持有机会成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乱世买黄金，诞生于低利率、低通胀、货币整体宽松的时代。那时地缘冲突更多，催生恐慌情绪，很难大范围推高物价，市场整体利率水平偏低，持有黄金几乎没有额外损耗，资金自然会在风险来临之际扎堆涌入黄金寻求庇护。但如今全球宏观运行的大环境已切换到全新的周期轨道。首先，原油属于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大宗商品，一旦地缘冲突干扰了中东地区的原油生产与海上运输，会直接造成供给收缩，油价抬升。油价上涨会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覆盖工业生产、物流运输、日常消费等各个环节，快速拉高全社会的通胀预期，直接推升通胀压力。那第二层核心逻辑，黄金本身属于无息资产，无法产生利息分红等现金流收益，对比存款、国债这类可以稳定获利的有息资产，在高利率环境下持有黄金其实存在隐性损耗，这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下呢，市场的传导链条十分清晰，地缘局势紧张推高原油价格，进而带动通胀预期快速回升，市场随之判断货币政策很难再度宽松，甚至会维持偏紧姿态。市场利率长期处在高位，黄金的持有成本就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就会选择从黄金市场撤离。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地缘冲突利好黄金，如今地缘冲突反而压制黄金。它不是市场运行出现失灵，而是经济周期的核心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观点，叫所有资产的价格都是对未来宏观变量的提前定价。只要全球依旧处在高利率严控通胀的大背景下，只要原油依旧是拉动通胀的核心变量，地缘动荡就容易走出油价上涨、黄金走弱的特殊行情。黄金的避险属性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胀与高利率带来的压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避险买盘的拉动力量。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投资方法。宏观环境在不断迭代，我们的判断思路也需要同步更新。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伯纳姆获得足够议员支持，锁定英国工党党首。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选出继任者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规定，工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而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意味着已没有其他潜在竞争者能够获得足够的议员支持。
4: 古巴谴责美国对古新一轮制裁，总台记者史月、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又一份针对古巴的制裁清单是美国急于扼杀古巴经济的施压升级，企图对人民造成更大伤害。他提到，这一计划不到一周前刚在联合国遭到谴责。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此次制裁是特朗普政府自今年1月实施石油封锁以来，对古巴施加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古巴旅游业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
2: 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缅因州行动中开枪致1人死亡。总台记者刘潇谦、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据介绍，执法人员试图拦截一名收到最终驱逐令的男子，该男子驾车冲向执法人员后遭 ICE 特工枪击身亡。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此事。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

0: 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
1: 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接近1000公顷。总台记者朱雪松、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法国民防部门当地时间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枫丹白露森林正遭遇一场规模异常严重的火灾，政府已调动一切可用力量参与救援。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天稍早前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有关部门疏散了约900名居民，并派出400名消防员、两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另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 3.2 万公顷，不少火情系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44名涉案人员被捕。

0: 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克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运行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归纳起来，主要有6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进出口增长提速；二是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三是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四是各区域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五是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六是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今天8点起，随着台风巴威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基本结束，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临时交通管制同步解除，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当地时间14号，约旦方面称拦截并击落了4枚从伊朗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当地时间14号上午7点2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

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这四支球队合计七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三次，法国两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一次。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六兰村，衣食用电有保障，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持续强降雨。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1: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3: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4: 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小小的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3: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4: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

0: 先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1: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2: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0: 落实到位。
1: 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在逐渐。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2: 上午，云表镇旺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3: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2: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4: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2: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5: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6: 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中，有一款装备向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逐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它在20个小时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1: 没错，很多人呢都记住了这样的一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就是应急动力舟桥。
6: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而是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中打通救援通道。
1: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

0: 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1: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0: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0: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1: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0: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河南信阳怀固高速上，一辆运载草料的货车因雨天路滑突发爆胎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危急关头，刚大学毕业的21岁小伙徐一凡挺身而出，果断停车施救，破窗开辟生命通道，为被困司机赢得宝贵救援时间。来听河南台记者孙晓东、张亮、刘长元的报道。
4: 薛一凡今年刚从辽宁师范大学毕业，

0: 7月3日下午，他正和父母驾车返回河南信阳固始老家，行至怀固高速77公里处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一辆4米多长的货车整个翻在护栏边，草料散了一地。
1: 前方就看到一个侧翻的大车，我就跟我爸说，前方有个车翻了，然后我们去帮帮忙，看人是不是被困里面了。
0: 徐一凡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和父亲一起冲向事故车辆。到现场后发现驾驶员被困在副驾驶位置无法动弹，他一边让人拨打救援电话，一边迅速爬上货车顶部，掰开主驾驶一侧的车门通风透气，并不停安抚伤者。
1: 看到里面那个人蜷缩在里面，他的意识也不太清楚，就说腿被压着了，疼，害怕他别晕过去了或者怎么样呢。我想爬上那个车厢，爬上那个车头的位置，把他那个主驾驶门给他开开。
2: 你小心点啊，小心别弄了腿了。
0: 高速交警赶到后，徐一凡又钻进驾驶室，协助破开挡风玻璃，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1: 因为他头上也破了，胳膊也破了，我害怕那个玻璃渣子别进到伤口里了，就把那个衣服啊脱下来，然后就往他身上一盖。挡住之后，我就在里面，交警在外面砸那个玻璃，我就在里面配合他们用劲儿，从里往外去把这个玻璃给他弄开。
0: 医护人员和救援人员赶到后，徐一凡又协助抬出受伤司机。直到看着伤者被送上救护车，他们才默默离开。回忆起徐一凡救人的那一刻，母亲刘佳慧语气里满是心疼与骄傲。
3: 当时孩子身上嘛也弄了不少玻璃渣子，因为他的衣服脱掉蒙在那个伤仔的身上嘛，看见孩子身上的玻璃渣子，说实话也有点心疼。想想吧，年轻人嘛，他奋不顾身你去救人，我也支持他。
0: 徐一凡的事迹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称赞他关键时刻靠得住。而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平凡的小事。
1: 其实我说实话，我后面没太去回想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啥大事，就做了一个大家都能做的一个小事。以后如果遇见这种事儿，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第一时间选择去伸出援手的，因为救人要紧嘛。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间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8: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7: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10: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

0: 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2: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啊，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1: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2: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啊，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北京时间13:30，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当前智能化正持续助力我国家电产业赋能换新，比如我们有可以自动识别食材并提供膳食建议的冰箱，有能够根据地面脏污程度自动调节吸力的吸尘器，还有能指挥全屋智能设备的电视机等。上半年我国电视出口超500亿元，冰箱、吸尘器出口均超300亿元。我国出口家电不仅品质提升，品牌也在升级。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占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21.2%，其中自主品牌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均保持2位数增长。中国制造让全球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家电带来的便利和舒适，更好满足了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第9号公告，确认其向美军驻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关键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声明指出，此次行动代号为纳斯尔行动2，旨在回应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军事挑衅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22:15完成了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位于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以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4强，延续着近年来在大赛中的惊人稳定性。而西班牙队更具体系感，从完胜奥地利到淘汰葡萄牙，再到险胜比利时，他们依靠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控球掌握比赛。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仅交手1次，2006年1/8决赛，齐达内领先的法国

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此刻提示，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冷暖空气交随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明天，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牡丹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今天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份有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都有哪些动人故事？
1: 从聚光到玉光，我国科学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研究中获得新突破。新电池突破了哪些光伏天花板？
0: 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昨天在上海发布。
2: 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5: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0: 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3: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8: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7: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8: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

0: 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1: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0: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1: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2: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很孝顺嘛，跟带着姨姨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姨姨奶奶带嘛，多数家庭都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就是那个四个，我们村。
1: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0: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1: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0: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1: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画，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儿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1: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3: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1: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 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0: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久前，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6: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当前，单节钙钛矿太

0: 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
1: 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缅因州行动中开枪致一人死亡。总台记者刘肖谦、刘婷婷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据介绍，执法人员试图拦截一名收到最终驱逐令的男子，该男子驾车冲向执法人员后遭 ICE 特工枪击身亡。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此事。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目前辽宁境内辽河、浑河、太子河、柴河等9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超过警戒水位，其中柴河超过保证水位。辽宁省境内43座水库在超汛线运行。受西南急流与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吉林梅河口市自昨天4点出现降水，截至今天11点，梅河口全市平均降水量174.9毫米。气象部门预测，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挥发河超保证水位0.42米，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根据梅河口市防汛防台风应

及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组织会商会议，决定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八威影响逐步消退，风力持续回落，今天十点，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体验式调查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超五成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过期，七成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六成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充电方面，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十四号上午，该区酒吧火灾已造成30人遇难、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十三号宣布，委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费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英格兰队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队常规时间赢下1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对各地带来的影响。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目前道路抢通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孟子岭乡的总台记者马靖宇。马靖宇来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的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相比昨天呢，这里的道路抢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距离村庄大概800米的位置，也就是昨天断点最严重的路段之一，今天已经得到了修复。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大型设备在对路面进行加固。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天的路面已经可以保证大型工程车辆的通行，这给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的柏油路面由于洪水的冲击出现了局部的剥落，昨天工程车辆已经把这个损毁的柏油层全部铲除，露出平整坚硬的水泥路面。昨天下午我们来到这个百木塘村的时候，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浸没的，水深刚好到小腿的位置，水流流速也很快。现在村口的这个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啊，只剩下一些碎石和淤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也已经深入了村庄的内部。一些临时在山上安置的村民刚才已经乘坐消防救援车辆下山，前往学校等安置点。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孟子岭乡的道路已经完全打通，下一步就是对路面继续进行加固，确保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畅通。主持人。
0: 那么当地的电力和通信条件怎么样？
2: 好的，我们观察到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进行电力巡视，寻找损毁的电线杆和电力故障点，为下一步的电力修复提供保障。昨天我们在村庄内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河北吉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体积比较大，下方悬挂着一根缆线，一直连接到设备车上。那么工作人员介绍，无人机可以通过卫星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提供信号。目前手机信号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主持

0: 从12号夜间20时开始，省会沈阳呢就已经开始了大雨到暴雨的这样的强降雨的天气。应该说在持续了30多个小时之后，刚刚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也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现在呢雨势出现了一个明显减弱的一个趋势。这对于已经遭遇了这么长时间暴雨袭击的这样的城市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拿到的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来看的话，已经是超过了200毫米，而且呢在沈阳地区有多个站点累计的降雨量都已经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要知道这个降雨量呢是相当于在历年平均降水量年降水量的差不多要达到 80% 以上，所以呢在历史同期也都是非常罕见的。那在昨天呢，沈阳的一条主要的河流，也是辽宁中部地区的主要河流浑河，是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的洪水的这样的公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在浑河的沿岸可以看到，现在呢，浑河的这个水位呢是在逐渐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因为呢上游的辽宁省的第一大的省属的水库大伙房水库呢正在泄洪。我们知道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浑河的水位呢在沈阳段曾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下降，这主要也是大伙房水库起到了一个调蓄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们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长时间的保持着进库流量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以上，而出库流量始终保持在每秒380立方米，应该是起到了很好的错峰拦洪的作用。但是因为现在大伙房水库也是超出了汛限有一米以上，所以呢根据辽宁省防止的调度指令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大伙房水库也开始逐渐的增大河道的下斜的流量，现在这个流量控制在每秒1000立方米，所以现在在沈阳浑河段的水位呢还是在不断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同时呢，这一次的降雨也是带来了部分的城市的低洼路段的内涝，现在呢我们正是在丹阜高速沈阳的于洪区造化收费站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在我的面前大概就有长达1公里左右的严重的积水。刚刚呢我们是通过无人机的画面拍摄了一下，可以看到整个积水的这个长度不仅是有1公里长，同时呢在深度方面我们目测过去呢里边甚至包括了一些中型的卡车还有一些吉普车都已经是淹没在里边。据从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的最深的积水的这个深度呢都已经能达到 1.5 米，所以呢像这样的造化收费站呢目前也是停止了正常的这样的工作，整个的收费站也是在断电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一些排涝的自救的工作。所以呢尽管现在的雨势呢正在逐渐的减弱变缓，但是呢对于30多个小时的强降雨给沈阳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主持人。
1: 那面对短时间内的这种超强降雨，现在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我们现在了解到呢，在沈阳全市有600多支的救援队伍，现在各个的抢险路段、抢险点来进行救援的工作。

0: 是呢，在沈阳呢，今天也是全市继续延续着防汛应急的一级响应，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客运呢全程都是停运的，部分的地铁的线路站口也是属于关闭的状态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记忆费。
2: 除了沈阳，在辽宁抚顺也同样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强降雨仍然在持续。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抚顺又经历了 一轮强降雨天气，经历了一夜的强降雨。目前抚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抚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严奇峰，强降雨给抚顺的水库带来哪些压力？当地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7月13号的凌晨2点到今天的9点呢，抚顺出现了大暴雨，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据统计呢，当地最大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那截止今天上午10点，那头晴靠友集中安置转移的人数超过了26万人。集中安置点呢是387个，医疗和公安人员同步入住，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饮食饮水的这样一个充足，整体呢是一个有序安全的一个环境。那么堤坝、道路、桥梁等风险点呢24小时有专人的巡查，各类的抢险救援人数呢出动了7600多次，救援了1400多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抚顺的这些水库，还有一些重点的点位。其实我们今天也了解到，就是大房水库在9点的时候发布了这个开始放水的一个通知。那么目前呢，整个的库容呢，到今天早上6点，大房水库的库容是10亿多立方米。那我们也知道，大房水库的整体的一个库容是22亿立方米，所以现在的整体的蓄备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抚顺市，全市一共有大小水库是113个。那么目前抚顺市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将一些小的水库铺设这种彩桥布。那目前已经完成了81座，今天下午前呢还有29座正在完成。那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彩桥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在这种坝体的顶端和它的背坡这样铺设这种塑料防水的，这个主要是应对这种强降雨这个方式下，那么能够保证这个坝体的整体的安全性。那么除此之外呢？目前整个的抚顺市水毁的阻断的国干道是8处，普通公路是43处，公路是30处，正在抢修。城区的水阻断的道路是30条，目前已经恢复了28条。那么目前整个城区还有技术性医疗点已经封闭的是55处，等雨停之后预计会尽快的进行排涝。主持人。
2: 好的，严奇峰。
1: 我们继续沿着八威的大致行进方向，接下来关注吉林。昨天晚上，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金佑珍。你好，佑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水库河流的基本情况。
3: 喂，
1: 佑珍。
3: 哎，好的。
1: 佑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水库河流的基本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中下游段。今天凌晨4时，辉南县防汛防台风应急级别由2级提升至1级。目前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今早开始啊，当地持续降下大雨。我在堤坝上采访呢，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雨点砸在脸上啊，是这个睁眼都是有些费劲的。那 那么泄洪区附近常见的苞米地呢，也几乎被洪水没底。

0: 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这个尖梢露出水面。那么辉南县的团林镇的东胜村、小橙子村等三个地处低洼地带的村庄面临的洪水威胁是最大的。对此呢，辉南县委、县政府反应迅速，昨天下午就已提前对这些地区的村民实施了安置转移安置。那么除部分群众选择投靠亲友之外呢，大部分群众均已被就近安置。截至此刻，当地已转移11121人。再来说说大家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当地各类防汛物资呢，可以在20分钟内抵达辖区的任何一个堤防点位。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升级，抢险力量向辉发河沿线集结。在现场啊，我看到交警已经对辉发河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和车辆通行，确保群众远离涉水危险区域。在河堤的薄弱地段，抢险队伍冒着大雨接力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一个紧急的加固。另据辉南县气象局和水利部门预测，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会持续上涨，预计在今天夜间呢是比较危险的，需要着力关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最新的进展，及时介绍和报道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佑真。
2: 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受台风八位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昨天2: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现在蚂蚁河沿线的城市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上志市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现在蚂蚁河的情况如何？
3: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上志市的市区。那这个蚂蚁河呢，是上志市最长的河流之一，全长是达到了152.9公里，在上志市途经八个乡镇。所以说蚂蚁河的水位变化对上志市百姓生活生产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看到蚂蚁河的水流呢是比较湍急的，但是蚂蚁河的水位相比于我昨天在这里看是有了明显的下降。那从这个现场的桥墩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有回落后的痕迹的。我们从这个上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这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洪峰呢，已于昨天早晨的上午的9:30已经通过了上志市境内。那截止到今天早晨8点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水位呢已经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2: 那目前上志市的防汛措施有哪些呢？
3: 我这两天抵达上志市采访的时候，一共去到了这4个采访的点位。第一个是城区易发生内涝的区域，在这儿呢，我看到这里有24小时的人员的值守，而且防汛物资和大型的机械都前置了。我在那个点位呢，是这个城区当中比较容易内涝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们了解到，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是提前半个多月就将这个3万多个防汛刷盖已经搭建在河道两侧，形成了这样的子堤，可以防止河道的水溢出。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大型机械也在路边待命，社区工作人员是24小时在这值守。那第二个点位我去到的是一个水库，那在这个水库呢，我看到当地的抢险人员呢正在用8台大型的水泵强排这里水库的积水，因为这个水库的另一侧就是这个两个村庄还有这个稻田。那为了防止这个水库的水溢出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害，所以说当地加速这个排水。那第三个点位我去到的是下面的老街机乡，在这个点位呢，我看到了这个另外一条超警戒水位的那个河流呢是大泥子河。那这个河呢现在的水位也是正在回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当地的当地群众呢用沙袋搭建了1米高左右的子堤，然后呢我也去到了这个集中安置点，在点位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折叠床还有被褥、医疗用品以及食物啊，整个的环境也是比较整洁的。那在第三个点位呢，我又看到了这个第四个点位，我是今天去到了一个正在损毁的桥梁正在抢修的这样一个现场。当地交通部门呢在这个洪峰过境之后呢，水位开始回落之后，现在正在加紧的抢险这些被水毁的一些桥梁。我看到那个桥梁呢，它这个水毁的是桥的这个路面和桥面的这样的一个搭板一个区域来进行被冲毁了，所以说现在正在修建。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现在虽然水位都在回落，但是当地还会继续对全市的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点以及道路桥涵和低洼溢涝区域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滚动式的隐患排查，然后持续强化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巡查管控，提前把这个抢险力量和物资预置，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2: 好的，任秋雨。
4: 气象服务站。

0: 更多关于台风巴威的动态，我们来关注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热带风暴级，今天中午是穿过山东半岛，然后移入渤海海峡或者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的是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的影响呢也将趋于结束。不过今天下午到明天还是会有一些风雨的影响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大风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呢，将有六到八级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可达九到十级。那降水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此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未来三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将自向东是迎来比较强的降雨，以及华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尤其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0: 嗯，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放好啦。
5: 嗯，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 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0: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点钟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中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

地位。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打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四分之一决赛中姆巴佩脚踝受伤，比赛后半段被换下，目前姆巴佩已经参加训练了。此外，因伤缺席了2场比赛的琼阿梅尼也已具备出场条件。此刻提示，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这几天有不少旅客因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北京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提醒，按照规定，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瓶。而像香水、花露

0: 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了多次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斯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持续约5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了强烈爆炸。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30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0: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

0: 国际贸易还有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我们再次宣布，根据先前的警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这么做。
1: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何解释的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4: 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1: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的职责也是清楚的。我们已经强调，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场所。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一周之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来听时事问答，呼吸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5: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说：“
6: The Iranians have weaponized geography, and they have found a weapon. 伊朗人已将地理优势武器化，并找到了一种比研发核武器更安全、更有效的武器，那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名副其实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利用它来增强对海湾关键国家的谈判筹码。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伊朗人会轻易、迅速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新获得的筹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判。
5: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
7: 我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也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5: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美以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6: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痛苦的僵局，即一种实际上让双方都付出代价的僵局。这种僵局会让双方认识到，第一，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第二，他们已无力进一步升级冲突，第三，他们别无选择。因此，综上所述，痛苦的僵局将为成功的谈判创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我认为我们离痛苦的僵局还差得很远。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2: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的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2: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袭击，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飞速迭代，迅猛发展，各界对技术赋能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想象。
1: 与此同时，新的发展课题也随之而来，技术创新步伐持续提速，相关法律法规与治理框架跟进相对滞后，市场化商业驱动力量不断壮大，公共层面的统筹约束与规范引导稍显被动。

0: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欧洲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
1: 欧盟在2024年5月正式出台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0: 然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的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个月的月底，欧盟通过了一项修订案，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部分规则延期实施。其中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涉及就业、教育、关键基础设施、执法、信用评分、医疗器械、机械以及玩具等这些领域。
1: 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每个月都在快速迭代，而法律法规的制定却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如何既让人工智能跑得快，又确保它跑得稳，正在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共同面对的一道新课题。
0: 当欧盟试图用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为 AI 发展建立规则的时候，企业却发现规则出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1: 总台记者日前采访了波兰一家 AI 应用企业的创始人冈什奇克，对于欧盟的 AI 法案，他如何看待？
2: 我认为欧盟推进这些监管措施太过仓促，而现在又把实施时间推迟了16个月。这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要在原定时间内实现合规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也没有一套统一的合规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企业。
3: 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根据风险等级对 AI 系统实施分类监管，法案最高可处以数千万欧元罚款。而冈什奇克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成本是投入海量的时间精力去判断产品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
2: 创始人、法务团队、技术团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召开内部会议，不断讨论产品是否符合法规，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
3: 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
2: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其实很明显。
0: 数据竞争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
1: 近年来，欧洲和美国围绕数字主权的争端日益凸显，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相关法规落地，并对美国科技企业频繁展开执法行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主权频频交锋。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仅在2025年，欧盟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多次处以巨额罚款。例如，欧盟因苹果与原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欧盟对谷歌在广告相关领域的违规行为处以29.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针对此次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案，有企业界人士指出，这一法案本身就没有任何合理性。欧洲西罗资本合伙人、原公司前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说，
4: 这法案搞得一塌糊涂，彻底乱成了一团。哪怕是那些极度看重安全与防护机制的从业者，也没人觉得这部法律有半点合理性。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舍弃这部法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3: 欧盟展望杂志报道说，这次 AI 法案的延期落地给相关企业留出了更多时间落实合规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欧盟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对美关系的信号。不过， 由于欧美之间 AI 产业实力的结构性差距，双方的利益诉求也有结构性矛盾，这导致欧盟这一缓和措施难以触及欧美摩擦的根源。
0: 欧洲素来以严格的数据保护而闻名，然而在生成式 AI 普及之后，欧洲既想守住数字主权，又怕错过 AI 发展的风口，这样的纠结写进了近期的欧洲 AI 新政策中。
1: 如何兼顾数字主权与产业竞争力，这之间的拉扯和纠结将是欧盟面临的现实考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生成式 AI 火起来之后，全球数字竞争的玩法彻底变了。随着基础模型能力不断趋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高质量数据、算力基建和落地场景。 AI 竞争已经成了数据加产业的综合比拼，数据也从普通生产资料变成了核心战略资源，这正好戳中了欧洲的软肋。总台记者顾欣。
5: 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些变化既带来机遇，也放大了短板。欧洲长期走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的前列，先后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在数据保护、平台治理和人工智能监管等领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但另一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当中，欧洲本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模型企业，在云计算平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先进算力和风险资本等方面与美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3: 守着规则优势却没赶上产业红利，欧盟明显急了，加快了政策出台，但没能摆脱既要又要的纠结。今年五月的欧洲数据联盟战略，欧盟要扩大数据供给，简化数据规则，给 AI 发展松绑铺路，同步推出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砸钱建 AI 工厂，提升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能力，摆明了要补产业短板。然而7月7号，欧盟又拿出先进 AI 网络安全行动计划，强调要建系统化风险防控机制，把安全红线又攥紧了。

0: 的强调如何监管 AI， 如今则更加关注如何发展 AI 创新能力、产业生态、资本投入、数据供给和算力建设，正成为决定欧洲未来竞争力的新变量。对于欧洲来说，真正的挑战并非在监管与创新之间二选一，而是能否在坚持隐私保护和数字主权原则的同时，构建更加开放高效的数据流通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向人工智能创新持续转化。如何在规则制定和技术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欧洲数字战略面临的一道长期考题。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航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李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雷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今天上午呢，这个巴雷呢是穿过了山东半岛之后，再次入海，进入到渤海海峡，随后进入到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天夜间，它将会穿过朝鲜半岛，并且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气旋的温带气旋的等级。而随着它再次入海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是继续发布了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的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在风暴潮方面，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将会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东湾将会出现4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沿海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以及河北省的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河北省的唐山市、沧州市、天津市以及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和威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由于目前正值天文大潮，请沿海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做好防范海水倒灌的工作。
1: 好的，张达逊，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称，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与此同时，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军方则继续袭击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他说，这一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特朗普13号在帖文中写道，即日起，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作为提供安全保障的补偿。他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还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其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点名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美国中东盟友。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另有分析人士解读说，特朗普帖文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商船若需要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需支付相关费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方或考虑在海峡南部航道收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

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

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据报道，阿根廷队全员无伤病无停赛，不存在核心球员缺阵的情况。反观英格兰队遭遇人员困扰，主力右后卫宽萨停赛缺席，里斯詹姆斯带伤出战，右路防守只能临时拼凑，中场拦截系统存在漏洞。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不读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自由亲切
4: 青春
5: 轻松和悠然。
6: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7: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6: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7: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

0: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世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世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世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2: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3: 谢谢你们。
4: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世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世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

0: 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高兴。
1: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0: 对，那
1: 高兴。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0: 对，那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2: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0: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2: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0: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了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2: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0: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就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2: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3: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着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4: 怀念视线相同，你不必开口，我已读懂，我会怀念自
2: 己。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台风巴威逼近福建时，福建福清一处果园的4000斤成熟葡萄抢先和风雨赛跑，短短半天的时间就全部销售一空。这背后是一场政府部门与市民共同参与的爱心接力。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福清台记者翁兰平。兰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1: 好的，主持人，事情发生在福清市渝西镇。种植户刘于明夫妇今年刚从湖南到福清发展，种了12亩葡萄，眼下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但台风一来，葡萄很容易裂果烂果，一年的心血就全完了。偏偏老刘家缺乏防台风经验。

0: 对，家里人手也不够，情急之下，老刘的女儿小刘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福清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我们了解到，接到求助时，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已临近下班，该中心没有按常规流程慢慢走，而是立即启动了应急联动，将诉求工单同时抄送给了农业农村局、融媒体中心、商务局和供销社，这就相当于吹响了集结号。第二天一早，农技人员进场抢收和加固，融媒体中心当天下午2:30开启助农直播，市民们自发驱车采购，朋友圈团购接龙刷屏。为了彻底兜底，商务部门还对接了本地经销商包销余量，最终呢，在台风到来前4000斤葡萄全部售罄。农户的女儿小刘后来特别感慨说，原本只是试试看，没想到政府部门响应这么快，真的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那么在采访中，福清市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告诉我，以前这类问题往往是单打独斗，一个部门很难解决复杂的民生急难筹判，现在的情急协商机制变单兵种为集团军，实现了资源的一键整合。目前这一做法已经在福州多个区县推广，这次行动不仅保住了一位农户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基层治理中主动服务的巨大能量，让城市管理的温度体现在了细节里。可以说一次联动解了民忧，更暖了民心。主持人。
1: 嗯，好的，翁兰平。
2: 在四川自贡，人们对兔肉情有独钟，尤其进入盛夏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这些产品备受青睐。每年的6月到8月的高温季，自贡即食兔肉产品线上寄递量较淡季环比上涨超过65%，夏季销量占全年线上总量40%以上。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丽一起走进四川自贡，看当地如何跳出单一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
3: 夜幕降临，暑气尚未消散，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4: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鲜锅兔。
5: 鲜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3: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6: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3: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6: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2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2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3: 截至目前， 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 76%。 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 5147.6 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7: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3: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基底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 7.4%， 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9: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再演微型反弹走势，指数呢在上午探低，上证综指一度跌破3900点，但是中午前已经收窄跌幅，下午油气、煤炭、有色等周期资源股引领指数大幅反弹，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53点，涨幅 1.36%， 收在3967点，深成指上涨402点，涨幅 2.77%， 收在14924点，创业板指涨 3.43%， 收在3851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 0.77% 和 1.25%。 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040亿，其中上海市场12718亿，深圳市场是1432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735家上涨，比5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231家上涨，比664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服务、元件上涨分别达到7%和6%以上，医药、商业、工业金属、煤炭开采加工、贵金属上涨超过4%。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军工装备、黑色家电、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9: 好的，王小亮。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7: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6: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5: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通知要求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购置列入国家、省、市、地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应实施部门集中采购。甲类大型医用设备，主要是高端放射治疗类设备，纳入国家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继续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集中采购。个性化定制程度高，需配套设计并建设基础设施工程。烛台按程序获得注册的设备，主要是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暂不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包括 PET-MR、PET-CT、腹腔内窥镜手术系统和常规放射治疗类设备，纳入省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购置资金投入量大，市场竞争不充分的其他医用设备逐步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集中采购。国家和省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医用设备，由市地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本着稳妥审慎、先易后难的原则，拟定集中采购目录，组织集中采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七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据多方消息，当地时间13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此前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即将打响，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根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基于25000次模拟得出的预测，进攻统治力更强的法国队常规时间胜率为43.9%，掌控与防守见长的西班牙队胜率为29%，双方90分钟内战平进入加时赛的概率约为27.1%。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1点54分更新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请注意防范强高温对城市运行、人体健康、大功率电器设备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民生烟火气最抚百姓心，一座城市的幸福感藏在精准落地的便民举措里，藏在邻里守望的暖心善意里，也藏在贴合民生、贴近生活的细微服务里。
0: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孩子的看护问题备受关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

0: 接到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也由此开启了第三年暑期的值守，银发志愿者们各展所长，用暖心陪伴守护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又快乐的假期。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张明宇、陈建立的报道。
1: 用手这样子抓，
2: 对对，
1: 慢慢轻一点，动作要轻柔一点。
3: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里，趣味十足的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正火热开展。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退休面点师玉颖新奶奶现场授课，细致讲解食材配比、揉面发力、果蔬调色等关键技巧，手把手拆解制作步骤。玉颖新说，
1: 社区呢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都是对小朋友比较有益的，然后我们呢有空呢也会愿意过来分享爱心，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3: 孩子们戴好手套，认真听讲，动手尝试，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按压擀皮，奶奶们俯身陪伴，逐个指导，耐心纠正动作，细致答疑解惑，零距离陪伴孩子们体验手工劳作的乐趣。小朋友张子轩说，
4: 这里的面条很好吃，很好看，奶奶们也很温柔，跟我四川的奶奶一样。
3: 除了美食手工课堂，共享奶奶们各展特长，多元赋能。文艺爱好者王鲜花主动结合儿童特点，专门学习简易童趣律动舞蹈，化身舞蹈老师，带着孩子们舒展身姿，快乐运动。还有奶奶围坐陪伴，为孩子们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鲜花说，
5: 我们跳是中老年的舞蹈，共享奶奶要教小朋友嘛，我自己也学一点小朋友的动作，我感到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3: 今年已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个年头，这支由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服务模式持续升级，从最初的基础看护看管转化为项目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公益赋能课堂。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常态化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课业辅导等特色课程，精准破解辖区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托管难题。家长王文静说，
6: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3: 三年来，共享奶奶公益托管不仅填补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暑期的亲情陪伴空缺，帮助外来少年更好融入社区，更搭建起银发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平台。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主任陈以兴说，
7: 我们现在辖区里呢有很多奶奶，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员，他们有时间有热情，但他们缺少的呢是一个平时可以让他们发光发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组建了共享奶奶团。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8: 民生服务既要解难题暖人心，也要接地气惠民生。炎炎夏日，来个西瓜消暑是大家度夏的

0: 地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助农解困。来听河南台记者秦嘉泽、冯逸轩、邱亚斐的报道。
1: 这瓜多少钱一斤呢？
2: 八毛。
1: 这啥品种啊？这
2: 龙卷风啥样？
3: 临近中午，在郑州城区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市民络绎不绝。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工作人员张平介绍，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林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4: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3: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
5: 来协调解决河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把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3: 这两天，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玲：
6: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3: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7: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8: 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粮的，受工会的福利嘛。
9: 还有2万多斤，
10: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3: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11: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粮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3: 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12: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13: 人间烟火最盛处是四季丰收的馈赠，仲夏时节，甘肃省

0: 焦健、马丽、张宏博的报道。
1: 走进金川区双湾镇的种植基地，连片菜田绿意盎然，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的采收、分拣、装筐，将一筐筐新鲜脆嫩的蔬菜转运外送。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下菜品质稳定，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突出。种植基地负责人蒋长林告诉记者，今年管理得当，高原下菜整体效益不错。
2: 今年呢，我们大概种了有2500亩的高原下菜，其中有那个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品种。今年前期的气候比较适宜生长，再加上我们科学的那个管理种植，相比去年有所增收，品质呢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1: 稳产提质的背后有智慧农业强力支撑。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肥营养液，经由滴灌带精准输送到蔬菜根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田间设备，实现了传统种植向精准化、集约化种植的转型。甘肃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丽娜。
3: 我们合作社建成投用了智慧农业标准化基地智能化管理，通过环境传感器、自动灌溉等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等参数远程调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水肥利用率也提升了30%，节水20%，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产业收益。
1: 采摘后的蔬菜要经过冷库储存，分批次发往外地。在当地的冷库前，运送高原下菜的货车络绎不绝，工人们正在熟练的分拣和打包。经过精加工的莴笋被整齐的码放在菜架上，随后会在冷库暂存，等待冷链物流发往南方。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入冷、当日发运，金川区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累计建成冷藏保鲜总库容52.45万立方米，贮藏能力达到13.22万吨，形成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甘肃金昌某农业专业合作社站台负责人刘茂森。
4: 我们的菜啊，从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运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在72小时内送到江浙沪地区，然后呢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5: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来更新过后的建筑面貌去体验一下，沉浸式的感受中国潮。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正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哲的报道。
6: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7: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6: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带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8: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6: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 正在进行。

0: 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瓷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宏儒
1: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0: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2: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0: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
3: 世界杯进行时，
4: 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
5: 当法兰西的硬核攻势遇上西班牙的钢铁防线，都有哪些精彩即将上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带来的比赛前瞻。
6: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巅峰对决将会在大家的面前正式打响啊！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恰恰是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可以说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排名前4球队汇聚半决赛啊！而法国和西班牙目前排名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这场对决被大家誉为是本届比赛提前上演的决赛。我们先看一下法国队。高卢雄鸡本届比赛呢，唯一在90分钟内保持全胜的球队，6场比赛狂轰16球，仅失2球。姆巴佩目前是打入8球，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位。更可怕的是呢，防守端淘汰赛连续3场零封对手，先后是击败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德尚表示呢，是此前脚踝有点小伤的姆巴佩和因伤缺席的楚阿梅尼都已经是参加了球队的赛前训练，可以说核心阵容整体是非常完整。再看看西班牙队斗牛士军团呢，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四强，目前呢保持着连续36场常规时间不败的队史记录。他们在1/4决赛比赛中是2-1绝杀了比利时，梅里诺是连续2场替补贡献制胜之球。不过呢，球队此前649分钟不失球的记录是刚刚被终结了。核心球员亚马尔呢，在赛前这一天迎来了19岁的生日啊，天赋极高的亚马尔才19岁，他表示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某种程度说呢，是两种足球哲学、两种成功的足球青训的正面碰撞。我们知道，法国从98年之后呢，大量开展青训，有很多天赋极高的球员。另外呢，西班牙队呢，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青训，从卡斯蒂亚和拉玛西亚乃至于马德里竞技的青训来说，是欧洲最成功的。法国队主打效率和速度，德尚已经从过去痴迷平衡转向更具侵略性的攻击性的4-2-3-1阵型。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这个世界级顶级进攻锋线，不需要长时间控球，只需要一次反击展现天赋就能够完成致命一击。西班牙队呢是强调控制和体系，德拉芬特的球队呢依靠是高位压迫、快速转传递和持续的控球来掌控比赛节奏。两队在2024年欧洲杯、2025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两次相遇啊，最后呢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所以西班牙在过往的战绩上对法国队是本届比赛唯一有可能制胜他们或是阻拦他们的球队。而姆巴佩和亚马尔的两代锋线新星球王领衔对决将是本场比赛焦点。两人此前呢是交手10次，亚马尔赢下8次，而如今本届比赛姆巴佩正值球员的巅峰状态，亚马尔在伤病中逐渐的恢复状态。英国主流媒体的预测呢是90分钟内获胜的概率是法国队占42%，而西班牙是32%，剩下的这个感觉是平局的可能性。正如德尚所说，过往的失利并不能够预示这场半决赛的走势，法国将改变过往对西班牙的颓势。这场比赛我们关注的是法国的锋利反击能否刺穿西班牙队的传控体系，亦或是呢斗牛士军团第三次在高规格比赛中阻击高卢雄鸡。一切悬念即将在明天凌晨3点之后逐渐揭晓，我们共同见证这场伟大的比赛。

0: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了解青甘道鲁苏皖陆续迎强降雨，两广雨势呢同步增强。今后三天啊，附带高压外围的降雨呢将有所增强。那么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自西向东迎来比较强的降雨，以及华南的降雨也会明显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

0: 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广东西部局地呢更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高温闷热，那四川盆地到长三角多地气温刷新高。那么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中东部大部地区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哈，尤其是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广，从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到江南、华南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那么尤其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或超过4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么实况显示，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达到40.1度，是当地今年首个40度，那么也是继石家庄之后今年第二个登上40度的省会首府直辖市，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睿。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的自主的机器人，
1: 以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日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林健介绍，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前一天的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上力量的一名小队指挥官和另外3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声明指出，该哈马斯指挥官长期负责重组和加强哈马斯的海上作战力量，并在前沿海域策划推进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外，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对另外3名对以军地面部队构成直接威胁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实施了精准空袭。英国媒体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半决赛，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4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不执着于控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前场球员进攻创造力十足，总能在转瞬之间把对手的一次失误变成致命一击。与锋线强大的法国队相比，西班牙队的优势是极致传控的控制力和稳定性。西班牙已经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距意大利37场的历史记录仅差1场。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厨具碗筷简单冲洗后能否继续使用？专家表示，对于家具，尤其是锅碗瓢盆、筷子等，至少要煮沸30分钟，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地被清洗掉。同时清洁表面的一些浮尘物质，减少外来的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大家好，我是子君。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
1: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浙江淳安的好山好水不仅每年向五湖四海输送着一瓶瓶矿泉水，还在不断产出道地药材、鲜美水产品。四川黄龙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以绝美壮观的五彩池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内蒙古牙克石在保护好湿地资源的前提下，创新发展汽车冰面测试产业，推动冷

0: 资源变成热产业。
1: 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权益与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3: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涵养水源，固碳释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滨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2: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4: 要是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也就是说，所有权人可以有条件将使用权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意见通过推动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旨在更好地界定各类权利边界，不断丰富权能内容，让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可在市场自由流通，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
2: 谭荣也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3: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谭荣观察，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呢，意见他提出要完善收益核算和分配管理， 特别是在组合配置情形下，按照资源的类型、权利的类型和贡献方式去进行收益核算，并根据保护责任、投入来源、经营方式与受益主体合理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
2: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南京大学教授崔公豪认为，自然资源的评价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因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5: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资源是税还是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两者双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资产调查核算和确权登记。郭志京解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核心环节，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4: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0: 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突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6: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1: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7: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 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7: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进一步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继续来关注新闻。依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0: 但是在实践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诉讼。比如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车在雪道行驶，在沙漠中进行冲刹，或者将私家车注册为网约车，哪种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9: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8: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10: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8: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 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它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11: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杀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8: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12: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

0: 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1: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和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2: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家，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3: 直通蓝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义伟。张义伟，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7月12日，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看法评价？对此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欧洲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此外，有记者问，据了解，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日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林健表示，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
4: 好的，张义伟。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王月、李浩，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

0: 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1: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世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

0: 内心的另一个
1: 当你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这叫这
2: 真轻松，这灿烂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剧终。
3: 雪落蝉鸣星空，
0: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世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世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世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4: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5: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6: 谢谢你们。
7: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4: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世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世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1: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三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的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三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0: 他们带我长大的吗？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1: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0: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1: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0: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爷爷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1: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2: 这个小孩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群众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奶奶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就是那个四个。我们村
1: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五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0: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1: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0: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30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1: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1: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3: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
1: 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话带回乡村课堂。

0: 场，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
1: 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
2: 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3: 今天我的毕业了耶
4: 耶快乐
5: 青葱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曾一起路过
7: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

0: 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评价？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日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巴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上午发布声明，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早些时候挫败了伊朗方面对巴林的多次空袭。声明指责伊朗方面持续通过敌对行动袭击巴林境内的平民和民用目标，强调巴林国防军下属所有军种目前均处于最

0: 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1: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0: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四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
1: 没错，
0: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四选一，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3: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伯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4: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5: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6: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7: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 最近呢 AI 小

0: 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4: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 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0: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

0: 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
1: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2: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
0: 维持原判。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刹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 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笑介绍，
3: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
0: 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刹的竞技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首先呢，要明确
4: 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
0: 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和 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5: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

0: 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明天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4: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3: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5: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3: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6: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7: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

0: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一块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闷热天气中明天入伏。那目前啊，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呢，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尤其是近两天高温范围广。那从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或超过4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实况显示，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就是达到了 40.1 度，是当地今年首个40度，那么是继石家庄之后今年第二个登上40度的省会首府直辖市。不仅如此啊，重庆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将持续40度，而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32度，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那么今年三伏将于明天是正式开启了，今年三伏总共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整个伏期呢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结束，这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么未来我国多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也是比较的应景，在这儿呢提醒大家要尽量的避免11到16点气温比较高的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呢注意防晒防暑，及时的补充水分。而且啊，持续的高温天气使得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需要我们加强健康管理，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饮食卫生。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景瑞的介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预计

0: 已经明两天，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部局地大暴雨，挥发河将全线超警，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4号3点21分，秘鲁南部库斯科大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40.1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眼下，法国队正站在历史门槛前，他们有望成为继联邦德国队和巴西队之后第三支连续3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的球队。此刻提示，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中暑和热射病风险显著增加。气象部门提醒，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建议大家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7月12号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降雨，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
1: 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记者现场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2: 还会关注全网怒赞的救援航母应急动力舟桥是一套怎样的国之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昨天下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早上7点多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卫2公里范围

0: 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1: 好的，那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八威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2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六间房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2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是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刚刚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增高，现在也是带来了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0: 好的，季一飞。
2: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八威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吉林辉南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今天凌晨4点呢，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1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今天早晨呢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

断的。那在睁眼啊都比较费劲，那么雨量还是高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高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一些尖呢露出水面。那么据我了解呢，惠南县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惠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的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今天早晨呢，有两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汛。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干流连续六年，黄河干流连续四年，全县水质保持在二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痛点，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为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五项攻坚行动。行动方案明确，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昨天夜间到今天，吉林辽源全市遭遇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辽源东丰县雨量很大，城区出现多处积水点，多支救援力量正紧急排险。辽源东丰县纳入防汛管控总风险点位92处，11处城区道路积水点，50处乡镇沿河低洼村屯。目前雨势有所减弱，有利于排涝作业。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发生5次爆炸。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军方发言人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

0: 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预计明天白天解除风暴潮警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聚焦欧洲加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监管，将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方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有记者问，7月12号，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看法评价？
1: 对此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林健表示，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
4: 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来关注俄乌局势。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最近继续加大对乌境内军工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并推进前线攻势。有关俄乌局势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主要是整合包括无人机、导弹在内的远程打击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但这种打击模式既有优势，也存在短板。乌克兰能否维持长期高强度跨境打击，需要打一个问号。
6: 现在成立一个乌军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呢，主要是呢对现有的打击手段呢进行有效的编程。除了无人机之外呢，乌克兰手里握有的这个导弹，一个呢就是在苏联解体时候呢从那个苏联继承下来的导弹，第二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烈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打击手段。
5: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有分析认为，过去乌克兰主要是在前线与俄军进行消耗战，如今乌克兰战术打法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更侧重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包括俄后方的燃油供应以及后勤补给线等设施。对于这种战术调整的原因，滕建群观察。
6: 最近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周旋，美国呢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呢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显得防不胜防，所以呢这次调整呢也是乌克兰政府呢在参照伊朗的一些作战经验，就是利用非对称的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事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削弱俄罗斯境内的这种作战意志，将老百姓呢对普京政府呢表现出不满。
5: 近日，俄罗斯也加大了对乌境内军工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并持续推进前线攻势。俄国防部7月12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敖德萨州等地港口基础设施。此前一天，俄对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滕建群进一步分析了俄罗斯当前的战术行动特点和实施方式。
6: 现在俄军方面使用的武器，比方说伊斯坎德尔导弹、锆石、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呢，现在这个量呢在加大，主要是呢突防，加大对于乌克兰境内重要目标打击，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几乎对于基辅城内的所有的加油站呢都进行了一一的攻击，就切断乌军的能源供应呢，也是现在俄军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方向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说不仅仅是在正面战场上加强攻势，加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进攻力度，同样呢也把目标呢盯向了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后勤保障以及民生等重要的目标。
5: 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对此，滕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远大于军事用途。
6: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个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且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
1: 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7: 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8: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7: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8: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7: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9: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7: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9: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2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2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2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1: 你好，尹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热带风暴级，将于今天晚上登陆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呢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的影响啊也将趋于结束。不过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还有是一些风雨影响，我们了解一下。大风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东部 东海大部、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呢8到9级。那黄海北部和中部的偏东海域的风力可达8级，阵风呢9到10级。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雨。那除此之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需要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副带高压南北两侧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我们来看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四川盆地西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那尤其啊，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7: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
2: 明天开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
1: 明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
2: A 股市场明天迎来主板上市公司中报业绩预告截止节点，亏损业绩波动幅度超过50%的企业必须按期披露预告，投资者可据此判断上市公司上半年经营状况。
1: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0: 今年的三伏天将在明天正式开启，时长这次是40天，属于长三伏。那么三伏天为什么有长有短呢？
1: 专家说了，夏至三更便属伏啊，每年从夏至日开始的第三个更日就是初伏，第四个更日是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更日为末伏，所以合起来叫三伏。
0: 如果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更日，那么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五个更日，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当然也可能是40天，民间叫做长三伏。
1: 根据2001年到2050年的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有16年。夏至到立秋的间隔是47天左右，这个区间很容易容纳5个更日。
0: 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这样一个时段。所以呢，晚高峰也特别提醒大家，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请您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健康度夏。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

0: 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

0: 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

0: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户际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户际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 于7月15号至17号 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6月30号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被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巡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0: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

0: 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

0: 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

0: 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 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

0: 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 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2: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 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 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 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

0: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 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 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

0: 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

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八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只会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集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

0: 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1: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第一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迎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接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那为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 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每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十八

0: 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1: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2: 避免在1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3: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4: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0: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

0: 爱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3: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2: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 18.1%， 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4: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2: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5: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2: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6: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0: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1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 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

0: 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3: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4: 你排排上啊。
5: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6: 总共两天了。
5: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7: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8: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2: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9: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2: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9: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2: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9: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 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2: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9: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2: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9: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2: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0: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舟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舟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被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突然冒出来不少号称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拍着胸脯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还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看得让不少家长动了心。要是真能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又可以锻炼独立性，家长也不用跟着奔波折腾，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流传的攻略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真的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欣来了解一下。
14: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15: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4: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作出进一步说明。
16: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4: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6: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4: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17: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4: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18: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14: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19: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14: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18: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0: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0: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2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0: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0: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3: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趋于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得失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20: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3: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可能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0: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100万粉丝主播汪某某4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100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百万粉丝主播陈某二零。

抵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

0: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影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去年七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多起，查补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一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补税款高达15.23亿元。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之势之下，网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1: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征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1: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秘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2: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呢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两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变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1: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填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对吧？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额度太大了，而且他是有明显的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所得，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是有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恶意的动机。

0: 布局，你就无处可逃，我就可以做比对嘛，对吧？只要比对有缺口，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对吧？为什么平台报给我这么多，你跟我解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对吧？那钱去哪儿了？原来是藏得了的，现在藏不了了，这就是核心，这个就是大数据所发挥的监管作用。然后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在这种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在大数据的无缝的这种扫描之下，网红主播想要悄悄的偷逃税的心啊，可以死了。
1: 那这个也可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点啊，但是确实，您看到普通人对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偷逃税，大家很愤慨。但是我们回头一想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撑起这些网红的人气。大家也想知道普通人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防范这种问题做点什么吗？
0: 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网红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求他们必须给你开发票啊，从源头上杜绝他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于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护税的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不法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1: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这些事儿。
0: 对
1: 而
0: 对
1: 且，
0: 对，
1: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0: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2: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公众又应该如何来顺应时节，调整身体的状态？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今天你从幼儿园回到家，晚上听睡前故事之前，你脱下来的衣服、鞋袜，还有玩过的玩具、用过的画笔、看过的绘本故事书，现在都在哪儿啊？他们是被随手乱丢，扔在房间的地板上、床上，还是已经互相找不到各自的伙伴了呢？彩色画笔、绘本故事书，你已经收拾好，放进笔袋里、书架上了吗？玩具恐龙、小汽车，有没有回到玩具柜里呀？还有你的左脚鞋和右脚鞋，这对白天带着你走路跑步的小船，现在它们是一起停泊在你的床下的吗？你的一双小袜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叠在一起的，对吗？自己的物品，小朋友们要自己管理好，摆放整齐，这是我们小朋友从小要养成的好习惯。这样的好孩子啊，无论到了哪里都是最受欢迎的。在家里，我们的鞋袜、玩具、书本摆放整齐，到了公共场所，图书馆、阅览室、游戏屋，或者是去别人家做客，你也会是大家喜爱的小客人。可是如果我们把鞋袜物品乱丢乱放，淘气的鞋子啊，说不定就要离家出走了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篇温馨的小散文，名字就叫《鞋》。

我回家，把鞋脱下。姐姐回家，把鞋脱下。哥哥、爸爸回家，也都把鞋脱下。大大小小的鞋是一家人，依偎在一起，说着一天的见闻。大大小小的鞋就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安静的港湾，享受

0: 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

0: 科学小聊吧，一起聊一聊。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为什么天会刮台风？
1: 台风其实就是一个热带气旋，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亚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大而深厚的热带天气系统。中国把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 其中心附近风力达12级或12级以上的统称为台风。台风常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人类带来灾害。那么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台风这个词啊，有的说是由广东话大风演变而来的， 另一个说法是由闽南话风台演变而来，名称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的14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每个成员提供10个名字，形成了包括140个台风名字的命名表，名字循环使用。我们小朋友在听天气预报的时候会听到许多有趣的台风的名字，像莲花、 飞燕、榴莲等等。那么究竟是谁在给台风取名字呢？中央气象台的专家介绍说，中央气象台给台风起名字是从2000年的1月1日开始的。此前呀，我国一直采用的是热带气旋编号的办法，为了避免名称混乱，便于各国交流， 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制定了一套统一的台风命名系统，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由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越南和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组织各提供10个名字，经有关部门会议批准后循环使用。这些名字啊，很少含有灾难的意思， 大都有文雅和平的意思在其中。我国为台风组织选用的10个名字，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格，它们分别是龙王、悟空、玉兔、海马、海燕、杜鹃、海棠、电母、海神、风神。小朋友，你听， 这些台风的名字是不是很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呢？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刚刚我们聊的是台风名字的由来，小朋友，你记住了几个台风的名字啊？欢迎你告诉正经姐姐。啊，
2: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3: 小公主别跑，凶猛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
1: 怎么办？可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走进小喇叭剧院，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
4: 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继续收听第18集《汗血宝马》的下集。小班的木鸟正好停在静鹿晗偷猎野马的山坡，追着木鸟跑下山坡的小班看见了逃跑的静鹿晗和被抓的马儿，赶紧给马儿去掉了绳索。
5: 小班，你在哪儿啊？小班，
6: 小班，你没事吧？
7: 小班，对。
0: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2: 静鹿晗他们用这个陷阱抓住了一匹野马，我刚把那匹野马放开，想不到他跑得那么快，比我的木鸟飞得还快，他和马群一转眼就不见了。
3: 啊，天下竟然有这么快的马？
4: 那一定是我们大渊国的天马，汗血宝马，我要去禀报领主。
5: 啊，世上果真有如此神马，只可惜缘迁一灭，可惜，真是可惜。
6: 听闻了所有的事，领主格里布大怒，下令缉拿马匪。而对于张骞，格里布惭愧不已，决定全力支持张骞勘测河道。只是小班还在为木鸟的设计而困惑，怎样才能让木鸟飞得更高，滑翔得更好呢？小齐兄弟决定尽一点力，在街头悄悄拦下了塔纳。
7: 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了。
8: 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能飞的木鸟？
7: 对呀，你怎么知道？
9: 天机不可泄露。
8: 你看，鸟的翅膀要大，就会飞得很高。
7: 很有道理。
6: 张璐拿出一张手绢，上面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向塔纳解释着。塔纳似乎明白了，将这个建议转告了小班，综合了张骞和其他人的意见。不久，小班制造出了一只更大的新木鸟，而且鸟的翅膀也被造得更大更长。新的试飞开始了。
5: 你们把木鸟抬起来，听我号令，让木鸟朝着风的方向。
7: 是
3: 是。
5: 风向西南，大家把鸟头转向西南方。好，再转过来一点点。就是这个方向。
7: 小班，你按大人的意见改造的飞鸟肯定比以前飞得更好，这次让我来试飞吧。
2: 不行不行，第一次还是让我来飞，
7: 亏我上次还替你打掩护呢，不让我试飞，下次有什么事也别求我。
2: 塔纳姐，我是怕你不熟练，试飞有风险。
5: 制作这只木鸟主要靠小班的机关设置，但是塔纳也出了很多好主意。木鸟这么大，依我来看能把你们两个都带上天。

0: 起风了，听我号令，开始。
1: 张骞把手一挥，和唐义父小骆驼一起使劲拉着拴着木鸟的绳索向山坡冲去。塔纳和小班托举着木鸟也飞速地向前跑。一阵大风刮来，木鸟像风筝一般被吹得升了起来。
2: 再快一点，这要飞起来了，
3: 飞起来了，要飞起来了。
1: 然而话音未落，风力减弱，木鸟又落回了地上。
4: 大人，速度还不够，木鸟飞不起来啊。
3: 那天我见到的汗血宝马跑得比飞还快，他们要是能拉着木鸟，咱们肯定能飞起来的。
4: 快别提了，你没听杜桑说吗？那是天马，连见都很难见到，他们怎么会帮我们呢？
0: 我现在就去面见格里布领主。
1: 张骞和格里布领主详细说明了缘由，格里布欣然同意。第二天，格里布亲自带着杜桑和两匹高大的宝马加入了试飞的行列。
3: 啊，这马简直和那天的野马一模一样。
4: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马。
2: 哇，好漂亮的马。
0: 现在风向正好，开始。

0: 杜桑依照要求用绳索把宝马和木鸟相连，听到张骞一声令下，杜桑一拍马臀，两匹宝马立刻像射箭一般的冲了出去，被拉拽的木鸟被强劲的风力托起向空中升去，升到一定高度，小班搬动了机关，木鸟与马儿脱离，木鸟像滑翔机一样随着风飘向更高的天空。塔纳在高空向下看，只见下方的人和马渐渐变得比蚂蚁还要小，河流的全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1: 好美啊！哇哦，真是太漂亮了！
2: 别光顾着看，快把大河画下来啊！

0: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我真是由衷的佩服啊。
1: 这一切都是有了大渊的宝马相助才能够成事啊。
2: 小班和塔纳在空中俯瞰河流全貌，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交给了张骞。
3: 大人。
1: 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在距此四里的西边山崖下修建拦河水坝，最容易建成蓄水库，这样可以提高河流水位，用以灌溉农田，到了丰水季节还可以开闸放水，以防洪涝灾害。
0: 张大人学识渊博，肯把大汉水利灌溉法传授于我大渊国，真是让我格里布心悦诚服啊。

0: 这是我大渊最好的宝马，跟野生天马血统一样。
1: 今日有幸一见贵宝地的上品神驹，真是不枉大渊之行啊！
2: 我能摸摸他们吗？
0: 可以呀、啊。

0: 这马的汗水怎么是红色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啊，我们大院的马也叫汗血宝马。
2: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马驹啊。
1: 张骞大人，你万里迢迢从大汉来到我大渊国，不辞辛劳为我们规划抗旱良方，我愿意将这两匹宝马赠送于你。
3: 多谢。宝马如此贵重，张骞非常喜欢，只是张骞还要西行，不便馈礼。
1: 哎，汉使放心，待汉使经大渊回长安之时，我再将宝马送与汉使，以表谢意。
3: 到那时，我大汉必将以隆重仪式迎接天马。
1: 啊，哈哈哈哈，有人说我格里不小气，那是不了解我。只要真心对我们大渊国好，我格里布啊，一定会把我最心爱的宝贝送给我的朋友。
4: 张骞告别了大渊国，向着西方进发了。此次出使西域，张骞不仅将大汉的技术带去各国，也将大汉和西域各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情谊传播开来。下一站，张骞会到达哪里呢？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纵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今日是世界鲨鱼日，鲨鱼是蔚蓝大海里特别重要的小伙伴，海洋生态离不开他们的守护，我们要敬畏海洋生灵，爱护蓝色家园，不伤害珍稀动物，一起做爱护大海、守护海洋生命的小小守护者。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要给小朋友们讲离家出走的淘气的鞋子们的故事。听故事的小朋友，你晚上会穿着鞋睡觉吗？当然不会啦，你会把鞋子脱下来，放在椅子或者床的下面，大人们也都是这样做的。那么你想想看，在这又长又黑的夜晚里，会有多少双鞋子站在床下或者椅子底下呢？而他们的主人却躺在床上呼呼地睡大觉呢。鞋子也睡觉吗？不，当然不啦，鞋子不睡觉，鞋子永远不会疲倦。不信，你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左脚的鞋对右脚的鞋说，我对跟着爸爸到处走烦透了，一天到晚，他想到哪儿，我就得跟到哪儿。从这儿到那儿，从楼上到楼下，从屋里到屋外。这回，我要自己走，我要自己决定走哪条道。我跟你一起去。右脚鞋连忙说。于是，他俩从敞开的窗户爬了出去，走到漆黑的街上。邻居家夫妇的鞋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他们的邻居的鞋也跟出来，邻居的邻居的鞋也加入进来，所有的鞋都聚集在街上。这支鞋的队伍很快扩大到足以举行游行了，高跟鞋咯噔咯噔，大皮鞋咔咔咔咔，胶鞋擦擦擦，鞋越来越多，有旧的、新的、锃亮的、磨破的、棕色的、黑色的、大的、小的，他们走啊、跑啊、跳啊，统统一反常态，因为这是鞋的自由大游行，他们的主人的脚都还在床上歇着呢。忽然听到有谁在叫，
3: 注意啦，左右找对儿，用鞋带相互拴好。
2: 可是奶奶的左脚鞋找不到右脚鞋，没有鞋带的鞋更没有办法相互拴到一块儿。
3: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2: 询问声在黑暗中回响。
3: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2: 回答声从周围响起来。到底谁和谁是一对儿呢？左脚的找右脚的，右脚的找左脚的。街上一片大乱，
3: 别找啦！
2: 有只鞋忽然大喊着说，
3: 从现在起每只鞋各自独立，
2: 我们用不着配对了。鞋的队伍又向前走去，单只的左脚鞋旁边走着没配对的右脚鞋，噼里啪啦高贵的亮铮铮的皮鞋争先恐后地踏过水洼，而那些又破又脏的旧鞋则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老人的鞋又蹦又跳，孩子的鞋却迈着迟缓而稳重的步子。这些鞋这会儿终于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了。这段时间真是太好了，太棒了，太来劲儿了。然而，快乐终究要结束的。太阳露出脸来，金色的光线驱走了黑暗。
4: 我们必须回去了，我们得在人们起床之前赶到家里呀。
2: 鞋子们吵嚷着，他们快乐的游行变成了惊恐万状的混乱。大多数鞋都迷了路，不知家在何方。太阳升高时，他们还在街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咯噔咯噔，咔咔咔，擦擦擦，擦擦擦，噗噗噗。靴子踩着了拖鞋，球鞋绊到了自己的鞋带，鞋头撞上了鞋头，鞋跟踏着了鞋尖儿。太阳越升越高，快快呀，我们要来不及啦。许多鞋爬进自己能看到的第一扇窗户，把自己安顿在能找到的第一张床下。两只男人的左脚鞋在奶奶的床下找到了位置，两只水靴来到了只有两岁的小女孩卡洛琳的床下面。我爸爸起床后，在床下发现了一只女人的浅口无带皮鞋和一只蓝色的旅游鞋，一只左脚拖鞋，还有一只男孩子的右脚鞋。
5: 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爸爸说。
5: 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全镇子的人起床后都这么说。那天早晨，人们只好拐着脚去上班上学，因为他们的鞋都不合脚，不是大就是小，要不就都是右脚鞋，或者全都是左脚鞋。擦擦擦，奶奶在家里穿着袜子做事，卡罗琳干脆光着脚丫。人们互相问：“
5: 嘿，我的鞋在哪儿？谁穿了我的鞋呀？”
2: 大家互相查看对方的脚，不时听到有人喊：“
5: 哦，我的棕色左脚鞋在那儿呢。”“
6: 哎呦，你穿的是我的红凉鞋。”
2: 渐渐的，人们都准确无误地找回了自己的鞋。只有我爸爸比别人花的功夫长一些，因为他的左脚鞋爬到一棵树上，三天以后才被风刮到了地面。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瞧这些不睡觉的鞋子们是多么的淘气呀。如果昨晚你的鞋子也参加了这样的自由大冒险，是不是很有趣呢？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睡觉前你的鞋子摆放整齐了吗？快去看看呀。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听到这儿了，明晚8点，正晶姐姐接着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

0: 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

0: 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

0: 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8: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7: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9: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7: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

0: 据证明，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气体，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十三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十三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 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划定了"十五五"时期的治污路线图。规划提出了未来五年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约56%降至30%以内， 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覆盖率要达到100%， 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指标到2030年要大幅降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今天在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涵盖电视剧、纪录片、融媒体行动等，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 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一系列总台出品大剧大片，其中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伟大的25000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革命精神。 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 显示从当地时间7月14号凌晨起， 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多处雷达。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巨星成色成为左右比赛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法国队姆巴佩的速度爆破与西班牙队亚马尔的边路灵动将形成新老两代锋线领袖的直接对话，亚马尔与姆巴佩此前的交锋呢一共有10次， 亚马尔赢得8次，姆巴佩赢得2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 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日初伏，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今天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两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明天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三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据？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嗯，明天就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啊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嗯，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15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啊，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啊，主要关注2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尤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午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面也都是高温天气持续最久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桑拿天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0: 嗯，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在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更日，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那中。

0: 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哈、啊，跟这个比如说均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均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1: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伏天。
0: 对，但是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1: 哎，是。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三个阶段哈，他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0: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啊，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1: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早还是算晚呢？
0: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

0: 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
1: 是。
0: 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啊，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
1: 嗯。
0: 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一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今年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明天是6月初二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
1: 乎乎了。热乎乎了啊，是。
0: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1: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实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来，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0: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一个桑拿天啊。所以说，桑拿天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30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抢眼，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1: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0: 好的。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一个主要特点啊，要防范中暑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哈， 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

0: 一个风险预警。
1: 嗯，
0: 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等。那另外呢，也要警惕情绪中暑啊，因为在持续的闷热的桑拿天里面，也更加容易让人心烦啊，然后入睡困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短时强降雨其实这个时候也高发，它有可能会引起局地的积水甚至洪水啊，所以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带、山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预警。一旦发现雨开始下得很大，或者已经收到级别相对比较高的预警信息时，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就是感觉这个危险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台风活跃期啊，台风既能带来强风暴雨啊，但是在台风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下八上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对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

0: 服、食薪、饮服茶这些服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鑫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1: 何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明天呢就正式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2: 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了，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候，二候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啊，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

0: 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语，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鼠的最后以后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啊，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2000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蟋蟀它可能到六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五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啊，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啊，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嗯，刚才提到这个温风之不是那种真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了、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像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1: 嗯，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0: 嗯，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它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天，或者说一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它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它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的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1: 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鼠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暑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

0: 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1: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暑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啊，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一种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那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暑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啊，像这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肺鱼啊，像这个澳洲肺鱼啊，它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它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像各种各样的这个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啊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它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它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0: 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1: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鸶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啊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些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0: 嗯，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1: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0: 嗯，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啊，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暑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1: 嗯，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 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走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啊，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

毕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

0: 那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鑫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

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啊，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

0: 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七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的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35°C到40°C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 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伊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号的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 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 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所方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 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1100余家企业将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 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 已于今天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 中央气象台今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 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对于阿根廷队的坏消息是，阿根廷全队平均年龄偏大，连续两轮加时鏖战，下半场的跑动体能会明显下滑，而英格兰队平均年龄仅26.5岁， 萨卡戈登速度出众，下半场预计会持续冲击阿根廷队的边路空档。 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明天将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 其中初伏为7月15号到24号共10天， 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正式开启，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请记得及时补水，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
4: 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 相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
5: 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5: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

0: 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决胜时刻。
1: China 有
2: 时间，时间零六分，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为您线上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半决赛即将开打，北京时间呢再过一点时间，明天凌晨三点，法国队将会出战西班牙队啊，更被看好的法国真的能够轻松过关吗？比赛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意外和神奇呢？稍后我们会和众多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 另外还有预告一下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这场转播呢，由我和朱一鸣老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届时中国之声也会为大家带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另外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的小奖品还是会送给今天互动的朋友。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 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晚间节目哈。今天直播间呢还是非常热闹，我们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首先呢，欢迎的是著名的剧作家啊，编剧全永先老师的到来。全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哎，全老师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节目了哈。还有我们这个两位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好，你好，听众朋友好。
0: 梁老师也是好久不见啊，最近是身体微恙，做了一个小手术。
2: 对，跟你提个意见啊，不凑麻将吧，咱们还是 凑一桌桥牌，凑
0: 点太高级了，不太会打。还有一个赖着不走的朱一鸣老师，
3: 你要这么说，那我马上就只能离席了。我让你们三缺一，
0: 庄老师今儿不能走，今儿得陪我一直干到明天早上六点。
2: 对，
3: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其实作为这个足球解说员，这种生活是很正常的。
3: 对，
0: 因为我和朱老师以前就是最早结识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包了一整届的欧洲杯，
3: 是，
0: 总共就三四个人。那时候还是网络转播的最开始时段，
3: 嗯，
0: 就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詹俊呢、苏东啊，不，开玩笑了。
3: 你眼里还有没有前辈？
2: 容易得罪人，这个
0: 不是，就是还不在一个平台上，人在更高端的平台上啊。我们也是奋战，所以这个解说员的生活呢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很辛苦啊。但我话又说回来，今儿跟全老师来聊呢，反正都得熬这个夜，对吧？不如来这个班上熬啊，更好一些。但是的确稍微辛苦一些。梁老师，今儿您别走了，要不一起聊？
2: 我还是那个坐的更舒服一点的聊更好，看球比。
0: 梁老师说回家还是这个瓜子毛嗑啤酒，都凑齐了，横躺在那儿。
3: 这叫看球伴侣，是吧？
0: 看球最舒服的状态。全老师，您现在看球最舒服的状态什么样子？
1: 我基本是。看一会儿睡一会儿去吧。
0: 这叫昏迷式看球，就是看一会儿着了，再一睁眼睛，哟，这是可三十分钟过去了。
1: 还有一天上好闹钟，结果到了点儿、闹钟响了，我没醒、结果最后那个中场哨响，我醒了、
0: 就结束了，醒了。就这届比赛其实大家看得很辛苦，首先呢就是不光是一个美国的时差的问题、就是美加墨的时差问题，更多它是场次多了。
2: 对对对，
0: 往年64场比赛就结束了，朱老师现在这个剩四场，快100场了吧？是吧？
3: 没到100场，
0: 没到100场。
3: 对对，好像多了8场吧。
0: 多了8场，
3: 对，多了8场。
0: 那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努力之下，未来64个队，
3: 哇，64个队，我真觉得真受不了了。
2: 不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么多队，就是不打算让你全看
3: 啊，
2: 因为全看你确实受不了。
0: 不是，我的建议是
3: 劝退时，
1: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0: 我建议是，你可以128个队都行。但你在各大洲赛算了，就比如说亚洲区就在我们中国赛、
2: 那就不叫世界杯了，
3: 那
2: 就预选赛了，变成
3: 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了。你那而且呢，你预选赛大家都说了，64支怎么扩？南美区吧，总共就10支队，
0: 全来
3: 啊！你要再这样的话，不用打预选赛了，
2: 就
3: 是10支队
2: 差不多的，能来都来就行
3: 了。对，
0: 但
1: 我看国际足联这种想象力，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3: 对，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扩军以后中国队能不能赶？
0: 对，这还会有外卡政策的，就是你64给你留4个，
2: 64起码得有4个外卡。
3: 就
0: 你
3: 4个外卡，
0: 你实在
2: 固定站一个就行，
0: 实在打不进来，给你发一个。

0: 文字、香水，乃至于一些过往的一些符号和自己的记忆挂靠在一起。你比如说，朱老师他闻到一种香水，他就想起当年那个女朋友。
1: 香水有毒是吧？
0: 那朱老师一般能辨析100多种香水。
1: 闻香识女人那个是一部电影啊，这个
2: 那个人家本来就失明嘛。
1: 对。
0: 那个全老师，就是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聊了点文学界的和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足球有关的。最近我看您也发朋友圈了，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文学家跟足球深挖的话有很大关系，并且这里面还集中在某一个位置上，是吧？
3: 对，就是作家喜欢足球的，而且有踢职业的，特别喜欢当门将。
2: 是吗？
3: 加缪就说，他说，
2: 您说的这是个外国作家，
3: 外国作家，中国作家其实莫言老师好像也当过门将，
2: 是吧？
0: 那是因为块儿大，能挡一边挡一面。
1: 莫言巴西世界杯时候他去了，我知道他去看去了，
3: 这个加缪就说，他说这个门将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他是永远不能退缩的，他是不能回避，他永远因为身后就是球门，他永远要面对这个。他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球是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0: 但有的门将也不是，像什么奥纳纳这种，对方都单刀了还在门里待着。
1: 还有伊基塔绝不孤独，是吧？是一个冒险家。
0: 伊基塔是门将艺术家哈。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四位呢在一起，我们是共同聊一聊啊这个世界杯，因为就剩四个队了。如果选一下的话，咱们就硬选啊，就像上回我们做节目就是硬选，一个人只能选一个，然后属于是那个就是人选过你不能再选了。完了选个夺冠的队。这样，人不论尊卑分长幼啊，全老师先，梁老师后，然后呢朱老师最后啊。
1: 我比你大好吧。
0: 到我们这块就不论了。
3: 我想选啊，就是英格兰肯定是，我上次选的
1: 对，上次英格兰，
3: 因为我平时也看英
0: 还真是还在呢，
1: 对，
3: 然后对这个球员比较熟悉，所以我还是选英格兰。
1: 对，英格兰也很争气，进四强了。
0: 先选一会儿，说说这个自己这个选完之后得感受一下，这个怎么能夺到冠军？这个剧本
3: 就难了，
0: 剧本您
3: 那就难，
0: 您得写出来。来，梁老师。
2: 还是先
0: 没事，
2: 您
1: 别梁老师，
0: 他什么队都能说出来，
2: 什么队都能
0: 都能说出点东西出来。
2: 那我选法国吧，
4: 选法国。
0: 好嘞，行，那到我这就是西班牙，
1: 我弃权。那我
0: 你就阿根廷吗？
1: 我不认为阿根廷能夺冠。对，
3: 他原来是跟我是，
1: 对，我跟全老师我们上
0: 次那我阿根廷，西班牙给你。
3: 行，
1: 那行，那我就西班牙吧。那我就您选阿根廷，你确认？
0: 我选阿根廷。我跟你讲，
2: 朱老师的意思就是宁可弃权也不选，
1: 也不选阿根廷。
2: 西班牙比阿根廷的可能性还要
0: 现在就更
1: 对
0: 不是？
1: 我觉得如果要西班牙打阿根廷的话，我也站西班牙。
0: 场面一度失控，来听主持人的。现在就是每一个人开始陈述自己选这个队，觉得这个未来的剧本会怎么走。我先来，三位可以想一想哈。我也是临时的，我都不知道我就会选阿根廷队啊。首先第一个。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著名球员已经在这个美国联赛沉寂很多年，就这些年我觉得他绝不是在那边光踢球，那是游走于各个阶层当中，所以呢本届世界杯大家看到了阿根廷队在美国顺风顺水一路往前在走，并且有些比赛实打实说都是命悬一线，就这一切就证明了有可能有个剧本在上演。讲这个剧本怎么讲呢，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再现当年马拉多纳战胜啊这个英格兰队的一幕啊，因为这两个队好久没踢了，包括梅西这两天也自己说了嘛，就是他没踢过这队。
1: 他是有一次要碰英格兰的时候啊，他前一场比赛吃了红牌，结果他无缘上场。
0: 就是好多队都碰过，他此生没碰过这个队，并且这场比赛这么关键，这一时刻大家会看到这个现在球员的身上会闪耀着肯佩斯、马拉多纳这个身影啊，光辉的身影。啊，这个潘帕斯雄鹰在头上飞翔，这片草原变成属于阿根廷人的足球世界。我们最终拿下世界杯，行了，我就变到这儿了。
3: 我觉得他适合写剧本，
1: 对，他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他忽视了现在阿根廷犯了众怒啊，已经有网站开始抗议阿根廷了。
0: 不是，我们反正都做到这份上了，我这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做到底了，你知道吗？
1: 那你想想美国队呢？美国队，你想想，这个是为了巴罗贡改变规则，那怎么样？不还是被淘汰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同意哈迪的观点。
0: 你用西班牙说吧。
1: 西班牙现在这
0: 朱老师完全没有准备，你知道吗？他满脑子都英格兰。

0: 总共七次，
1: 丢一个。
0: 这是自1966年被射正次数最少的。他的这套传控体系呢，我觉得被射正次数最少的。他的这套传控体系呢，我觉得目前看德拉夫恩特，驾轻就熟。拿了欧洲杯全胜，拿下欧洲杯冠军，这已经证明了实力。虽然说这次打世界杯呢，大家也说了。亚马尔的状态不好，尼科呢有伤，但好消息是这俩人都回来了。上一场亚马尔这边首发，然后尼科是替补。所以现在西班牙没有伤病，板凳厚度呢，梅里诺两次都救主，哎，都能拿下来比赛，防守稳不丢球，前面我能抓机会能进球。如果德拉芬特，我觉得就按照他现在啊这一路走来，西班牙是所有球队中控球率最高的球队，这就是他的标签式风格，就是始终我能用控球掌握着主动权，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德拉芬特能复制，就是2008年大家记得，西班牙拿了欧洲杯，2010年拿了世界杯，2012年又拿了欧洲杯，有那四年的黄金期。
1: 那个时候是伊涅斯塔、哈维、布斯克斯、卡西利亚斯，
0: 现在也有这
1: 普约尔，
0: 可以啊。
1: 现在
0: 亚马尔、佩德里，
1: 你在说什么？朱老师，
0: 尼科、奥亚萨瓦尔、罗德里，
1: 你这属于硬说，这讲不是
0: 西班牙都硬说了，不是你阿根廷都硬说了，我西班牙还不能硬说？
1: 我们阿根廷也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真的，就以年龄结构来说，你阿根廷你都踢不过西班牙，年轻啊，对吧？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1: 你见不到我，你说什么呢？你就是你今天凌晨3点就被梁老师给灭了，你知道吗？来，梁老师说您的啊。
2: 不，其实我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感性一点哈，我觉得主要是西班牙那球不好看
0: 啊，
2: 就磨叽来磨叽去，
0: 传导
2: 来回来去在那儿
0: 倒。
2: 当然，他其实是在这个慢速之中突然有一个加速
0: 节奏的变化，
2: 对
0: 对对。
2: 然后这种节奏变化，你有时候对手就是稍微一懈怠，你可能就防不住。
0: 对。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想看更赏心悦目的、更好看的，还是法国。他要速度有速度，要这个球星技术这些也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想要一个你心仪的球队去拿冠军，我觉得还是让法国去。
1: 就目前说实打实说，就实力来说，法国队赢谁都属于天经地义啊。但是呢，现在明天凌晨这场西班牙拦不住的话，后面我和全老师也未必拦得住。来，全老师说英格兰啊。
3: 我觉得英格兰呢，就是他平时英超的这种对抗强度，其实是最接近于这种杯赛的。而且英格兰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年轻，
0: 对，
3: 比较年轻，这是他一个特别大的长处，
1: 也是一支田径队。
3: 而且我觉得这个英格兰一直在世界杯上一直不走运，
1: 对，
3: 就是人不能永远不走运，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走运一次，所以今年还好，我觉得已经顺利进入四强了，所以他有可能
2: 再往前走。这届的英格兰比前面那些届英格兰，他人员上要更齐整一些，
0: 更务实。他其实你说抛去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其实一些很有争议的大英太子型的球员，但是他选择了一些可能纪律性更强的，能跑的，愿意听话的，对对，说白了就是
1: 执行力强的。
0: 咱们选的，你看啊，这四支队里面只有。全老师选的，他是一个外籍教练执教的，咱们仨球队里面其实都是本土教练执教，这就是不同。我就说的，图赫尔为了自己的饭碗，是不是也得拼啊？他这届力排众议选的这些人，要拿不着冠军，我最起码他得进决赛，他要进不了决赛，我就觉得有可能就得把他拿下。
1: 就是
0: 你看这届
1: 四强都不满意，
0: 淘汰四强，我觉得算只能算是及格。我觉得，再往前，
1: 你望一望那边安切洛蒂什么纳格尔斯曼，
0: 对你哎，你看看现在就是被淘汰的好多球队立马就换帅了，
1: 那肯定的
0: 啊。今天比利奇上任接克罗地亚，说是刚刚达利奇刚卸任5天，马上这新任就已经找
1: 前北京国安教练，
0: 对，摇滚主帅，
1: 对。英格兰啊，就我们现在开始帮互相找感觉啊！我帮这个英格兰队说两句，你一会儿也可以帮我阿根廷说两句啊，朱老师。那个英格兰队，我觉得
3: 我能不能说两句阿根廷坏话也行？
1: 别介，咱们往好了说。英格兰队这点呢，我觉得首先美国人如果认祖归宗的话，他会多少想起来当年昂格鲁萨克逊呼呼坐着船过来，就他如果他本心想有个球队夺冠的话，他有可能会觉得这跟我近一点。对吧？就最起码跟我稍亲近一点，有点这感觉啊。
2: 你这感觉，这个
0: 他全是阴谋论的，
2: 胜负都是安排好的。
0: 对对对，他全是阴谋论，对对。
1: 这比赛没觉得吗？就有点。

0: 点这感觉。你想这个英阿大战是吧、
1: 嗯、
0: 想起过往的一些故事、
1: 嗯、
0: 也有可能最后英法大战对吧，阿法的故事性不如英法。
1: 那你说好了，那我就稍微我就说英格兰队的右边怎么
0: 都夸英格兰
1: 右后卫右后卫怎么办。
0: 嗯，
1: 你看这几场比赛
0: 詹姆斯
1: 全是詹姆斯刚回来，但这个状态怎么样？
0: 我车的詹姆斯你敢小视？
1: 我踢着踢着就伤了的。
0: 不是，我们就是那两场了，怎么咬牙也不会伤的。把腿筋紧一紧、啊、
1: 这一路走来要说消耗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英格兰。
0: 嗯，
1: 真是一直折腾的赛程、嗯、高原、嗯、对吧、嗯、然后又打120分钟，反正我真觉得英格兰是够累的。
0: 嗯，梁老师帮着
2: 阿根廷也不容易
0: 说两句。
1: 阿根廷也不容易、
2: 阿根廷这老3-2完了还那个先丢两个球然后再翻三个。
0: 阿根廷最不容易。
3: 嗯
0: 嗯，
1: 但是阿根廷的对手弱一点，我就觉得
3: 阿根廷你看他是最好的对手的排名是第19、
1: 嗯、对对，他一路
3: 剩下的
1: 都
3: 是20开外、嗯、
0: 对，他是最弱的，
3: 还有60的，
0: 对对对，他是最弱的一个升级图。
3: 对，
0: 但是打的挺困难，打的就今年经典战役打的就是说经典战役全是这边打的，
3: 比较艰难，
2: 都是进5个球。

0: 完这四个人就都单要单干，就四个人都要单独往里面杀。
1: 嗯，
0: 法国队一旦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有可能西班牙队能找点便宜是吧？
1: 嗯
0: 嗯。
1: 因为法国队
0: 就没人帮郭那个朱老师说西班牙，
1: 西班牙因为没有缺点，你现在找到
0: 行，那我们仨要挖挖缺点了、
1: 哦。你们可以挖挖西班牙缺点，然后我来反驳你们。
0: 本来想帮你夸一夸，你看你还西班牙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没有前锋。
1: 奥尤萨尔人可以啊，进了几个球了，
0: 不是
1: 梅里诺
0: 没有
1: 进俩，
0: 没有纵向、啊。就是以前你们拿欧洲杯冠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大一个优点就是有莫拉塔在，
1: 嗯，
0: 莫拉塔作为一个支点。他能够压制对方的后防线的中卫、
1: 嗯
0: 嗯、并且他能够把这个禁区搅乱、
1: 嗯、
0: 这样的两个边锋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才能够内切、
1: 嗯、
0: 下底倒三角、
1: 嗯、
0: 各种这个招数能使上、
1: 嗯、
0: 现在奥亚萨瓦尔属于什么，你得把饼喂到我嘴里、
1: 嗯、
0: 对吧，他现在没有反卫的这种能力，你看数据进球数现在就奥亚萨瓦尔四个吧，还是几个，四个应该是、
1: 嗯、
0: 不多、
1: 嗯、
0: 亚马尔是我刚刚跟曲老师查了一下就
2: 一个
0: 进
2: 一个，
0: 就
1: 然后梅里诺进俩，一共进七个。
2: 沙特那场球
1: 他就进了七个，
0: 就进七个球。
3: 他总进球数不多，
0: 对，
3: 然后丢球更少。
1: 对，丢球就丢了一个，
2: 嗯、
0: 所以这是个问题。嗯，
1: 带个中锋有备选的伊格莱西亚斯，
0: 伊格莱斯没上啊，就是
1: 啊、对，就是西班牙更信赖 的。
0: 你伊格莱西亚斯面对萨里巴和于帕，你
1: 不是你没想
0: 你个吴磊的队友，你想干什么？
1: 西班牙的教练为什么要用梅九？
0: 嗯。
1: 因为维久撤回来以后他中场会形成六人的体系、
0: 嗯、
1: 他甚至可以在中间形成一个四人的厢式中场，
0: 就中场人多，
1: 他永远形成了以多打少、
0: 嗯、
1: 在局部的人数优势、
0: 嗯、
1: 充分发挥了他们脚下技术好的这个特点、
0: 嗯、
1: 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高大笨重的中锋、
0: 哦、
1: 对，这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我觉得所在，
0: 一派胡言
1: 你看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数据啊，西班牙的
0: 所有的进球里面，一会儿你就要踢，
1: 西班牙
3: 咱不用
1: 无反击进球，
0: 都不用反驳，
3: 这么技术流的去这个去争论，
1: 对，不要强行挑，
0: 一会儿就是一个3-0。
1: 西班牙，你看无反击进球，无反击失球，
0: 嗯，
1: 那你从这个数据里面能解读出什么呢？
0: 嗯，
1: 无反击进球就是说什么呀？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压着对手，
3: 对他控球高、
1: 啊，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打我反击，啊，然后呢，无反击失球证明什么呀？我控制的很好，我没有让你反击。西班牙唯一丢的一个球是什么呀？一个高空，考迪你被抓耳短板，
0: 嗯，
1: 丢了德凯特拉雷那一下，
0: 就是库巴西的抢点能力太差、
1: 那个，对，就丢了一个。你要那么说，其实你应该找的我自己，
0: 我上托拉姆
1: 啊，你应该拿中锋可能或高点，
0: 我有俩中锋
1: 去砸西班牙的这个定位球，
0: 我还有科内特
1: 啊，
0: 我最多时候能上3米9砸死你。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奸拉波尔特，对吧、
0: 嗯？
1: 然后法国队想规划，
0: 拉波尔特、
1: 啊、没规划成，我去西班牙了，含恨。我跟你说，这场比赛憋着劲儿要踢得上，肯定。
0: 嗯，陈老师反驳他，
2: 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1: 我你看，编剧老师都已经说了，
0: 您这就倒戈，这不像悬崖的编剧，
1: 我们都是英格兰的队友，我们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强赛谁赢谁输，有时候就是好利之
1: 对对 对, 对，
2: 也可能就是一个裁判的
4: 一个瞬间，一个偶然性，
2: 一个瞬间，一个偶然性，
1: 对 对, 对，
2: 都能决定比赛的结果。
0: 嗯，如果说共通点的话呢，这四个队啊都各自拥有着顶级球星，我们就或说简单说就是球王级别的球员。
1: 嗯，
0: 法国的姆巴佩乃至于登贝莱，登贝莱金球奖就是球王级别的。
1: 嗯，
0: 然后这边大英啊，这边是贝林厄姆加
1: 凯恩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西班牙这边亚马尔，
1: 嗯，
0: 没了
1: 罗德里啊，你别忘了，
0: 你也是金球奖，
1: 对
0: 啊，伤病金球奖，伤病金球奖，
1: 你甭管伤病不伤病，人家现在大核吧，中场有牢牢的控制的，
0: 是
1: 啊，
0: 这没法反驳你。
1: 佩德里这也是啊，仅次于的。
0: 佩德里先放一边吧，这跟哈维和伊斯涅斯亚差距太大了。
1: 哎，
0: 然后我这边就不用提了，是吧？当时第一球王啊，所以说这四个队还真有共同点，就不管谁捧杯，最后那个画面都会很美。
1: 嗯、
0: 要不是新王的故事，要不是旧王的故事，是吧？
1: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48个队，
1: 对，
3: 然后第一次赛程这么长，原来都是一个月刚一出头，大概就是31-32天就完了，这次就更长。然后，所以对于各队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就是状态的调整，大家可能都没有都在摸索当中。
1: 嗯，
3: 因为过去一个月你也要，可能一开头要稍微松一点，最后把好队是一定要把状态调到最后。
1: 他的备战战略怎么安排？
3: 对，现在呢，这个时间更长。

0: 长了，然后比赛的场次也更多了。这个怎么去研究？我觉得大家都是属于这种摸索当中。
1: 对，你想这届淘汰赛还出现了后来挪威换酒店，那酒店很糟糕。
2: 嗯，
1: 然后还有出现了可能类似于什么
3: 挪威
1: 感冒
3: 了。
1: 对，就他说的，这也有一些
3: 哈兰德明显肯定是感冒了。
1: 这届国际足联，你想想他办的事儿，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是各个队可以选自己的大本营。
2: 嗯，
1: 国际足联也给配酒店。那你发现酒店不好呢？我为了更好的备战。我大家要自费，各国足协要自费
3: 啊，就是我给你那个免费的，你不用，你要自费。
1: 对，要自费。对，然后呢，进了淘汰赛，
3: 那全都给不好的，所以都在自费。
1: 进了淘汰赛就不好安排了，因为你不知道淘汰赛你去上半局还是下半局，你去哪儿，所以你还守着自己大本营。但是呢，你又想提前到赛地的时候，你又得选国际足联安排的酒店。你像挪威，他选的那安排的酒店，后来发现很差，漏水什么，就设施很差，最后只能自己连夜搬家。这个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你整个的备战以前没有过，我一个大本营可能一战到底了啊。然后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还临时再掏钱，还有挪威说的我带的多少吨的食物补给，
2: 嗯，
1: 用完了，
2: 嗯，
1: 你就没想到我能打到这个八强。
2: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三文鱼没了，
3: 按着十六强备的粮草。
1: 对，然后机票还得 open 的，还得改签，
0: 因为你美国本来就挺大。
1: 对，
0: 然后你再加一个墨西哥，再加一加拿大，你这个幅员那么辽阔，然后
3: 美东、美西、美南，
0: 你根本
3: 美北，
0: 你找一个这个大本营是不够的，
1: 不够，对
0: 对吧？你不管在哪儿，你在最中间都不行。
1: 对，你找两个不行，又太贵，对吧？你这个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所以你法国队不说了吗？他们算的账，打进四强保本，然后打进半决赛呢，可能再加上奖金能稍赚一点，所以今天法国队为了经济账，算经济账也得拼。
3: 哦，这个现在挑费这么高？
1: 这是啊，他那边的整个的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
2: 哦，
1: 然后呢，你球队又要求的整个的安保，对吧？然后所有的设施你要订多少个房间什么的，然后呢用餐，然后我带的这个厨师啊，后勤团队
3: 工作人员，
1: 对对对，就是其实你想起这是一个备战，梁老师跟过队，你知道一个备战系统其实要求的是很精细的，
2: 是
1: 每一个团队负责哪一块，
2: 嗯，
1: 你世界杯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2: 嗯，
4: 你看2018年那个美加墨刚定下来的时候，
1: 啊，
4: 马拉多纳就预言过，
1: 嗯，
2: 啊，
4: 他说这个比赛
1: 啊，
4: 美加墨的比赛，他说美国人没有足球热情，
1: 嗯，
4: 加拿大人雪滑得不错，
1: 嗯，
4: 然后他说他资本一介入一定会把它变成一场篮球赛，变成四节。
1: 你看，
4: 我觉得马拉多纳确实是个天才，
1: 神，
4: 是吧？
1: 神预言，
4: 神预言，
1: 嗯，
3: 有可能美国听了马拉多纳说行啊，这主意这点子
4: 就这么着吧，
3: 球王都发话了，就按球王的想法办。这四节真的是一方面就是完全是为了商业，就他很多时候就是为商业，
1: 对，
3: 这届世界杯赵门在前面，我看每次发回来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前面很贵，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吃挑费都很高，
1: 对，
3: 因为消费比较这个强悍嘛。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人的确对足球的热情像刚才说的没那么高涨，因为他在北美四大职业联盟，NFL NHL NBAMLB，
1: 嗯，
3: 其实它相当于它这个，跟这些完全不一样。它最火热的是橄榄球，
4: 橄榄球，
3: 对，橄榄球，因为它这个主队的主场特别少，有些队一年就8到10个主场，
1: 嗯，
3: 所以它的球票也非常贵。
1: 嗯
3: ，NBA 咱们就比较熟悉了，就不聊了。但 NHL、MLB 它是容易生火的，
1: 这就看他美国人能不能去也借助世界杯抬升一下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
3: 我觉得难，
1: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3: 我觉得难，
1: 不是他
3: 梁老师去美国感受完全沉浸于足球，随自己的爱人的，
0: 他会好一点吧？
3: 会好一点，
0: 因为有那么多场比赛，大家都在那看那个现场看那么多场比赛，
3: 还是会有一点提升。
0: 你包括你，比如说99年女足世界杯，那个上座率也是空间高啊，
1: 对对对，
0: 啊，也就是前一段那个西班牙的女足联赛才把他这个记录给
1: 对对对，没错。
0: 但是他也就那一阵儿，
1: 他的
3: 一会儿就忘了，就绕着忘了。
1: 有一个结构性硬伤，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财政的一个报告写的，就是刚才说的优先那几个运动啊，运动员的收入非常高，
0: 对。
1: 然后足球运动员啊，收入大概可能，比方说能到了五十万美金，那就算不错的，50万到100万。你想这届的美国队那波切蒂诺，
2: 嗯，
1: 他的工资是500万美金年薪，这是让了一个财团给买单的。原来呢，顶天布拉德利带的时候是100万美金，是美国足协封顶的，这代表了整个职业足球的最高收入。
3: 但这个你想，在这个美职联啊，什么这些，相当于美国职业体系中，那算什么点？
1: 所以这个有一问题，就是等于是那些运动淘汰下来的运动员，
3: 对，
1: 去踢足球了。
3: 是的，你说这个特别对，
1: 因为你收入决定了。
3: 以前就是说那个美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最好的，一般都是橄榄球，
1: 橄榄球啊。
3: 然后呢，橄榄球淘汰的个子高的去 NBA。然后
0: 呢？还有棒球和冰球
3: 是就是身体素质更靠后的了，就是打不了 NBA 的个子矮点的，打不了橄榄球的去打冰球。
1: 我觉得橄榄球。
3: 然后呢，就是普通身体素质去打棒球。
1: 对，橄榄球还一个要脑袋要好，四分卫那种要求的，真是非常强。
3: 还是身体素质。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球的，就现在的这种表现形式，跟美国人
3: 对，
0: 他可能
3: 太慢了。
0: 不搭，
3: 得分太少，
0: 对他觉得没意思，
1: 对
0: 半天也不
1: 整个过程沉闷，缺乏娱乐性。
3: 就是如果出现一场0-0，对他们来说就是灾难。
1: 对对对对，
4: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民间的这个足球，都是女孩在踢，偶尔有一次看着男女搭配的队在踢，对。真的没看过，就是
1: 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让女孩子就是运动运动，然后他可能喜欢踢球。你看那个，
3: 他美国女足现在强啊，美国女足现在一打欧相当于一打欧，
1: 美国女足确实强，
3: 一个队打全欧洲，
0: 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女孩
3: 踢。
1: 对对对对，就足球人口还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他你看过有一个美国电视剧叫《泰德拉索》，足球教练，
3: 我看过
1: 啊，对那个就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
3: 那是个美剧，
1: 对，是一个橄榄球的教练去英超执教去，然后大家看着就觉得是个喜剧嘛，你知道吗？
3: 他这设定太高了，他放个英乙什么我都能接受，他直接弄到英超，
1: 对，
3: 我打西汉姆联都是。
0: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女足大联盟他的比赛，观众也不多，
1: 不多，
4: 也不多，
1: 对对对对，
0: 都得有那些那个场边上那些工作人员给你起哄啊，让他们给他们什么扔点东西，然后
1: 是。
0: 然后他们欢呼一下，
3: 他
0: 要不然都没有真正为比赛欢呼的。
1: 对，女足确实职业化，
3: 他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体育赛事的观赛和娱乐，就比如演唱会，有时候划等号。而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我们看五大联赛，包括我们这儿，它更多是根植于社群，它还带点矛盾。要不可能那么多德比，对吧？它其实是两股劲儿，一个就是我来寻开心的。一个是今天我是来论生死的，两边球迷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找点乐，一个是找点不自在，就是输球的肯定是不自在。
0: 反正他这就是他这种文化就是这样。
3: 对，
0: 你我在美国也看过一场棒球，
3: 节奏太慢，
0: 也没人看，其实满场都是人
1: 啊，
0: 满场都是人，然后在那儿吃，
3: 他在那他是什么？他是家庭聚会，
0: 对，
3: 就比如咱四个带着家眷，咱今儿去看场棒球，四个人坐那儿呢，把这个桥牌拿出来，
0: 桥牌。

0: 不至于，这是到底什么都
1: 吃。乔老师就跟当初在延边似的吗？大家
2: 没看着过去了。
1: 所以你看美国的球场有那个液晶屏环，
2: 没看着过去了。
1: 所以你看美国的球场有那个液晶屏环的，
2: 他要
3: 啊，你说这个
2: 放，
3: 你说这个是因为他球场太大了，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现在
1: 诺坎普也大，他也没有啊。这我觉得就美国人，
3: 那
1: 他的意识是什么呀？
3: 你说的是
1: 我的为了支持这项运动啊，但是我要看到他的商业价值。你像那个。就是阿森纳那老板建的那个Sofi 那球场不有环整个环屏幕吗？他也是超前，他贷款多少亿啊美金然后建的，但是呢他看到了他的商业化价值。美国人的这个球场可以办演唱会，然后呢有可以办足球比赛，
3: 他不是因为足球比赛，他完全是因为要看橄榄球，
1: 不是
3: 看得清楚。
1: 我说他是因为涉及到的多功能性，
3: 对对对
1: 啊，然后我就把它一改就是橄榄球啊，然后完了我可能
3: 不是。

0: 像英国那种足球场
1: 没有的球场就够了。你要知道前几届办的时候，卡塔尔、巴西，全赔钱了。巴西在亚马逊那儿建了一个新球场，问题是世界杯完了以后没人去啊，
2: 其实
1: 那个球场就废了。
2: 其实如果论这个就是球场的建设的话，我们现在是真的挺棒的。大连梭鱼湾。厦门白鹿，
3: 成都
2: 凤凰，
3: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北京的工体，上海的虹口，
3: 对 对，
2: 上海就俩，对吧？
3: 对，
2: 就全国
3: 咱们具备硬件条件，
2: 包括这个西安现在也盖了一个，
0: 咱们亚洲杯没办成，
2: 对，这些咱都被亚洲杯
0: 场子都弄好了，
3: 对，
2: 转身就能办世界杯，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好，咱们稍微休息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啊。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就是 AI 竞猜的环节。这个朱老师和全老师参与过了，梁老师每天在群里面是审这个题。所以呢，今天现场我们看看方亮今天有什么坏主意啊，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现在积分先跟大家回报一下， AI 小胜呢目前11分，然后杨森和管玉琪10分，朱老师
0: 不错，追上了，
2: 朱老师和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是7分啊，就是日久见人心，李哥老师终于露馅了。
3: 原来算垫底的是管乐琪是吧？管乐琪上来，
2: 原来
0: 王宇、
3: 哦、
2: 一直都是王宇、
3: 哦，
2: 王宇一直想垫底、
3: 哦，
2: 王宇得分都闹心，哦、王宇想这个整个世界杯就拿1分，然后就垫底。
3: 但是没事，垫底的和榜首也就才差4分，对吧？
2: 所以我和方亮最近出的题呢，难度提升了。
3: 嗯，
2: 要不就猜比分，
3: 嗯，
2: 就是我们不猜选择题了，以前就是 A B C D 选择题太简单了。我们最近又变成填空题了，你知道吗？
3: 现在把我们牢牢的钉死在耻辱柱上。
2: 过两天我们准备，过两天，陈老师，我们准备。

0: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四选一，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1: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2: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3: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4: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7: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8: 好，回来了哈，这个 AI 已经被折磨疯了，就是这题面我刚才都跟朱老师确认几遍，因为我作为出题老师对于这个方主任这个出题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的，就最为学科带头人嘛啊，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这道题出了你不能够全军覆没，就我出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全军覆没的，但方亮经常就全军覆没，你知道
9: 吗？你这个不能自我标榜。反正刚才我听 AI 回答，我是没听明白，
8: 我都没听明白，我都没听明题面，你知道吗？把方亮的题面和 AI 的这个题结合一起，我也没听明白。周老师解释一下，方亮出的什么题？
10: 这道题呢，其实会有多种组合。你想这两场比赛呢，

0: 其实比较好理解的啊，两场比赛都没有点球，没有红牌
1: 啊，
0: 或者两场比赛都有点球和红牌，这是比较清晰的啊，大家能理解。但是呢，说到西班牙和这个法国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这就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2: 嗯，
0: 你得选一个，
2: 嗯。
0: 然后呢，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
2: 啊、
0: 又是两种选择，
1: 明白了，
0: 对吧？
1: 它相当于有四个答案，但都是交叉的，
0: 对，交叉的。啊，你说西班牙这场比赛，
1: 就是点球，
0: 你选点球红牌。
1: 这题全老师其实不，
0: 你又没法。
1: 咱们上回好像来的时候就出这样的题，红点套餐嘛，咱聊的是。
3: 上回我也没听明白，
0: 一直到这次做节目，全老师还没想清楚呢。
3: 想明白
1: 不是，然后上回您就记得吗？咱聊红点套餐嘛，就方亮偷懒你知道吗？转了一大圈。从开幕式到现在又出这题出来了，
2: 反正我理解你们出题人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人定胜天啊，必须得把 AI 给拿下。现在你们还落后一分，
0: 对，
2: 之前可落后不止一分。
0: 是是是，这个 AI 的 CPU 已经烧了，已经。
1: 现在就是尽量这个题拐点弯啊，你要比如说猜比分这种题，有时候 AI 比他们有优势，
0: 嗯
1: ，AI 比较更理性，就他们一感性的比分就大了。
0: 嗯、
1: 昨天猜比分，这几位老师要不就2-1，要不就1-2，
0: 嗯、
1: 要不就3-1，要不就3-0。你就不考虑这个足球世界最容易出现的比分是1-1、0-0、2-2吗？或者1-0、哦，大家都
0: 干的都是1-1，对，两场是吧？
1: 不是，大伙猜的都是，要不是法国2-1赢西班牙，
0: 啊、
1: 要不是西班牙2-1赢法国、
2: 嗯。
1: 然后呢，还有两个猜3-1法国赢，还有3-0法国赢的。
2: 你说的就是明天凌晨这个比赛，
1: 就昨天的题嘛，就我出的一个就是。天空题啊，那咱今儿就聊这比赛吧。这几位怎么看哈？比赛越来越近了，朱老师猜的是3-1，我没记错吧？
0: 我都不记得了，
3: 对，反正也是晕了。
0: 对，
2: 你就把朱老师在每个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答案，
0: 对对对，总有一款适合。对对对，
1: 朱老师在 A 平台说西班牙赢。到 B 平台说法国赢，我到 C 平台说平局。
0: 我之前确实是看好法国的，但是我今天推翻自己了。我觉得，
1: 因为你今天抽我们四个聊天的时候，你抽中西班牙了。
0: 可是我今天来之前不知道我自己会抽到西班牙，
1: 那只是命运。
0: 对，命运。
1: 我一直看好
0: 西
1: 班
0: 牙，
1: 西
0: 班
1: 牙
0: 是吗？
1: 我昨天跟贺宇连线的时候，我说这场比赛西班牙有可能90分钟拿下。
0: 啊，西班牙90分钟拿下？
1: 就没有这个，因为打加时赢不了，打加时赢不了。就以这个法国队的这个身体素质，现在。
0: 那贺宇的答案呢？
1: 贺宇3-1，
0: 法国，
1: 嗯，
0: 跟我猜的一样，
1: 对，
0: 那完了，那就我就，
1: 贺宇不准是吧？
0: 对，
1: 应该先听王宇的，王宇是被猜错了，王宇3-0，
0: 3-0
2: 不至于吧？
0: 不至于，我觉得西班牙防守这样，然后你能给打成3-0，
1: 王宇每次猜的那个答案都是奔着不对去的，
0: 我现在，
1: 所以他现在能拿8分不容易。
0: 我觉得如果要现在啊，我冷静理智点说啊，1-1，2-2。
1: 嗯，
0: 这场我看平。
1: 对，我昨天猜就2-2啊。
0: 嗯，
1: 全老师
2: 最好是罚点球哈、啊，最后是不踢点球。
0: 从直播的角度，我是不希望罚点球。
2: 看的比较刺激。
1: 从这次直播的角度，我希望罚点球。6点前我走不了，你知道吗？全老师，您觉得这样比赛？
3: 我觉得肯定是要加时。
0: 哦，
3: 肯定要
0: 完了。嗯，
3: 肯定加时。
1: 今天把这个经典比赛延长一些。
0: 嗯。
1: 最好是比如2-2加时再进俩4-4踢点球，
3: 那不一定，我觉得他们进球会很艰难、
1: 很艰难、
3: 对，也可能0-01-1这样
1: 1-1，也是
3: 大比分，
1: 但是西班牙很难做到像巴拉圭这种龟缩，因为他的
0: 西班牙不会，
1: 他的打法就是传控，
2: 他要控球，
1: 对，他要控球，他不
2: 压在前场，
1: 对、就是让你法国人找不着进攻的机会，但是姆巴佩你要逮到一个反击机会、那希望就很大。梁老师怎么看？
2: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希望法国赢，因为你还要考虑这个决赛的时候这个观赏性，
0: 对，
2: 好看，
0: 嗯，
2: 你光一个西班牙进去倒来倒去的，真的，
1: 法国就是进不去，还有季军赛呢，
2: 季军赛，
1: 保您能再看一场。
0: 我看今天预测的季军赛让他打阿根廷，这是上届冠军，这届打3-4，
2: 季军赛太鸡肋了，
1: 就
2: 其实真的。早就应该取消这个比赛，
0: 但是季军赛它是表演赛，
1: 欧洲
0: 一般季军赛的时候会进球好多，
2: 反正更开放，
0: 对对对，大家
1: 好多的3-4名会打出经典战役，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欧洲杯现在3-4名没了，
0: 没有欧洲杯，没有
1: 欧洲杯，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0: 对，
1: 还真是就没人猜西班牙和英格兰会是决赛。你看有猜英阿的，对吧？
0: 对，英阿的多，英阿的多，对，
1: 有猜法的，就上次的这翻版吧，
0: 对对。
1: 这个西英
0: 西英少，
1: 还真少。
0: 对，
1: 嗯。那西班牙如果碰英格兰呢？这个是我们真是这个题儿从来没人聊过。其他都有模板，
0: 必须和全老师我们支持英格兰、啊，
1: 英格兰
0: 让足球回家、啊、
3: 是，
0: 对啊，
1: 英格兰拍了一个纪录片，
0: 对，
2: 英格兰跟西班牙是吧？
1: 对，就
0: 如果进决赛的话，
1: 如果法国和阿根廷
0: 犯规，梁老师本身就不喜欢西班牙那么难看，
1: 没有，保梁老师再看一届上届的冠军赛再来一遍，让法国队在季军赛里面复仇梅西，
2: 我觉得可能法国。最后法国打英格兰可能更有意思，
0: 这是最好多人普遍猜的一种可能。
3: 英法大战，
0: 英法大战，
1: 就结合我们逛看过的历史，这都好多故事。
0: 我就说，如果要是法国打阿根廷是进决赛的话，最后还打了一个2-2，
1: 有点枯燥。
0: 不是，大家说这是不是上届世界杯的重放啊？
2: 重播了一遍。
1: 不是，
0: 重播了
1: 你说这个，
0: 放了一个录像带。
1: 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梅西罚丢第二个点球的时候，我当时他罚的时候，我觉得他又要踢这个角。我当时感觉他又要踢丢，完踢丢以后我都自己懵了，你知道，我就开始翻，是不是他是刚踢丢一个这个球？我还是觉得我就是跟我的记忆和这个时空就是重合了，你知道吗？星际穿越了。我赶紧后来发，我确实啊，我没毛病，他确实刚就踢丢了一个那个位置，完全一个位置踢丢两个吗？他以前跟内马尔学，就是讨教过，内马尔自己报的说，在巴萨的时候，然后梅西说。你怎么每次点球踢得那么轻松就进了？
0: 嗯，
1: 完那马尔傻了，说你踢不进吗？完梅西说，就是我没踢成你那样啊，你是梅西啊，就你能做到。其实说的是内马尔他那个中间的节奏，
0: 是那小碎步吧？
1: 小碎步，
0: 啊、
1: 他要停一下
0: 啊。
1: 梅西当年没有，他就当时一脚就打了。但他后来也还是小碎步、
0: 哎，
1: 但你发现他这小碎步倒完之后，
2: 现在好像发现
1: 他老喜欢打左下
2: 角，有点这种，要把这个节奏
3: 乱了。
0: 他若尔尼奥开始的嘛，但是呢，这届世界杯小碎步的罚丢率特别高，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节奏吧，你必须得踩好。有时候可能对方的门将一干扰，把你自己节奏带乱了，反而容易失误。
1: 就是你想看对方门将动。对方猛将一直乱动，
0: 对，
1: 一直乱动。
0: 你看他都做一个假谎嘛，我假装往这边，但实际上后来往这边，
1: 就跟布努
0: 他一下就把你给，
1: 就跟布努是他
0: 就专治这种小碎步。
1: 对，
2: 我就觉得没有人学那个，就是原来北京国安那个罚球，他罚点球那个叫什么？
1: 陶伟啊？
2: 不，那个外
0: 索里亚诺吧，
2: 外援
0: 索里亚诺
2: 啊，对
0: 啊，西班牙
2: 他的那个命中率非常高，
0: 对，
2: 但是没人学他那一套，
1: 他怎么射的？我还真是。
0: 他好像也是，就是变脚腕骗门将吧，我记得好像
2: 他是前面有一个有个动作、
0: 啊、
2: 是他独特的，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有那么罚的
1: 啊。
0: 不是，
2: 其实
0: 不是奥古吧？是奥古斯托，
2: 不是奥古
0: 是吧？
2: 不是奥古，
0: 对。
2: 原来他那个前锋
0: 索里亚诺
2: 、
0: 嗯，对，
1: 就是这个点球，会
3: 这届是不是点球罚丢的
0: 特别多
3: ，特别
0: 多。这届罚丢，
1: 今天专门央视我们这边同事还做了一个小片儿，
0: 嗯，
1: 就是大概解析一下，就是先罚容易赢，后罚容易赢。从大的数字来说，先罚队伍占优势。然后呢，就后面又做了一个补充的片儿，近几届关键比赛都是后罚赢的。
0: 对，
1: 阿根廷上届就是后罚赢的。
0: 对。
3: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规律，
2: 没有，
1: 他就是
3: 没有规律，
1: 他
3: 就像硬币来回翻、
1: 对，
2: 因为他要根据到个人、根据到具体每一个人的情况。
1: 那两位咱们四个想想啊，这两场比赛如果打点球的话，是什么样的局面？先说这个眼巴前这场，如果是法国和西班牙打点球，这面是守门的是麦娘，那边是乌奈西蒙。这俩好像守点球都没什么名气，
0: 都一般。对，其实最好的就是摩洛哥那布努，那个确实，
1: 还有
0: 那个
1: 多纳鲁马，
0: 那利瓦科维奇，
1: 多纳鲁马，
0: 对，多纳鲁马扑点球不行，
1: 还不行，那一米九几站在门前，
0: 不，他扑点球不行，
1: 是吧？
0: 对，那个利瓦科维奇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打点球的话，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优势应该
1: 还是明显一些，
0: 对，法国的不。我觉得可能会糙一点。
1: 那邱老师，英格兰那场呢？如果和阿根廷打点球的话，
3: 我觉得如果打点球，
1: 你们门将皮克福德那边是大马丁啊？
0: 大马丁扑点球可以。
1: 对啊，
0: 大马丁扑点球，
1: 大马丁会制造氛围。
0: 对，
3: 但我觉得可能到不了点球。
1: 到不了
0: 点球。对，对，这一下把郝迪僵死了，这叫的
2: 没有那个可能性。
0: 对，
3: 这可能性
0: 你想多了，知道吗？
1: 梁老师帮回答就必须得踢。
3: 就加时，我估计就把这个阿根廷解决了。
0: 就阿根廷的平均年龄，英格兰，我告诉你，到加时就能把他跑
3: 死。到加时，优势全出来
2: 了。阿根廷的这个球啊，他
1: 太随意了，
2: 就是他不是现代足球了。
0: 嗯
2: 啊，他是靠一个球星然后带动。
0: 对对对，
2: 这种
1: 他是还是传统，
2: 比较传统
1: 传统南美足球。
2: 嗯，
1: 就贴着大家开心怎么来，
3: 还不是工业足球，
1: 交给天
0: 意。对对对对对，不是工业，
3: 还是一个
2: 民族
3: 民族。
2: 在这个21世纪都已经到了20年代的时候，你还让他最后进决赛，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巴西现在就是接近于工业足球，但他那味儿就没了。
2: 嗯，他就是还没改造完的呗。
0: 对，他现在是个半成品嘛。
1: 嗯，就这些年，其实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锋线没球员了。
0: 他的问题就是你桑巴足球你也没能拿到冠军啊。你这几年堕落，主要还是跟人才有关系。
2: 对，
0: 你再也没有了什么3R，没有了卡卡。你现在说找个罗马里奥和这个贝贝托这样的都没有了。
1: 嗯，
0: 罗马里奥，你就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大家发的以前的视频，太强了，在禁区里，小禁区里，
1: 嗯，
0: 真是闲庭信步，左扣右扣，梆一下这就进了，无人能敌。你想想，他和贝贝托两个身高，你说都不到1.8米的两个前锋，人家就能帮全队拿世界杯。
1: 嗯，
0: 啊，你现在想想，现在这些球员，挪威哈兰德这1.9米的大个儿多少个，他也拿不到世界杯。
1: 嗯，
0: 所以关键的就是陈老师说的，足球靠人去踢。
1: 嗯，
0: 你这个人的能力和技术到了，他自然冠军就来了。
1: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三位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呢抽一位获奖的听众哈，既然获得奖品的是大庆777，恭喜你哈，获得我们今天互动平台的奖品。那也非常感谢全永先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感谢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就不感谢了，一会儿我们俩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0: 待会儿还得战斗。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1: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

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七省区，全程历时18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累计已有16名主教练下课，刷新世界杯纪录。待比赛全部结束，这一数字大概率会变为17人。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已确认将在本届世界杯后离开球队。这里的下课通常包括了中途遭解雇、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续约等3大类。本届世界杯，突尼斯队主教练拉穆奇仅带队打了一场比赛就被解职，这在世界杯史上还是头一次。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提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明十三陵，想必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这座位于北京以北50公里天寿山南麓的建筑群，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13位皇帝的陵寝。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近日，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开展，展览就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本次展览以明代礼乐文明制度为核心主线，展出服饰、生活器物、宫廷场景相关文物。本次展览中，五帝皇陵板块汇聚了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呈现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汇聚亮相，集中展出了礼制建筑构件、宫廷琉璃瓦石构件，还有明显陵出土的镀金铜龙，这些都是明代礼制体系的实物佐证。要说本次展览中最大看点，那非

关巨首单元莫属了。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五顶冠饰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以及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四顶凤冠，正所谓衣冠在里，器物藏实。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赴一场明代瑰宝之旅。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一款冰箱贴火爆全网？这之后2025年年初，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十二龙九凤冠纹样也被复刻成冰箱贴，深受人们喜爱。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的翠玉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婉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观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九，月寅则食，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丝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黄历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1: 在北京昌平有着中国明代13位皇帝的陵墓，其中定陵在上世纪60年代被发掘，定陵中埋葬的是明神宗，也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作为近年来被大家广受关注的凤冠，正是出土于明定陵。正所谓器以藏礼，通过这几顶凤冠的细节里，我们又能了解到明代宫廷生活中的怎样的生活礼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时任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明代，凤冠是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代用的礼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4件，包括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孝端皇后的两顶凤冠分别为九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要比九龙九凤冠更为精美。此凤冠通高35.5厘米，口径为20厘米。只见凤冠正面顶部正中位置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金龙口衔珠宝盘旋在凤冠之上。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分别居于凤冠的两侧和背面，昂首欲腾，灵巧生动。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凤冠后的六扇薄鬓左右分开，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3: 凤冠呢，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尾巴似的，那个学名叫薄鬓。这薄鬓呢，皇后她是左右各三个，那么如果妃子她就是两个，这也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后妃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2: 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是属于孝敬皇后的，其中十二龙九凤冠通高32厘米，正面顶是一龙，中层七龙，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凤冠上的饰件以龙凤为主， 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羽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观赏饰有珍珠、宝石等。这些珠宝都按照其原有的形状进行随形镶嵌，从而保持了珠宝原有的风采。观赏嵌饰的龙凤珠宝花、对云、翠叶及薄鬓都是单独制作而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最后组合成一顶凤冠的。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采用了花丝、镶嵌、錾雕、穿髻、点翠等工艺。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而且永不脱色。定陵出土的凤冠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这几顶凤冠中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但经过修复啊，这几顶凤冠呢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溢彩，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些凤冠的主人。这顶六龙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王氏，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浙江余姚人。她出身高贵，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二月被册立为皇后，一直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四月病故。按照明朝制度，皇后死的时候，如果皇帝还在世，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才能下葬。可是在这位孝端皇后死后还不到三个月，明神宗朱翊钧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在当年的十月葬于定陵。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是孝敬皇后，这位皇后也姓王，只是她的出身没有孝端皇后高贵。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她因为怀有身孕被封为宫妃，后生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由此被晋封为皇贵妃，后于公元1611年九月去世。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非皇后不得入皇陵，所以这位死时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氏并未葬入定陵，而是葬于天寿山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明神宗死后，他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朱常洛追谥自己的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是还没有等到为王氏施行加封典礼，朱常洛便死去了。公元1620年九月，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位，也就是明熹宗。熹宗即位后便尊谥自己的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义敬让参天应圣皇太后。同年十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从东井平岗地迁葬定陵。明熹宗又为孝敬皇后添加了凤冠等诸多陪葬品，其中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熹宗为她添置的。
3: 一个是十二龙九凤，但是还有另一顶数量又特别少，就是三龙两凤冠。它这两个呢就是差距很悬殊，应该说它这个在装饰上也表示说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它那个龙凤的数量啊，在实际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就是可以多也可以少。我们看定陵出土这四顶凤冠，哪顶和哪顶它的龙凤数量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2: 在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上，龙凤的数量都不相同，而每顶凤冠在具体的细节处理和珠宝的放置上也有区别，每顶凤冠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啊，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定陵中明神宗墓葬的设置跟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皇陵的规定是有所差别的。专家说，明定陵中帝后棺椁的摆放与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帝后葬制的记载有所不同。按照明代皇帝陵寝的规制，后殿只用来安放皇帝的棺椁，而皇后的棺椁应该摆放在地宫中的偏殿。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棺椁也和皇帝的棺椁一同放在了地宫的后殿之中呢？根据专家推测，万历48年，先是孝端皇后病逝，接着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也在即位29天后死去，在这短短百日之内，要葬两位皇帝，一位皇后，孝敬皇后还要迁葬，如此巨大的任务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朱由校身上，仓促之间难以准备。当时又偏逢雨季，安放皇后棺椁的配殿不便打开，于是皇帝皇后的棺椁就都从正门进去了。可是到了地宫中才发现配殿的甬道太窄，皇后的棺椁进不去，所以只好将他们一并放入后殿当中。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考古专家通过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两位皇后虽然都分别有两顶凤冠，但是当把两顶凤冠上的龙凤数目相加时，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3: 孝敬皇后这个，她两顶凤冠，一个呢是12龙9凤，一个是3龙2凤，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都是15，凤呢是11，然后孝端皇后呢是9龙9凤冠，另外呢还一个是6龙3凤冠，龙加起来也是15，啊，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啊都是15这个数。那么孝端皇后呢，她凤加起来是12，孝端皇后她是原配皇后啊，所以她12。那个孝敬皇后等于是后追封的哈，另外她就说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那她就是从等级上就是低一点，但是龙的数量是相等的。啊，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礼制。
2: 明定陵出土的这4顶凤冠造型端庄，制作精美，冠上镶嵌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冠后均有6片薄鬓，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远远望去，凤冠上的金龙升腾奔跃在一片翠云之间，翠凤昂首展翅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龙凤均口含珠宝串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凤冠的富丽堂皇。明定陵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真实再现了明朝万历时期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画卷》，一曲《画卷》唱尽衣冠之美，一顶顶凤冠也是大明李治最温情的注脚。从三龙二凤到十二龙九凤，数字的跨越是身份的终极追认，也是对逝者的终极尊重。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又再现了怎样的明代皇家官府礼制风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明代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中，金丝翼扇冠也惊艳亮相。作为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需要工匠在焊接时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丝翼扇冠与12龙9凤冠究竟汇聚了哪些繁复工艺，又编织出了怎样至高无上的威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0: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2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乌、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12龙9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制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1: 1956年5月，一个尘封了300多年的皇陵，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下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这是明代第13位皇帝，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墓葬。这场迄今为止令人震撼不已的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许多萦绕在万历皇帝身上的谜团，更出土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皇家器物。 在定陵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中，帝王与皇后的华美服饰不仅让参与发掘的人们惊叹不已，更是成为了历史学者们研究明朝服饰礼仪制度等课题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纯金编织的皇帝衣衫冠，式样独特的袍式衮服，璀璨奢华的皇后凤冠，工艺繁复的孔雀羽线百子衣，一顶顶冠冕，一件件华服，它们堪称400年前最高级别的正装，它们也向今天的我们展示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过往和审美风尚。那么 神秘的定陵中出土的精美服饰都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又有哪些研究成果？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赵瑞和老师的讲解，一起通过定陵去发现锦衣华服的盛装之韵。
2: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有这么一座明代的皇陵，几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走向。这个就是位于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非常有传奇性，而定陵地下埋葬的人也非常有传奇性。定陵的主人是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有他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定陵当中出土了非常非常多大量的精美的文物，这里面仅仅是丝织品这一项就超过了600件，其中绝大多数全是服饰，这给我们去研究明代帝后服饰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先从头开始说，定陵当中出土了帝后的冠饰，一共出了11顶，这11顶当中7顶是万历皇帝的，剩下那4顶被两位皇后平分。那么这11顶冠绝大多数都是明代我们可知的最高等级的冠饰，比如像冕冠、翼扇冠、凤冠等等。 这些冠饰啊一经出土就变成了唯一。咱们先来看一看皇帝的翼扇冠，说它不太熟悉，主要是翼扇冠在前面的朝代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但是定陵不光出土了翼扇冠，还一下就出了3顶，数量是最多的。这3顶翼扇冠当中，其中有一顶就是在万历头顶上戴着的，也就是说万历死后 入殓下葬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么一顶咱们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冠饰来佩戴。那么这个翼扇冠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经过复原之后的定陵出土的翼扇冠的实物。这3顶翼扇冠有2顶是用黑纱制作，1顶是用金丝制作。从形制上来看，它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前屋、 后衫，还有折角。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像是帽子的这部分，而后衫是立在脑后向上耸立着的，可以放发髻。折角呢后衫的后面两个立起来的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这么一个装饰啊，非常有意思。明代的这个翼扇冠的形制啊，其实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折上金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唐年间基本定型，在《大唐新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贞观8年太宗出府翼扇冠，但是史料当中却没有说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翼扇冠什么样子。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也规定了说 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需要佩戴一种叫做乌纱折角向上襟的这么一种冠，之后参考了唐代的叫法，把这个冠改名叫做翼扇冠。其实我们看定陵出土的这3顶翼扇冠的材质非常有意思， 如果说啊，我们从史料当中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两顶乌纱制作的翼扇冠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候需要佩戴的常服冠的话，那么我们翻遍了史料也没有找到这顶金丝制作的翼扇冠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戴。这顶金丝翼扇冠通体采用黄金来打造，但是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2斤，只有826克。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有学者做过检测，它只有0.2毫米。整个金丝的编制疏密一致，而且你很难发现它焊接的痕迹，因此整件翼扇冠它是从掐丝、拉丝、錾刻，再到焊接等等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才能制作出这样一个精美绝伦的金冠来，可以说是堪称国宝。可就是这么一件国宝，我们翻遍了出土的实物、史料、传世的画作，再没有找到第二顶。所以对于这件金制翼扇冠的用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这三个。第一个说法说这个是冥器，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制作随葬的，平时并不会佩戴。第二种说法说它是一个下帽，您想想金丝来编织孔洞非常大，那么整件金丝翼扇冠戴在头顶上啊，这个非常透气，认为应该是夏天戴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啊更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手办，万历皇帝喜欢也就做这么一顶玩儿。这顶金丝翼扇冠到底是不是这位万历皇帝给自己

的出土，我们可以知道明朝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南薰殿旧藏的明代皇帝的画像，所有明朝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佩戴的冠全是衣衫冠，比如我们很熟悉朱元璋、朱棣，他们全都戴的是衣衫冠。但是仔细看您会发现前面这几位皇帝身上穿的跟后面的可不一样，这几位皇帝穿的太素净了。把所有明朝皇帝的画像摆在一起，您就会发现从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朝所有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穿的衣服再也没有那么素净的龙袍了，都是一种有五颜六色的花纹，看上去非常花哨的龙袍。而这种花哨的龙袍定陵也出土了。那么这件龙袍叫什么呢？它叫做衮服。定陵出土的衮服，它还带着明朝人写的墨书标签，也就是说明朝人认为它就叫衮服。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当时明朝人就管这身衣服就叫做衮服。明朝形成了这种袍式衮服和上衣下裳分开的老式衮服这两套服装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定陵一共出土了五件袍式衮服，

0: 在其上。那么这种滚幅和老式滚幅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纹饰上，而是在它的形制之上。明朝流行的这种袍式滚幅明显看上去更适宜我们的日常活动，因此明朝皇帝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将这种袍式滚幅和翼扇冠进行搭配，形成了他们的常服，而那种老式滚服依然是作为出席重大祭祀典礼穿着的大礼服。
1: 万历皇帝的翼扇冠和袍式滚服让我们感受到了明代帝王的气度与审美，在定陵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与万历皇帝同穴而葬的两位皇后的陪葬服饰。不同于皇帝的冠冕，熠熠生辉的四顶绝美凤冠展示出了古人心目中皇后母仪天下的雍容和大气，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凤冠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珠宝，将凤冠的华贵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对这些凤冠的研究将揭示出明代哪些独特的社会风貌，皇后的衣冠又给我们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万历的这两位皇后，孝敦皇后和孝敬皇后，孝敦是万历的原配夫人，孝敬皇后呢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生前是被封为了王宫妃。那么我们看定陵当中埋葬的这两位皇后，出土了四顶非常非常奢华的皇后凤冠，分别是孝敬皇后的三龙二凤冠和十二龙九凤冠，还有孝敦皇后的六龙三凤冠和九龙九凤冠。这些凤冠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而它们的形制呢，其实也非常像宋朝皇后凤冠的样子，都是以蓝绿色调为主，上面装饰有像薄鬓啊各色的珠玉。但是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明代皇后的凤冠和宋代皇后的凤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明朝皇后凤冠之上使用的像红宝石啊、绿宝石啊、猫眼石啊等等这些有色宝石的数量大大增加，非常巨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境内对于有色宝石的存储量一直是非常匮乏的，那么皇后凤冠上的这些有色宝石从哪里来呢？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曾经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明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带领团队啊多次下西洋，并且来到了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啊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带回来了大量的有色宝石。这些宝石让当时宫里的贵人们啊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宝石。那么尤其是明朝前期的时候，郑和带回来的这些有色宝石一时之间成为了皇亲贵戚们争相追捧的礼物。可是从明中期开始，国家实行了海禁，那么这些海上来到明朝的有色宝石啊就不得不开始走陆路进来了。这四顶凤冠之上啊各色宝石数量加在一起，每一顶都超过了100颗，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证实了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商品的流通，还有新风尚的涌现，也体现在了两位皇后穿着的衣服上。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

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

0: 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英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英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白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英系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白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白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白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白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织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白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1: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礼于器，辅以经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帅教授的这篇散文《锦衣之美，盛装之韵》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华衣冠的魅力。自古以来，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衣首当其冲。不仅因为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是因为它是文明的化身和礼制的表征。衣裳、冠冕、装饰充盈着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时尚之风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郁。数千年前，黄帝、尧、舜等人文初祖，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上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遗址出土的古蓑、纺轮就是穿线引线的实物例证。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标本。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浙江湖州潜山样遗址出土了不少绢片、丝带、丝线。茧壳虽小，绸绢虽残，但方寸之间折射出了雷祖养蚕缫丝的伟大发明，彰显的是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锦绣华服。

车轮向前行进。商周时期，鱼凫制度得以创立，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从此，衣装冠旅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的穿戴，而是王朝礼法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凸显系统化、等级化、城市化的特点。也是从此，服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息息相关，融入了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鱼凫制度不仅在时间上纵横百代，而且在空间上更是覆佑四方，甚至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冕服是古代鱼凫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在国之大事的祭祀场合里，帝王的礼服极为重要贺意。孔子眼中吾见然矣的圣人大鱼，在饮食、着装、居住等方面都极为节俭朴素，但出席祭祀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至美乎服冕，这就是所谓的服以经礼。在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女性贵族的礼服最突出的装束就是凤冠霞帔。研究古籍，我们发现他们是以皇后为代表的命妇所戴的头冠和披肩，与男子的冕服相配，成为近古以来礼服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华夏衣冠不仅成为古典文人最富诗情的意境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符号，更是见证中华文脉历久弥新的尤物。编织霓裳羽衣的丝绢作为中国文明的亮丽名片，颇受世人青睐。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传出的是中国与世界息息相通、交流互动的清音，开启历史的衣橱便可回望璀璨的历史。

0: 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而诗经秦风中南则写道，君子质之，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与礼制德行紧密相连，从诗经的锦衣狐裘到大明的龙凤冠冕，中华衣冠在岁月的长河里恪守着礼仪之大、服装之美的准则，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审美的表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诵读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涛、刘诗诗、李沁、关晓彤演唱的歌曲《年锦》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山梁披绿，沟壑生青。从黄土高坡的沟壑梁茂，到层峦叠嶂的林海，

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线，从山势和尚头到黄土披绿装，从水势黄泥沟到清流映人影，二十余年生态蜕变，档案为证。1997年，吴起。

型生态转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片绿。延安是黄土高原腹地，吴起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境内两卯沟原交错，地形支离破碎，老百姓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上开垦出一块块零零星星的耕地。这些耕地大多是15度、20度甚至30度以上的陡坡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收回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这种地形天生存不住水，也存不住土。据清代延安府志记载，炎帝多山，土瘠民贫，垦荒以为业，岁久则土松，大雨则泥流。千年垦荒植被锐减，裸露的黄土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20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风是尘子头，汗是黑水牛。山是光的，像和尚剃了头，一根草都不长；水是黄的，裹满泥沙，一碗水半碗泥。风一吹，人得头埋进衣领子里，嘴里能吐出土渣子，汗珠子落在地上溅起黑泥点。这不是诗，而是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实录。据1997年吴起县水土普查数据，全县林草覆盖率仅 19.2%， 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97.4%。 春天一刮风，黄沙漫天，夏天一降雨，坡地泥土冲进沟里，沿河洛河上游流经吴起。每年雨季，大量泥沙汇入河道，成为黄河年输沙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恶化与贫困落后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据吴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回忆，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那时候吴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五级以上的大风，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98年灾情通报，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38.2%。 过度垦荒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10月，中共15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同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然而，吴起县的动作比全国试点更早。据原吴起县委书记郝彪回忆，吴起最早开始退耕还林，主要是吴起的自然条件在延安是最差的，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土壤沙化严重。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吴起的自然条件发展林草业是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设饲养羊、林木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次性退耕155万亩耕地，只保留30万亩耕地。这一决策比国家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全县农民祖祖辈辈靠坡地种。

羊，现在说不让种就不让种，羊也不让上山放了。干部去动员，村民第一句话就是：“地是我命根子，退了吃啥？”据南沟村村民高玉东回忆，以前家里种72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40-50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10几趟。他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1998年下半年，吴起县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高玉东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高玉东回忆说，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据吴起县林业局原局长吴宗凯回忆，当时吴起县领导的思路就是转变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社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耀县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7.7%。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至4个羊羔，价格是土羊的10多倍。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玉东记得，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200-300元。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3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回忆起退耕还林前后的对比，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70-80%的人都在外面打工。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每亩每年补助粮食100斤，现金20元，粮食直补到户，现金年底到账。这16字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明确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封山绿化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把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但政策初期，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够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对此，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当然，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

0: 1979年，24岁的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这首旋律优美、充满田园情调的《踏着夕阳归去》就出自这张专辑中。叶嘉修1955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初到台北时，大都市的紧张节奏令他格外怀念花莲闲适的乡村生活。他选择用歌曲把记忆中的乡村画面描绘出来。无论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这首踏着夕阳归去，他的创作总是清新怡然，优美如诗。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开始走向大陆，并且影响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男女二重唱组合王杰石、谢丽斯正在寻求打破歌坛的传统唱法。偶然一次机会，谢丽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叶嘉修的歌，感到耳目一新。
1: 然后正好他有一个同学啊，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是广播电台放出来的，我们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当时啊，用跟团里边借的那种开盘的大磁带，就把它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在团里用团里那个大录音机，特别大，像个小茶几那么大的录音机，就在上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然后我记词，谢丽斯记谱的，就把这几个歌扒下来了。
0: 随后王杰石、谢丽斯翻唱了叶嘉修同名专辑中的三首歌，踏着夕阳归去、乡间的小路和赤足走在田埂上。此后两人的各种演出上，只要有这些歌曲，总是常常爆满。
1: 其实我们当时唱的一些歌曲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比如我们唱的像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外婆的澎湖湾啊，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他们也觉得哟，这么唱歌这叫怎么回事，可是大家特别欢迎。而且你从这个歌来挑毛病吧，也特别难挑，因为你看那歌词吧，它全是歌颂大自然的。
0: 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让王杰石和谢丽斯一时红遍大江南北，而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叶嘉修的名字也越来越广为人知。30多年后，王杰石和叶嘉修终于同台演唱了这首《踏着夕阳归去》，顿时唤起无数人关于童年和亲情的美好回忆。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心思。

0: 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1: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祝周、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

0: 鱼。冯部长，您找我。
1: 运夺啊，哎，又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啊。
0: 您说，
1: 现在已经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准备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我们的大炮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
0: 可以啊，加大大炮的口径。
1: 很好，你啊，和同志们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好。反扫荡结束了，陆平也应该回炮弹厂了吧？
1: 啊，陆平他受伤了。
0: 啊？
1: 起火管把他的胸部、腹部扎伤了。
0: 啥时候的事儿？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1: 问题不大，已经出院了。
0: 哎，
1: 你这小子这么紧张，是不是有啥想法？啊？
0: 我也说不好。以前呢，他经常找我聊天，我有病的时候他也来照顾我。当时没啥感觉，后面他去了敌占区搞情报，一时见不到他，心里还空落落的，像是
1: 说嘛，
0: 缺了点啥。
1: 你这小子，怕是喜欢上他了吧？啊？
0: 不是吧，部长。
1: 运夺啊，你也26、27岁了，还害羞啥呀？没关系，这个媒我来做。
0: 别别别，这也太莽撞了吧。如果他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1: 大小伙子顾虑不要太多嘛。你啊，抽时间去看看陆平吧。
0: 好嘞，部长。

0: 陆平，你怎么样？伤全好了吗？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捎个信啊？
1: 怕你着急呀。老吴，你跟部长说了什么？
0: 没说啥呀。
1: 别打埋伏了，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怎么想的？
0: 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我还不是很确定。我炸瞎了左眼，炸坏了左手，我是个残疾人，不能连累你啊。
1: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向你学习。
0: 我们搞兵工的干的都是危险工作，特别是我经常做实验，就是和死亡为伴。你想好了？
1: 老吴，你说什么呢？我也是兵工战士，你说你准备好了把一切献给党，我也不是落后分子，我像你一样也有这个觉悟。
0: 那好，明天咱们就给师里打报告，申请结婚。
1: 嗯，好。

父亲拖着病残的身体，先后研制出了地雷、枪榴弹、平射炮，他们都在战场上发挥

0: 了巨大的威力。解放战争打响后，兵工厂不断转移阵地，长时间的强行军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炸坏的左眼老是红肿不退，直淌眼泪。上级决定把父亲送到大连治病，但是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无法取出他左眼里的弹片，只能静养。父亲休养了一个多月就躺不住了，请求恢复工作。几个月后，兵工厂又一次开始进行炮弹试验。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炮弹的爆炸实验，通过检查炮弹的碎片来确定钢炮弹要不要进行热处理。当然爆炸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我和吴厂长呢到山里面去引爆，同志们就都待在外面啊。
2: 冯部长，您别进去了，和大家一起待在外面吧。
1: 云朵，我是专程来参加这次炮弹试验的，我怎么能隔岸观火呀？这样咱们俩一起进去观察爆炸情况，做做数据记录，互相啊也有个帮手啊。
2: 那好吧，
3: 注意安全，
4: 注意啊，千万得小心啊，
3: 一定小心。
1: 小吴，
5: 哎，
1: 就在这儿，把石头刨开，把炮弹埋在里头。
2: 好，信管露在外面，信管的撞针上系根绳子，绳子长点，拖到那边的小山丘，待会儿啊咱们就藏到那个山后边去。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我拉绳了啊，嘴巴张大啊，不然耳朵会震。
1: 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头上掉的什么东西啊？碎石头啊？
2: 还有炸弹碎片。
1: 太厉害了，云朵
2: 啊，
1: 咱们都进行了六颗炮弹的实验了，再来第七颗。
2: 好，我拉绳。哎，没反应，没响。
1: 小心，是不是绳子断了？
2: 我看看啊。哎，好好的呀，绳子拴牢在钢丝的横梢上，难道是信管的毛病？
1: 那可不一定啊。
2: 哎，冯部长，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检查一下炮弹。
2: 你别过来，
1: 你等一下，
2: 过来，
1: 别动手，冯部长。
3: 冯部长，吴厂长，你们怎么样了？
4: 啊，吴厂长，你怎么浑身是血？
2: 快去看看。冯部长，快去，快去啊！
3: 冯部长牺牲了。

0: 轻点儿。
1: 把他的衣服全部剪开。把他的衣服全部剪开。
2: 好的。
1: 他浑身是伤，没法局部麻醉呀。麻醉师，能做全身麻醉吗？
2: 这，他伤得这么重，全麻了，害怕他醒不过来。
1: 只能不用麻醉了，把他手脚绑在床上。
2: 好，来，
1: 吴厂长，你忍着点儿。一号刀。钳子，
2: 医生，医生，吴厂长昏过去了。

别动，医生刚给你换完药。陆平，云朵，你伤得很严重，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左腿竟是芝麻大的窟窿。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养伤。陆平，别难过。 我不会死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我的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了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但我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一定能挺过来。干革命，总要有牺牲。 罗克绳、冯部长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我的领路人。冯部长引导我参加革命，罗克绳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为了革命，很多同志都献出了生命。他们为党奉献了一切。 和他们相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你会好起来的，云朵。我给你念书吧。好。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对达雅说：“好姑娘，你别担心。” 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进棺材的。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写个证明说我100%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0: 又是新的一天，可我还躺在床上。现在前方急需要炮弹，我却什么都不能做。还有几个月，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要赶快站起来，抱抱他。
1: 你腿上那根被炸掉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接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要长起来最起码要大半年，你可别心急啊。
0: 医生说，如果把腿锯掉，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干脆把腿锯了，装一条假腿，这样马上就可以工作了呀。
1: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睛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点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你别胡思乱想了，咱们的孩子还等着你陪他一起跳一起玩呢。
0: 你说的也是啊，可是我总得做点事儿吧。干脆我把研制信管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吧，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

0: 那要等你能坐起来才能写呀。
1: 母亲怀着我照顾第三次严重负伤的父亲，十个月后父亲的右腿腿骨终于慢慢长好，医生给他解去了十多斤重的石膏绷带。走路还不稳当的父亲迫不及待地回到兵工厂，他和战友们生产出的大炮弹药出奇制胜，他们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了，父亲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0: 师傅。哦，吴局长，啥时候回来的？国庆庆典一定很精彩吧？
1: 非常精彩，我刚刚直接从火车站过来的。
0: 哎呦，您太辛苦了，歇两天再来厂里吗？
1: 不打紧，这次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收到了毛主席邀请我参加宴会的请帖。哇，我们全国劳模坐在一桌，毛主席和周总理端着酒杯过来敬酒。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紧张的什么都说不出来，太激动了。
0: 师父，那真是太光荣太难得了。
1: 当时啊，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配得上党给我的荣誉。
0: 师父，您现在是中南工业部兵工局的副局长，要管那么多事儿呢，还一趟趟的来厂里，真是受累了。
1: 咱们这批手榴弹用于抗美援朝战场，马虎不得呀。嗯，小阮，哎，你也成长得很快，当年20岁不到跟着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现在也成了兵工厂的厂长，担子不轻呀。
0: 师父，我是一直以您为榜样的，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1: 好，走上车间看看。
0: 走。
1: 小阮，
2: 哎，
1: 机床还稳定吧？
2: 稳定稳定，一切正常啊。师父，
0: 要说多亏了您呢，原来我们是用简易模具转一下才能给弹壳打一个孔，3个孔就得转3下，这效率啊太低了。这多亏您研究出来这新机床，3个孔一次就能打成。
1: 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看到咱们呀还在用山沟里的老办法，脚踩手辣，就不能容忍。
0: 哎，但是啊，太难为您师父了。我知道武汉多雨，天气一变，您这伤口就会犯病。我看您疼的是满头大汗呢，还在车间里头测试机床，真是不落忍呐。
1: 现在机床发挥作用了，说明啊，伤病被我降服了。
3: 解放后，父亲从事无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轻武器和导弹地面设备等重大课题研究，但却没能躲过一场巨大的冲击。

0: 妈，我打算去内蒙古劳动锻炼。
1: 去哪里？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1: 哎，
0: 大弟已经去了黑龙江插队，二弟准备去陕北，你们怎么办？
2: 老四老五还小，我带他们去河南罗山县干校。
1: 单位要送我去河北张家口下放劳动，一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你们呀。

0: 要多保重自己。
1: 多次手术，身上有100多处伤痕。最应该保重的人是你，最应该保重的人是你，
0: 陆平啊。
1: 哎，
0: 跟着我，你受苦了。吴克，
2: 嗯，
0: 你虽然高中毕业，但是这几年在学校没能好好上课。到了内蒙古，书本还是不能丢。爸爸这一生啊，主要靠自学研制武器。你到了内蒙古，也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能虚度年华。
2: 明白了，爸爸。

0: 好是这个时节最重要的任务。我一开始掌握不好力度和姿势，不小心砍到自己的鞋。牧民们热情地教我，我终于学会了打草。
1: 来信收到，我和这里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村里的粉碎机坏了，我给修好了。现在每天呀，都有人来找我修修补补。今天随信给你寄去的高中物理和数学练习册，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有用。

几年后，我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成为凝聚态材料方面的教授。二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弟弟妹妹也都靠自己的双手诚实劳动，从未靠父亲谋取特殊照顾，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晚年的父亲饱受病痛折磨，但他想到当年为革命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还不能休息，他整天忙于给工厂、学校做报告，回复群众来信，讲述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1991年5月2日上午，74岁的父亲在医院接待了3批来访者。当天下午，肺心病发作，一生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父亲，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一竹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中年小阮由韩军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杨燕、张亮、平公鹏、顾轩、刘洋、李延龙、张乐明、安东、陈子成、蒲影、王黎、殷晓彤。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0: 的时候就像踩着五步做饭，全程不停地踮脚。有网友就说了，炒个粉儿走了几万步。这套碎步颠锅是因为爷爷他身形不高，背微驼，所以啊，他自己琢磨了靠踩着小碎步借力的方式。看似轻盈灵动的脚步，其实藏着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劳。
1: 当然比起这个比较特别的碎步颠锅呢，爷爷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更打动人。虽然儿女都说让他回家去享清福，但他说自己闲不住，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而且20多年炒粉的价格一直是7块钱，还免费加一颗鸡蛋。
0: 在网络走红之后，爷爷的小摊儿前天天围满了打卡的人。为此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跟进，主动给爷爷的小摊儿换了更加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翻新改造。
1: 大家喜欢爷爷的小碎步颠锅，也喜欢爷爷的勤劳朴实。靠双手炒出的炒粉更香，靠双手挣来的生活更踏实。
0: 我们也特别希望一时的流量终能归于温柔，让爷爷的小摊安稳经营，让这份纯粹的市井烟火能长久抚慰大家的三餐四季。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目睹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
4: 自由
2: 亲切
5: 青春
3: 轻松和悠然。
6: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7: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6: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7: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0: 雪落蝉鸣星空，
6: 教育是一个灵魂。

0: 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诗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诗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诗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2: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3: 谢谢你们。
4: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诗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诗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的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就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
3: 快点视线相碰，你不必开口，我已读懂，我会怀念此刻。
0: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8: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7: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8: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7: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

0: 有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1: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0: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2: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各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就是那个四个我们村。
0: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1: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0: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1: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30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0: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0: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3: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0: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

0: 以更多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1: 今天我们毕业了，耶！
2: 毕业快乐！
3: 青葱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4: 曾一起路过，
5: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6: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7: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8: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9: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 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 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 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

0: 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为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江小晨。
2: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了强降雨，沈阳普降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了洪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那就是在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2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六间房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2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是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增高，现在也是带来了 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

0: 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
2: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吉林辉南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1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堤坝上采访，明显感到雨点砸到脸上的时候呢，就是睁眼啊都比较费劲，那么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泄洪区呢附近，我们能看到苞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一些尖呢露出水面。那么据我了解呢，辉南县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辉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呢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有2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置。目前呢，防汛物资可以在20分钟之内呢抵达辖区任何一个堤防的点位，而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一个升级呢，抢险力量也不断的向辉发和沿线集结。在整个去到现场的路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交警也已经对辉发和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呢和车辆通行，确保人民群众呢远离涉水的危险区域。而在河堤薄弱的地段呢，抢险队伍呢组成了专班，也冒着大雨呢来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紧急的一个加固。那么据气象部门和水利部门的一个研判呢，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在持续上涨，预计呢晚上呢是比较危险的，那么需要着力来关注有没有漫堤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另外呢，国家防总呢也已经对吉林的防汛等级呢升至3级应急响应，那我们将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最新的情况并随时报道。主持人，就是我在吉林辉南带来的介绍。
2: 好的，苑静伟。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黑龙江的情况。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了上志市，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给上志市造成的影响。
4: 好，本次台风巴威给上志市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降雨导致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方案指挥部了解到呢，受这次这个巴威外围水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连日来上志市境内是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的过程。那其中呢，这个蚂蚁河迎来了这个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目前呢，该洪水的洪峰呢已通过了上志市境内。那这次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上志市呢是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防汛的4级的应急响应。那党员干部都下沉到一线，在重点风险位置安排24小时的专人值守。那同时呢，这个水务、气象、应急啊等多部门加强了联合的会商。然后同样呢，那个提前评估这个山洪、滑坡还有城市内涝风险的等级，而且为全市163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卫星电话，在关键的位置设置了水尺监测点，达到了114处，实现了这个跨区域的协同预警和信息互通。 那同时呢，62座的中小型水库呢也安排了专人值守，同样水库呢还都配备了挖掘机，然后抽水排水等设备物资，还有236支这个专业化的应急抢险队伍呢前置待命。那同样呢，我们还了解到呢，全市还预设置了临时的避险安置点，达到了229处，确保重点人员有序转移。那我们在上志市采访的时候呢，了解到现在整个上志市境内河流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1: 好的，任秋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0: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1: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1: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0: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4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7: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8: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40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

0: 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1: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2: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3: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

0: 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2: 最近呢 AI 小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3: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4: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2: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6: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这个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品牌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 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2: 嗯，好的，行。

0: 思乡。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0: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5: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4: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6: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4: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7: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

0: 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1: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1: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3: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7: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6: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 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8: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

0: 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2: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2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7月15号，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据？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7月15号又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15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啊，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啊，主要关注2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尤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午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面也都是高温天气持续最久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桑拿天儿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在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

0: 如果有五个耕日的话，中伏就会长达20天啊，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今年就是一个长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啊，跟这个比如说均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均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 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 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1: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伏天。
0: 对，但是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1: 哎，是。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三个阶段哈，他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0: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 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 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啊，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1: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
0: 早还是算晚呢？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别年份是能对应得上。 那用刚入伏的天气来推测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你看刚才那两句谚语，一个是相同，一个是相反，那很明显这个正确的概率并不高，这就相当于啊做一个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
1: 是。
0: 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 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今年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 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

0: 明天是六月初二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死
1: 热
0: 牛
1: 乎
0: 了。
1: 乎的哈，是。
0: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1: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实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来，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0: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一个桑拿天啊。所以说，桑拿天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30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强一点，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1: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0: 好的。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一个主要特点啊，要防范中暑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哈，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等。那另外呢，也要警惕情绪中暑啊，因为在持续的闷热的桑拿天里面，也更加容易让人心烦啊，然后入睡困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短时强降雨其实这时候也高发，它有可能会引起极地的积水甚至洪水啊，所以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带、山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预警，一旦发现雨开始下得很大，或者已经收到级别相对比较高的预警信息时，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就是感觉这个危险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台风活跃期啊，台风既能带来强风暴雨啊，但是在台风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 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下八上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对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我们代代相传的晒伏、食新、饮伏茶这些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欣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6: 何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正式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7: 我们说这个24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24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了，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候，二候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雨，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暑的最后一候呢，叫做这个 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他所想表达的

0: 后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蟋蟀它可能到六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五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啊，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刚才提到这个温风这不是那种这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哈，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了，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像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1: 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啊，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天，或者说一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7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它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它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的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1: 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暑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暑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0: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24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24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暑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 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

0: 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就是黄鼬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傍晚之后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那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暑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像这个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肺鱼像这个澳洲肺鱼它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为代表，那他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像各种各样的这个甲虫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那么他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他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像这个蛾子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1: 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动物昆虫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丝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 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1: 嗯，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0: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1: 嗯，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啊，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

0: 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1: 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就说这个鹰矢志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鑫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作为绝对的主产区，中国的荔枝年均产量稳定在230万吨左右，占全球总产量的1/4。而广东则是全国乃至全球荔枝的核心产区， 种植面积

0: 超400万亩，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全球1/3，年均产量稳定在160万吨左右。全省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180万人，年均的产值超100亿元。荔枝除了南国北运，还远销海外，正以全新的姿态香飘世界。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是无患子科荔枝属的一种常绿乔木，它的叶片是光滑的偶树羽状复叶，花是典型的雌雄异花同株，无论是雄花还是雌花它都没有花瓣啊，这是荔枝花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这类多酚类物质它不仅是营养成分，也算得上是荔枝的功效物质。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分别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的出现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如果在现代，有哪些先进的黑科技可以完成任务呢？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 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0000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一两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啊，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七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简单来说有三点。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地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 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湿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此刻呢，法国和西班牙队的半决赛正式已经开始，我们将为大家全程转播本场比赛。我是郝迪，今天直播间还请到了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本场比赛。朱老师晚上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了，这时候应该讲
1: 是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3: 大家凌晨好。
1: 比赛呢现在是已经在3点准时开赛，双方呢今天呢是摆出的都是4231的一个阵型。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是身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左向右攻。
2: 这个拉比奥的推进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1: 对，西班牙队穿的是白色上衣和红色短裤哈。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啊。今天首发阵容呢，西班牙这边的门将依然是西蒙，两个中后卫呢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左边后卫是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是波罗，两个后腰是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前腰是奥尔莫，右边前卫亚马尔，那左边前卫是巴亚纳，那前面是顶着皇家社会的前锋奥亚萨维尔。法国队这边的4231门将是来自 AC 米兰的麦尼昂，两个中卫呢是萨利巴和于帕梅卡诺，左边是迪涅，右边是孔德，两个后腰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三个进攻的前边的组合是巴尔克拉、姆巴佩和登贝莱，那中间的这个10号位是奥利塞。今天有个变化，就是巴尔克拉出现了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哈。
2: 他是和杜埃轮。

0: 进一线队的时间更短，他一般来说在俱乐部比赛里头是更积极的，能够回防内的。
1: 嗯，
0: 而且在巴黎的时候，杜埃有时候被拿去踢个中场啊。
1: 嗯，刚刚是法国队在中场的时候带球想是突破，被西班牙队呢是抢断。罗德里拿球在后场组织，现在这阵型看着呢是非常的完整哈、啊。这现在看的阵型是个4-4-2。
2: 谁？西班牙法国队
1: 啊，
2: 他是分为这个防守阵型和进攻阵型。
1: 防守时候落
2: 防守时候退回一个4-4-2。
1: 对，西班牙队右路组织亚马尔。面对这边巴克拉，巴克拉今天的确是回来会在这个中区这个位置控制一下亚马尔哈。
2: 哦，这一下上来啊，上身体啊，很好啊，卡位。
0: 亚马尔想逃走，
2: 嗯，
0: 躲开巴尔克拉跑到中路去啊。这边法国队姆巴佩拿球上来了，
2: 说对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位置曾经打进过进球啊，怎么能让你轻松的在这位置再起脚？
1: 嗯。楚阿梅尼之前有点小伤啊，
2: 对，有一点小伤，上一场比赛没打吧？
1: 哎，法国队刚是传球出现了失误，但这球呢错进错出，又回到法国队的这个脚下。看今天上半场双方的传球失误都很多啊，
0: 踢了3分钟，一边得传丢了3-4回。
1: 对，这不像两个这样的水准的球队，彼此还都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状态。亚马尔刚是在中路把球分到左路啊，
0: 但是这个比赛我觉得前3-4分钟的节奏还是挺快的啊。
1: 是。
0: 没有说都在自己的后场去传导，即便是传的也都是在对方的半场，
1: 应该不是一场昏昏欲睡的比赛。以前我们说西班牙在这个没有当年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时候，那比赛看起来那叫这个遭罪，就是要催眠之赛啊。
2: 他在催眠观众的同时也在催眠着对手。
1: 对，
2: 今天这巴埃纳现到现在为止已经2次失误了，
1: 是
2: 一次回传直接差一点就直接给了法国队，然后刚才这一下又是自己的停球失误。
1: 嗯，
2: 尼科呢倒是伤愈了，但是今天肯定没冒险让他首发。
1: 尼科这个赛季在贝尔巴鄂竞技一直都是伤伤停停，整个的状态没有拉出来啊。西班牙在中场组织奥尔莫，
2: 他哥哥倒是去加纳那边啊参加比赛了。
1: 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在俱乐部是一个队，但是呢效力不同的这个国家啊。然后呢加纳那边他的哥哥其实速度也非常快，两个人速度都很快。
2: 他哥哥成名很早，
1: 是
2: 一直说要登陆欧洲的豪门，也始终没去。
1: 这为什么呢？就尼克威廉姆斯一直在毕尔巴鄂竞技，
0: 毕尔巴鄂留人厉害啊。
1: 啊，
2: 还是可能其他的豪门没舍得说我用违约金把你砸走。
1: 以前我们说巴斯克文化应该是
0: 毕尔巴鄂这乡土型厉害，而且违约金都给的高。啊、
1: 对，
2: 好来，由手转攻，看看
1: 把球分到左路，
2: 这下稍晚了一点，
1: 迪涅上来了。
2: 这个亚马尔怎么没回来啊？这球，
0: 巴尔克拉过
1: 一个，这球有点悬，
0: 下底传。
2: 哎，亚马尔为什么慢慢的在往回跑啊？眼看着迪涅从后头啊一直在加速，交给巴尔特拉。
0: 这应该是队里的某种特权，啊、
1: 这不就是球王踢法吗？
2: 这才这么大就已经变成球王
1: 了，已经19岁了，年龄不小了。
2: 刚过的19岁生日啊！
1: 你想他成名的时候才
2: 十六
1: 不到17。拿到欧洲冠军，左侧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法国队。
0: 奥利塞来开这个角球，禁区里边，
1: 萨里巴在争这个点，
2: 高举双手打的中路啊。
1: 第一，
2: 哎呀，
1: 第一点被西班牙的人顶了出来，
2: 这叫打的。
0: 外围来一脚远射，这球，没出边线，但是出了这个禁区线的边缘了啊，已经掰的很多了，
1: 感觉一脚射门奔脚旗去了。
2: 拉比奥也是，本来可能米兰想把他卖了，但是呢。阿布林接手以后现在说了拒绝所有报价啊，一定要把他留在米兰。
1: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是说说你这个看球的感受。我想现在有很多朋友在收音机旁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没有办法看电视的话哈，来，这是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0: 西班牙队前场压迫其实人不是特别多啊，就是一个奥亚萨瓦尔，一个奥尔莫。
1: 对，西班牙队这届比赛相比他在欧洲杯时期呢，我们说少了一个中锋莫拉塔啊。我们当时说这个心理问题的莫拉塔，别看有问题，还是非常管用的。现在少了他之后，这个整个的纵向的一个纵深少了一点啊。
2: 可能前场的这个支点作用会下降一些，毕竟奥亚萨瓦尔的身体跟他还是没法比。
1: 嗯，法国队想从右路突破，没有成功，中路被西班牙队抢断了。这就真是法国队也没遇到特别强的对手，这次是真的碰到强敌了啊。
0: 但是其实法国队我看 今天登贝莱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刚才

0: 左路那次形成突破拿到角球的就是登贝莱从右边把球分出去的，然后刚才呢又想和
1: 好球啊，连停带过啊，但是这一下啊身体还是吃亏了亚马尔、嗯、
2: 对，今天亚马尔拿球之后呢法国队明显是上身体，
1: 哎，奥利赛
2: 这球传的好，机会没塞过去哟、哦、这是防的非常好啊，这球
1: 对
2: 法比安·鲁伊斯啊，
1: 这是法国队想要的机会，
2: 对，这一旦传过去姆巴佩就是从左路就是直插啊门前了，就
0: 两队这会儿转换也打起来了啊，变成西班牙队攻到了，
2: 哎，法国队现在禁区前防守有点离的位置有点远呢、
1: 啊、要点球啊，
2: 没有没有
0: 任意球、
1: 啊、
2: 任意球给了任意球、嗯、
1: 有没有进禁区啊，这个球啊
2: 进禁区倒没有，但这球其实我说防刚才法国队的防守人的位置有点离拿球人而远、
1: 哦、还好还好禁区、嗯、
2: 踩到禁区线外了
1: 踩脚背了，
2: 对，
0: 拉比奥一脚踩在了奥尔默的这个脚背上，结结实实把他放在了禁区外，
1: 这拉比奥啊他就是身材高大，这脚下的这个速率慢，你记得亚马尔进那球的时候他们欧洲杯上不就是面对的拉比奥一直在退退不上，
2: 嗯，
1: 当一下悬了一个圆角，
0: 这球啊虽然没进禁区不是点球，但是就在禁区线外头可能一尺远啊，射门其实非常好了，
2: 左脚球员亚马尔，
1: 哎呦这么早拉比奥
2: 就黄牌，哎、
1: 嗯、
2: 这球给黄牌，今天的裁判可以介绍一下哈，
0: 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啊，这确实可能大家常看欧洲比赛的球迷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名气，
2: 就是我以为是得是奥利弗这个级别的来执裁的
0: 西班牙队一堆人围在球前，大家正在悄悄地商量着球怎么发，
2: 对，阿萨瓦尔在这个捂着嘴和亚马尔这个沟通，这个捂嘴只能跟队友沟通也跟对方沟通，直接红牌出去了
1: 这个位置可能左脚打更
2: 好，奥亚萨巴尔跟裁判员示意离得有点近啊、嗯、
0: 巴埃纳也准备助跑，还有亚马尔站在球的旁边，
2: 巴埃纳任意球可以吗，
1: 可以，巴埃纳可以有一脚任意球，
2: 看看这个球怎么罚，哎，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喷雾罐没了，
0: 旁边什么东西掉了，
2: 没墨了，
1: 对
2: 不是怎么能犯这种错误，他应该不是没了，应该是
1: 没
2: 喷出来，
1: 没带没带没带
2: 啊，没带吗，
1: 没带、
2: 啊、这是一个小花絮啊，看看谁来罚，亚马尔呢也是刚刚满19岁，他说自己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本场比赛能够赢下法国队，而法国队今年表现很好，现在是他们的真正一次大考，哟，还真是这个巴亚纳来罚、
1: 哎、
2: 但这球质量不高、嗯、都没过人墙，亚马尔禁区里、哦、
1: 外脚背啊一个撩传，
2: 是
0: 亚马尔拿到球到底线去传中啊，然后到另外一侧呢法比安·鲁伊斯再传一次被挡出了左边的边线，
2: 法国这两个中卫萨里巴和于帕防空能力还是可以啊，你看西班牙队拿球这个还是游刃有余啊，不像其他队面对法国队的这种逼抢，
1: 他们真是就刻在这个骨子里血液里的就是这种啊传接球的细腻技术，
2: 从 U17 U21 U19 开始就跟你们踢，你就甭想说控球率超过我，
1: 对对，
2: 在欧洲这个比赛当中啊、嗯，
0: 但是西班牙队后场控制之后向前的直传找锋线，这球还是没有找到又被法国队拿走
2: 今天这个传球失误稍点多哈、啊，两个队还多点紧，
1: 哎，好球！
2: 然后这块空啊，
0: 麦尼昂一脚球找到了中场的队友，法国队过了半场在左边，但是打不起快攻来，还是又把节奏慢下来。
2: 嗯，罗德里是目送对方进入一个死区啊。楚阿梅尼回到中场组织，于帕拿球，
0: 右边有登贝莱，但是没往右边给，
1: 想回了。
0: 其实你看这俩队开场之后啊，要说谁踢得更谨慎，那还得是法国队啊。德尚这个教练，我觉得他，骨子里克制的就是一种谨
2: 慎
0: 的思路啊。
2: 是。
0: 法国队后场长传找到奥利塞，奥利塞吃了对抗，这球没了，出了底线。
1: 孔德
0: 啊，孔德。
2: 就是孔德上的时候呢，传梅尼往回撤一下，形成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啊。
1: 哈维、温格啊。
2: 对，镜头给到了这个一些名宿啊，这个是。包括国际足联主席啊，今年没少看球啊，我看他最少得看了，
1: 别说他了，那个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贝克鲍尔在那场边每场都看，最后已经
2: 都快困了
1: 睡着了，
0: 法国队前场的压迫，西班牙队
2: 这也是，
1: 哎，巴埃纳这下给摘出来了，
2: 对，
1: 哦，
2: 奥尔默这球没有停好，被法国队抢了回来，
0: 队友交给奥尔默，奥尔默背身没有注意身后有人，这球权又丢了，
1: 哎，这一下差一点啊，
0: 后场差点失误，
1: 今天
2: 双方都像这个一个猎手一样，都等待对方的失误啊。
1: 佩德里没首发，
0: 但是
1: 佩德里在后场转移拿球可能更稳一点。
2: 他现在还是要两个这个后腰发边鲁伊斯和罗德里的这个防守面积，毕竟个子大点儿。
0: 法国队后场转到左边又过了半场。
2: 现在就是罗德里这块的这个防守总感觉有点松，是吧？
1: 你看亚马尔，你看看，根本就不参与防守啊！
0: 对，中路往右分，这球分的有点歪啊，直接出了底线。
2: 姆巴佩今儿脚头也不太准，这球是有点失水准了。
0: 但是确实像朱老师说的，这个罗德里在中场站的应该是靠右的，亚马尔打右边前卫，这个区域确实
2: 有点空，
1: 老是空着，他不没有特别积极的啊。
2: 就法国人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点文章。
0: 邓贝莱的逼抢让西班牙队又把球权丢掉了。邓贝莱今天抢的我觉得比这届世界杯上之前几场球抢的要凶多了，感觉是在俱乐部的状态拿出来了。
1: 奥利赛有两次了啊，脚下半蒜都被人断了。
2: 那毕竟是位置技术不在十号位上，是强被德尚给修改成十号位的。西班牙人获得球权，又在后场实行自己的这个催眠大法。
1: 是，
0: 这会儿为啥催眠？因为法国队整体的两条线靠前了，
2: 对，
0: 压的比开场的时候要靠前了。库库雷利亚左边2-2，
1: 库库雷利亚是个好球员。我觉得博尔达拉斯啊，生生把这技术型球员给练的啊，刚柔并济。
2: 关键是离开火车去皇马了，有点遗憾。
1: 这肯定，每个球员，西班牙球员都有个皇马。
2: 今天裁判的哨还挺紧的。
0: 罗德里被奥利赛犯规了。
1: 奥利赛。之前有张牌，但是到决赛应该是清零吧，应该是我记得。
2: 对，决赛会清零。
0: 半决赛前就清了。
1: 清了是吧？
2: 这是踢到了脚后跟，应该是，然后就铲到了膝盖。
1: 没够着啊。
2: 但不是一个恶意犯规，还是奔球去的。
1: 这奥利赛每次选的球鞋一定要跟球袜一个颜色。
2: 这还真踩到脚踝了，对。裁判的眼睛还是尺，毕竟离我们这个场地太远，人家离得近，看得清楚。
0: 西班牙队任意球没有往禁区里直接掉啊，打回到中场再重新的组织。
1: 禁区里没有高度优势啊，
0: 是这个就
1: 身体也不行，
0: 这就很费劲，你传进去找谁呢？
2: 所以说莫拉塔不在，对于这支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但他替补席有个1.8733岁老前锋伊格莱西亚斯。
0: 法国队后场断球，
2: 邓贝莱
0: 再往左边，
2: 这球不能过去吧？
1: 漂亮。
2: 完了，姆巴佩一对一了，
0: 一对三
1: 回来，
2: 还球没断掉啊，
1: 哎、没机会了，这下。
0: 邓贝莱再给一脚妙传，还是给到左路，左边
1: 稍大一点，
0: 再往左边分。
2: 现在
0: 区，
2: 哎呦，西班牙刚才是门前是非常的危险。
1: 哇，刚才三个人回来啊，去加姆巴佩一个人。
2: 姆巴佩第一下停球没停好，否则的话这球就是直接过去了。
0: 但是邓贝莱今天状态真好，这球在40米之外，而且还绕一个中卫啊，
2: 对，
1: 邓贝莱可怕的是左右脚。特别均衡，没有弱足啊！
0: 而且邓贝莱这赛季，之前这个赛季在俱乐部慢慢的向朝十号位的这个技术上去发展啊，不愿进球就愿传球。刚才那球传的确实好。
1: 问题是他在法国队让他打十号位效果不好，所以逼得奥利赛现在打十号位。
0: 他这个还没练成，我估计他还得再练至少一赛季。
1: 奥利赛说：“我在拜仁踢了一个赛季的右边锋，你说你非要给我弄到十号位去？”
2: 半成品。刚刚是。登贝莱啊，从右路的一个长传转移，姆巴佩差点获得一个单刀球机会。
1: 他打转换的时候必须要一脚出球。
2: 刚才那脚球如果停得好，领到自己的左脚往前突呢？
0: 左边有人啊。
2: 左边当时没人，就库巴西一个人。
1: 左边就是那可能姆巴佩要面临用自己的弱视角，他肯定不太舒服。
2: 应该是当时想一步从右面过来。
1: 他想往里走，是换成他的右脚。
0: 登贝莱在禁区右侧开始尝试突破。晃出空间传中到后点，后点是空的，拿到球禁区里边，
2: 哎呦，这身体对抗，
0: 又被迫出了禁区。
2: 巴尔克拉被对方撞了一下，球倒出来了，
0: 再
2: 继续往禁区里掉，这球西班牙人顶了出来。这段时间西班牙有点被动啊。
1: 正常，这个法国队不是一个弱的对手，肯定打一打你要缓一缓，不能老是你整个压着法国队在打，那样的话呢，失误的风险会增加。适时的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做这个阵地战组织，
2: 给亚马尔点空间是吧？
1: 你看，法国队失误了吧？这法国队其实也是这问题，他有球能力没有那么强。
2: 对，
0: 他 他的中场今天用传梅尼和拉比奥，我觉得这两个人反而不如换下去一个让这个马努科内上来。马努科内是有拿球推进的能力的。
2: 传梅尼在皇马这么多年越来越像他的这个法国老乡卡马文加了，俩工兵
0: 或者就他们两个都是越来越像马克莱莱了
2: 俩工兵啊。所以今天整个的一个中场出球能力加奥利赛又是个客串时候，控制力不是特别强啊。
1: 好球，
2: 哎呦，库库利亚这球非常贼啊，
1: 稍大了一点，
2: 对，
1: 稍大一点。
0: 西班牙队在中场靠左的位置内部的直传找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我记得小组赛的时候打福德角没进球那场就老是他从左边偷偷的溜进去，
2: 这个就对，
1: 他在切尔西的时候还完成的后点包抄破门得分，杀到禁区里中路担任这个强点前锋。
2: 这球就是库库雷利亚是偷偷摸摸的过去的，
1: 聪明，
0: 但是他老偷偷摸摸，你看他这一场球得有好几回
2: 是、
0: 啊，
2: 刚才就是球传大了，否则这球最起码进禁区啊。
1: 嗯，
2: 你看回来防守又不错，
1: 这就博尔达拉斯练的。当年在赫塔菲上，他和那个巴西的肯尼迪俩人4-4-2，一个左前卫，一个左后卫，互相套，谁上去以后谁就是左后卫。所以这两个位置打得很纯熟，而且侵略性也有，防守也有，硬度也有。
2: 刚刚库利亚是在右路面对一下孔德，未来新赛季他和孔德会老见面。
1: 嗯，对。
2: 先面对一下彼此啊！
1: 迪涅也去巴黎了啊！
0: 巴黎买个30多岁的老将啊，确实说明迪涅肯定还是有让这个豪门俱乐部心动的地方。
1: 嗯，
2: 现在这特奥去沙特之后状态不行是吧？
1: 特奥，对对。
2: 按理说过往这个位置是赫尔南德斯，他来打这个左边后卫啊。
1: 他和他哥哥啊，卢卡两个人都可以。
2: 卢卡是打中后卫啊。
1: 左边也可以打。
2: 库库雷利亚这球，哎，这球
1: 这种起高球啊，西班牙没戏。哎，
2: 有点球，
1: 点球，
2: 裁判判了点球。
1: 迪涅刚说完，
0: 西班牙队左边库库雷利亚的传中到后点，一开始没有威胁，但是迪涅面对这个球，
1: 哦，
0: 他想用头停一下，然后这一停呢，亚马尔冲上来，从后边把球抢走，迪涅犯规了。
1: 他是想拿左脚解围吧？我个人觉得，
0: 他
1: 是你看，他想拿左脚解围，头停一下调整，
2: 亚马尔太聪明了，
1: 对，
2: 看出对方的动作，你看把身体让出来让他踢，
1: 啊、
2: 踢自己左腿上了，这脚被踢的值当。
1: 恩里克说能退货吗？恩里克说这个。
2: 这个只要没踢伤就是可以的。
0: 这个球啊，迪涅解围的位置其实没有人啊，你哪怕把球往后蹭蹭出边线，甚至点到底线外头去都行，
1: 简单一点。
2: 我们昨天聊，就是包括贺宇，我们当时说唯一的短板就是萨利巴和迪涅这边。你看西班牙人今天就是这下库库雷亚看似传的没到位，但反倒是促成了这么一个点球啊。
0: 点球奥亚萨瓦尔抱在自己的怀里，
1: 他倒是皇家社会的头号点球手，
2: 现在他也是司职这个中锋位置，这就是他罚。
1: 我怎么觉得他要罚有可能丢了呀？
2: 从眼神看有点忧郁是吧？有点像这个巴乔的眼神。
1: 哎呀，
2: 这球是应该还是法国队在争执一下，觉得这球不应该是个点球。
0: 但这个球应该，
1: 这个球有什么
0: 好争
1: 议的呢？这球
2: 你踢到人身上了。
1: 再说了，你法国队决赛的时候上来，迪玛利亚又拿过一个点球，你又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0: 主裁判
2: 老经历这事，
1: 对，老是上来先送点。
0: 主裁判巴顿啊，现在已经驱赶走了法国队的球员们啊，让这个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站到球门里头去，站到球门线上去。
2: 麦尼昂在 AC 米兰这个也算是世界顶尖门将，但是他在扑点球方面的能力一般。奥亚萨瓦尔之前5次罚全中。
0: 而且
2: 打中路打左下啊，
0: 从左边到中间哪儿都有，高的低的都有啊，
2: 是
0: 都进了，
1: 唯独没打右边。你看，因为左脚打右边容易给打出去。
2: 现在这个罚点球难度大，就是在于这个大数据的一个介入，所有的这个门将都知道对方队员怎么罚。我们看这个点球，

0: 不太稳。
1: 特奥可能防守还不如迪涅，
0: 他是这支法国队的唯一的阿卡留斯之手。
1: 手是不是啊？没碰到对吧？打的边网啊。
0: 麦尼昂也没要往非要往右走，他其实判断对了，但他这没这个能力。
1: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
0: 他起跳高度不够。
1: 你这个点球啊，你只要瞄准了方向，你把球速打出来，
0: 对，
1: 门将判断对了
0: 没有招，
1: 扑不着，扑不着。
0: 因为这种就是角度特别刁，半高球，
1: 对，
0: 除非他提前在你触球前他就飞，
1: 对，
2: 被扑出来那些半高球都是打在守门员这个控制范围内去的。刚刚亚萨瓦尔这踢的贴着、
1: 哎、
0: 贴着门柱进侧网，
1: 这个小姆巴佩已经哭了啊！
0: 对，刚法国球迷有一个特写，已经流下眼泪。这比赛还没结束，法国队还一切都有可能啊！上半场23分钟啊。

0: 关闭了顶棚有空调，是不是觉得不用喝了？还没到时间吧？
1: 之前
0: 我知道
1: 都喝，
0: 我知道，我知道，开个玩笑。
1: 对，
0: 这是不是应该到？
1: 现在喝了、
0: 啊，
1: 现在是想不想喝，热不热都得喝一壶、啊，
2: 养生，
1: 主要是为了这个放广告啊。
0: 奥亚萨瓦尔五个了吧？
1: 嗯，对。
0: 啊，现在最多是八个，然后六七啊。
2: 对，你还别瞧不上人家西班牙队没有莫拉塔。
0: 对呀、啊，这是。
1: 这叫技术型前锋，改变一切啊！他在皇家社会，就是我们说是绝对的顶梁柱，
0: 打围剿。他原来啊有中锋的时候，伊萨克，
1: 他踢十号的时候，
0: 他踢的是左边锋，
1: 啊，左边锋，
0: 就4-3-3里的左边锋。
1: 他也能踢十号位。
0: 他少，因为中场那会儿有苏维门迪、梅里诺他们，他一般不会踢。
1: 但他这个技术啊，在西班牙全队里面现在还是。领先一流的，
0: 他个人教练都选他。
1: 是的，
2: 西班牙队喝水的时候也是围成一圈啊，大家个个喜笑颜开。法国队这边呢，就都忙着喝水。
0: 法国队有点紧，我觉得开场这个失误。
1: 那毕竟之前的交锋记录上，面对西班牙人还是有
0: 两连败了，
1: 还是有这个被动之势。
0: 欧洲杯、欧国联两连败。
1: 我们今年说了，就这四支队伍是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四支球队。今天呢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二。
0: 他完全没注意身后的亚马尔。
1: 嗯，这
0: 就是说解围的时候他没有养成提前观察的习惯。
1: 这个和哈里凯恩当时那个丢的那个点球是一样的，就是你的球，你的腿比人慢。
0: 对。人家要的就是你伸腿，我抢在你前头。
1: 是的，
0: 你只要踢到我就是犯规。
1: 嗯，但迪涅这个身高的球员，按理说不应该哈。迪涅现在有点压力了。
2: 这球他拿头停得太高了，
1: 对，
2: 他在等这个球落的时候，亚马尔就过来了。但是亚马尔
1: 这球他如果更合理，他就用头往顶出去，
0: 就直接往外解围了。
1: 但
0: 是他可能不太想愿意给一个这么近的界外球，
1: 是
0: 吧？这要埃梅里看见了，肯定得骂他。好在现在也不用。
1: 你说库库雷利亚的球风就是贼，
0: 库库雷利亚贼，就是他的那个转弯半径啊什么那些的，你看看，特灵活，脚下技术也有，推进也可以，进攻上去，防守回来，所以库库雷利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边后卫。
1: 让西班牙人1-0这比赛，法国队就是稍微要
0: 难受，
1: 难受一点，
0: 因为他可能会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控球了。
1: 对，就倒起来了，开始。现在是补水时间啊，场地内呢就是也是洒水，这个洒水是为了增加球的一个这个在球场中的一个运动的速度啊。
2: 球员们都回到场上了，这个洒水的喷淋头还没有关，
0: 给你们现场洗个淋浴，
1: 让你们清醒清醒。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这个球场的棚顶呢是能够闭合的。今天看了一下天气，达拉斯应该是有可能有雨了，所以这不影响。这是有空调啊，能够防雨的一个球场。
2: 比赛恢复进行，
1: 西班牙在后场库库雷利亚发界外球，法国队现在是往前逼得凶一点了。这个刚进球这个五分钟是非常关键的啊，看看这五分钟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2: 法国队确实，
1: 哎呦，西班牙人失误了，
0: 罗德里挺大了，
1: 姆巴佩1-3。把球摘出来了，分到左路，迪涅上来了。
0: 但是你这一转圈圈啊，西班牙的防守就回来了，
1: 就很密集了。
0: 你看，
1: 这种球想突破西班牙的防线很难。刚传了一个，想传一个身后左边，嗯。奥亚萨瓦尔22分钟罚进点球，目前呢是领先西班牙队，领先对方。
2: 西班牙队现在又换到右侧，再从后场扔一个界外球，法国队依然是压得非常凶，又断了。这球
0: 没有，没犯规。
2: 姆巴佩倒在地上，但是这球呢，只是一个界外球，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
1: 这球姆巴佩说他也踹到我的腿上了，为什么没管我？
0: 西班牙队对他不了解吗？你想想，一个赛季各个作为对手都跟他踢过呀。
1: 嗯，
2: 刚才是库巴西踢的啊。
1: 带着俱乐部的仇恨来一脚，但这球人先碰到球了，所以说就没有判。左路往回传，萨里巴的伤是哪个部位？现在说是带伤的。
0: 哎，
1: 你看我刚说完就倒地了。
0: 哇，
2: 萨里巴跑着跑着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1: 对，我
2: 刚才在
1: 说萨里巴的旧伤，我说完之后就倒地了。
2: 你是不是看见 这个提前的镜头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担心他的这个身体嘛。
0: 给到拉克鲁瓦吧，会不会上拉克鲁瓦？
2: 马克桑斯拉克鲁瓦赶紧在热身了，中后卫的位置上，法国队应该。

0: 哎，必须要换人了。
1: 神预言哈，我刚说到这个人，这个人倒地了。
2: 咱的神预言是神预言迪涅，你知道吗？
1: 不是，我王宇可以作证，我这看到画面的时候他还站着呢，我话音刚落就是坐下了。
2: 我怀疑你提前已经知道了啊，这个
1: 不上科内特是吧？
0: 科内特还要往后。

0: 都还
1: 很
0: 大的，但是实际上比克纳特还要更灵活
1: 灵活一些。嗯，
2: 格拉斯纳的爱将，从德甲给带到了英超，
0: 在德甲当年就踢得非常好了，在沃尔夫斯堡啊。
2: 幸亏没在狼堡待着，待会儿就降级了，
0: 跟着降级了。
2: 对，
0: 最早我记得以前也在法国的这个中资的，那会儿是中资的球队，在索肖踢出来的。
1: 对，当年也是青年才俊，
0: 嗯，
1: 也是大家玩冠军足球经理经常会买的小妖。
0: 萨利巴被换下啊。
1: 这不是好消息，这个比赛过程中落后，突然自己的主力后卫，但他在这个队里面也是很别扭，因为他是一个右脚球员，是逆足在踢这个左边中卫啊。来，莱克鲁瓦上了，会不会产生一个变量呢？
0: 你这么想，你这伤一个总比说罚一个好。
2: 对
0: 啊，
2: 他打的是左中卫，要知道在水晶宫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打的是这个右边。
0: 孔德也失误，差点失误啊！
2: 右边中卫和
1: 他现在这个队里好像就没有左脚中卫吧？
2: 没有了，那个卢卡斯可以，但是他个儿太矮了。
0: 卢卡塞尔南德斯在巴黎一赛季基本上没踢太多比赛啊，
1: 现在就排第五中卫了。
2: 哎呦，这下啊，
1: 库雷利亚，
2: 你看，他也知道哎，要对奥利赛要严加限制，哎，这黄牌没必要啊，这球。不是在危险的位置，干嘛要上这样的？
1: 他应该是觉得第一下上的动作不太友善。
2: 哇，你看这
1: 他手上有动作、
2: 拉了他头发一下。
1: 对，
0: 库库雷利亚和奥利赛的对抗啊，对抗之后库库雷利亚拿到一张黄牌，
1: 应该是吹的这个动作。
2: 对对，
1: 最后拿这个胯顶对方裆部这个动作。
2: 其实你是后卫，你身上吃一张黄牌，这个不太好啊。
1: 聪明人。反被聪明误，这下没必要。
0: 法国队前场右侧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
1: 来登贝莱来发，看一下这球，大弧线往门前去，这球门将的了，
0: 冲着这个
1: 无奈西蒙
0: 就去了。
1: 这个西班牙队门将啊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放着这个两个冠军门将不用，非常跟无奈西蒙。
2: 那个谁，
1: 拉亚
2: 德拉夫恩特喜欢的
1: 是吧？
0: 资历
2: 上任就一直用，
0: 资历高啊，
1: 嗯。当年也是犯过致命性错误的球员，
2: 和佩德里欧洲杯有一个超级乌龙，那个就是他的。他差不多每赛季会有一个特别低级的失误。这赛季在 B 八
0: 出完了吗？
2: 啊，
0: 这赛季的出完了吗？
2: 这赛季在 B 八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已经。
1: 所以就大家不理解嘛，为什么就这个球员会力压阿森纳的这个
0: 拉亚
1: 和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加西亚？
0: 阿尔莫中场拿球，
1: 放两个西甲英超冠军的门将不用，用个 B 八的。
2: 其实他要用胡安加西亚呢，有好处，就是跟这个库巴西啊，他们可能更有默契。
0: 但胡安加西亚，我记得到了联赛快踢完的那会儿，还不一定能当第三守门员呢，
2: 对
0: 吧？他最后争取来的这个第三的位置，
2: 但是他确实发挥的不错。
1: 但是拉亚这应该是排序在无奈西蒙。
2: 拉亚是金手套啊，
1: 对啊，
2: 英超金手套。
1: 拉亚个子矮，有可能他觉得打这种大赛是不是需要高个子？
0: 西班牙队中场
1: 开始倒了，
0: 拿
2: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0: 打我腿上，我就躺。
1: 第二反应也快，
0: 是，这是会比赛啊，在左路，西班牙组织，这罗德里来到了左路，是吗？
1: 你别说，这西班牙真
0: 是波罗
1: 克法国有信心啊。
0: 奥尔莫远端压门而空的，哎呦，这脚球怎么选择射门了？
2: 中路自己远射，这球。这个场地应该以前也是橄榄球场地对吧、
1: 嗯、
2: 今天如果留着橄榄球门，这球都打不进去，这远射
1: 是
0: 就这个偏的可以，这球刚压马那个方向其实是空的，
1: 有点着急了。
0: 嗯，法国队左路迪涅啊，压马在抢，压马反正就抢这一下，不会再多抢了。
1: 对，他今天踢得很姆巴佩啊，哎呦，这一下差点塞过去。
2: 法国队中场的直传还是没能成功。
0: 哎，西班牙怎么现在有点这个躲着亚马尔踢，都不传的球
1: 了？怎么长了一岁，反而踢的不懂事儿了？这是。
2: 无奈西蒙再拿球，一个大脚往前开，前边
0: 没有前锋，但是奥亚萨维尔被球有球权呢。哎呦，又是点球吗？
1: 不会，越位了
2: 。这是巴埃纳
0: 啊，巴埃纳。
2: 巴埃纳刚刚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扛开了法国队中后卫，这球看起来还挺吓人的啊！巴埃纳越位一个身位，
1: 啊嗯、
2: 但是这个球呢是奥亚萨瓦尔往右侧拉，把中路让给巴埃纳，巴埃纳
0: 突然的启动。我觉得这球他晚点跑也能争到、啊，因为他比对方中卫速度快。
1: 是乌奈西蒙多调整了一下，
0: 对，
1: 乌奈西蒙要是早一点出就没事，
0: 这球就能抢上点了。
1: 对，因为他是从中线的位置横着跑，
0: 是
1: 中线位置是不越位。
0: 对啊，
1: 对，
0: 他跑得很技巧，但你球传出这个点
1: 晚了。乌奈西蒙出的稍慢了，
0: 慢了一点。
2: 法国队在补水回来之后，前两分钟气势有点旺盛，但是现在又被西班牙队
0: 给控制
2: 压回去了啊。
0: 有西班牙这脚传球，
2: 再来长传，这次巴埃纳又是他在最前头被对方击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吹犯规。
0: 现在就是打你的身后，想用巴埃纳的速度，
2: 但是巴埃纳拿来打速度冲对方后卫身后，这个不是特别好用啊。
0: 嗯，
1: 没事，消耗孔德，等差不多的时候上尼科。
2: 啊，对，那个是厉害。
1: 嗯，你要是如果能让孔德吃张牌，尼科要突起来，孔德踢就难受了。
0: 现在法国队是拉比奥一条黄牌哈，
1: 那边库库雷利亚，
0: 西班牙队在后场倒来倒去，
2: 法国队
0: 啊，法国队啊，西班牙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防守阵型比较靠前啊，争取在中场就绞杀对方的传球，
1: 哎，过去了，登贝莱，
0: 登贝莱来了左路了，
1: 登贝莱跑到那边去了，对，形成了一个局部的过载，
0: 这边是巴尔克拉，
1: 可以打了，
0: 哎呦。以为自己是姆巴佩了，
1: 嗯，
2: 巴尔克拉接到了登贝莱的传球，登贝莱就是你看他现在变成十号的踢法了，对吧？这就是他最近一年练的东西，这球传得非常好，巴尔克拉晃开了一个防守人，一脚兜射，这球
1: 其实这球啊
2: 偏的不多，
1: 自己射当然也可以，如果再脚抠一下，
2: 嗯，
1: 给那边的迪涅，
2: 左边
1: 迪涅那是空的，对。
0: 法国队其实打比赛过程中。
1: 西班牙这
0: 有时候一落后啊，就是大家前面能力太强，就喜欢自己单干。
1: 你看看这库库雷利亚，进攻能上，防守能落，
2: 就相当于西班牙队这边多个人啊。
1: 啊，他一人吃三个位置，
0: 嗯、
1: 相当于
0: 他要不就是贴左边，要不就贴中路下。
1: 哎，这下子没人管了，
0: 中间没人管了。奥尔莫，别犯糊涂，
1: 啊、
0: 哎呀，往人堆里钻。
1: 对，
0: 奥尔莫是西班牙队里面为数不多、
1: 啊、
0: 非西班牙就
1: 波罗
0: 非西班牙球感的感觉，就是奥尔莫有点愣。
1: 问题是他也是拉玛西亚出来的呀。
2: 刚才西班牙队的进攻一开始，法比安·鲁伊斯啊，好像是突然隐身了啊。法国队的球员没有管他，他把球交给奥尔莫，奥尔莫带到人堆之后被解围出来。右边后卫波罗上来一脚远射也打高了。
0: 波罗今天，哎呦，麦娘差点出失，这球差点失误，球传到西班牙队脚下。
1: 罗德里，哎呀，
0: 好球，奥尔莫，这球给亚马尤了，哎呀，传太多了。
1: 哎差点把球传进去啊，
0: 传太多，亚马尔可以射了
1: 啊！
2: 刚才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啊，处理球的时候差点被对方直接抢走，然后慌忙当中解围，没有踢远。西班牙队在禁区前拿到球，三传两倒，在右侧有一次很漂亮的配合。
1: 哎呦，奥尔莫这一下这磕这一脚真漂亮、嗯！
0: 但是这个亚马尔这脚可以射了，那个位置是他的一个射门区了已经。
2: 最后
0: 太戏虐这个法国人了，想传到门里去。
2: 最后亚马尔的传中，法比安·鲁伊斯的抢点没有够到这个球，被解围出了底线。西班牙队的角球，
0: 右路，西班牙队的角球，看看有没有机会。法 把前点

0: 低点被顶了出来，还在禁区内，法国人身高还是可以啊，控制住了。西班牙队在禁区的外线左路罚角球后，把球传到后点，这球是传的，脚法没控制好。加马尔一对二，要干嘛？
1: 生突啊！哇，犯规了吧？
2: 强行的突破啊！最后关门没有关住，差点让他又把球捞回来，但是主裁判巴顿吹了亚马尔的犯规。
0: 这球一对二也冲啊！
2: 巴尔克拉和迪涅都在位置上，两个人防他一个啊，亚马尔信心很足。
0: 是，麦娘有过一次了，赶快出球吧！
1: 啊，这一下长传就逼着你起长的。啊，法国队前头啊，你除非有个图拉姆，对吧？马特塔，那可能这招就好使。
0: 因为麦娘他这个脚下一般。
2: 西班牙队在前场，
0: 他不像有些能出球的这个门将，像埃德森什么的哈。哎呦，这脚是不是出大问题啊？
1: 没有没有，罗德里这一下啊，就是因为是一个背后啊，也知道对奥利塞限制，不能让他拿球舒服了。
2: 这球西班牙队在前场的压迫啊。法国队这球还没出自己防守三区就不让你拿球转身了，就是直接犯规了，
0: 就不给你奥利塞组织机会。
2: 这会儿西班牙队反而压得更靠上啊，压迫更凶，法国队有点困难，不断的失误，这球直接找到锋线。

0: 哎呦，我的天哪，这球传的！
1: 西班牙队回传，让守门员西蒙只好到禁区外来接球了。
2: 哎呦，西蒙要犯糊涂。
1: 西蒙这球没有开远，法国队差点抢到。
0: 后卫这脚处理的这什么呀？这是，这简直给门将出难题。
1: 法国再打长传身后，
2: 哎呦，
1: 禁区线上拿球，
0: 有
1: 越位了。
0: 这就是我说的，西班牙队就跟巴萨一样踢的，就是造越位。你想打身后，看着挺容易，但是你的传跑能不能形成一致性？
1: 但是啊，刚才这一次还有现在这一次，这俩越位其实都不多啊。姆巴佩正在找这个越位线上的感觉。
0: 国家德比时候，姆巴佩多少？13次越位啊，还多少这次？
1: 刚才这两回了啊。

0: 去传导，一脚出球。
1: 什么时候看过法国队比赛踢得如此无奈的几分钟？
0: 其实我想说，你看什么时候法国队啊，中场能踢的这种一脚磕球的这种连续的传递，那真是也不多见。
1: 这就是当年我们说卡塞米罗从那个皇马去了曼联，然后当时就一脚磕球，曼联全队没一个能做到这点的，就往我们说这技术扶贫来了，就是。
0: 西班牙队又是中场不断的无球的跑动，然后一脚
2: 打身后，这回迪尼也注意了，
1: 迪尼往回顶了。这个头得用好，今天头已经惹一次祸了。
0: 这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我觉得一场球两个同样错误不断的犯，这可能
1: 我觉得今天麦尼昂要犯错误，你知道吗？
2: 哎，好球！
0: 对，左边突破了。
1: 哎呦，姆巴佩，
2: 哎呦，
1: 没有过守门
2: 员，厉害啊！这个球啊，
1: 这球没有辜负德拉的对他的信任呢，是吧？
2: 法国队整场都在等这样的机会啊！
0: 法国队界外球扔得很快，到禁区又是一个角球。
2: 刚才拉比奥啊，这两个队员之间短时间内脚下一个交接，这个很好，就这样交接
1: 蹭漏，
2: 对，一下就过了西班牙的这个
1: 一个蹭漏就打身后了。这球无奈球不出来单刀了，
0: 刚才相当于篮球里的手递手，对吧？然后巴佩真的快，瞬间就甩开了跟着他的后卫，
1: 角球，法国队在。左侧一个角球的机会，
0: 找后点，
1: 这球双方都没有盯，
0: 二点球
1: 顶到这个
0: 禁区外再传进去，
1: 这球有点危险。
0: 法国队
1: 无奈西蒙又要犯错，
0: 法国队第一点没抢着，但是无奈西蒙呢，这球出击也比较狼狈啊。
1: 对，跟自己队员跟欧亚萨瓦尔抢一块了，这该喊一嗓子，我的，
2: 听不见，
1: 听不见。
0: 乌奈西蒙想去抱这个球，最后抱到的是奥亚萨瓦尔的
1: 脑袋。禁区里当时还躺着一个球员，
0: 但是呢，这球最后吹了法国队乌帕梅卡诺对西班牙队禁区里其他球员的犯规。乌奈西蒙赶紧抱抱奥亚萨瓦尔啊！
2: 没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为什么愿意用乌奈西蒙啊？德拉夫恩特，巴斯克人，你看啊，乌奈西蒙、奥亚萨瓦尔，
1: 战斗精神，
2: 这全是巴斯克人。
1: 巴斯克人喜欢这个战斗。
2: 梅里诺，
1: 法国队前场，
0: 这不是犯规，这吹了一坠球。
1: 坠球
2: 他怕有那个有脑震荡，
1: 这吹了一个定位球，
0: 吹了法维安·鲁伊斯对登贝莱的犯规。法国队在禁区前面一点靠左的位置有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任意球射门比刚才西班牙队那个位置更好。
1: 西班牙队全队都过来交涉了，就觉得这个位置，
2: 哇，这个球还真没犯规。这有点像那个谁啊，这个瑞士队那个恩波洛那个，你看
1: 法比安·鲁伊斯这个脚上脚上脚之一个是收了，一个是之前这个球就已经对方失去控制了。
2: 对，你明显他收了，根本就没碰到。
1: 应该是 VR 介入了是吧？
0: 但这种球按说介入不了，除非你给的黄牌是吧？
2: 但是这个球如果进了，那肯定会介入啊。
1: 这是应该是介入，因为主裁判判了。
2: 你看他收了，
1: 对啊。另外，他收不收这球已经传出去了，
0: 改判了，没给。
2: 对，这球
1: 那应该是 VR 介入了，对吧？
0: 西班牙队又分给左边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上来以后，
2: 远端
0: 想来低传没有成功，
1: 这球传的不好。
0: 法国队
1: 古德面对库库雷利亚，
0: 奥利塞过掉库库雷利亚，
1: 那是奥利塞
2: 三个人
0: 的协防，迅速到位。
1: 奥利塞今儿没有什么球权都。
0: 奥利塞现在已经换到右边来了，
1: 对，
0: 然后让登贝莱打中间，登贝莱今天感觉好，
1: 回传，哎。你看法国这传球跟我们打游戏一样，
0: 西班牙队还是不断的中场传导跑位无球，像走马灯一样，大家轮转起来。现场的球迷也在给他们喊着这个传球的拍子。
1: 这个拍子啊，一般是在看斗牛的时候，挥舞着白手帕，
2: 抢不着啊，
1: 会喊，
2: 这有点着急了，
0: 犯规了啊！
2: 拉标
1: 是那又是拉标吧？
2: 对啊。你这有点抢不着，着急了。
1: 这让法比安·鲁伊斯给你弄出去了。这球其实可以，
2: 这个球还好，
1: 没踩到。
2: 但是他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啊，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张牌吗？
1: 可以让科内上了，我觉得。
2: 科内，问题是科内和楚阿梅尼这俩人，说实在，那这中场创造力更差。
0: 科内，我觉得他创造力比这现在这俩都好。
2: 科内的传球可不如拉
0: 比奥。科内就不爱传，但是他能带。
1: 哎呦，
2: 现在要的是传球那一下，因为他们不前面的人不缺速度和个人能力。
1: 现在是没有那个拿球的这个。
2: 你得有传球人，现在。
0: 奥利赛右侧

0: 起诉，交给中路登贝莱再做回来，奥利赛跑了，
1: 就跟这跟西班牙的配合没法比。你看这
0: 同样的一脚出球，但
2: 是这就是说
0: 默契。
2: 这个比赛周期里，这两个人位置都不在这儿，所以这个配合没有打成过。
1: 哎，
0: 也不是一个俱乐部的，对吧？国家队能练几天？
2: 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
0: 法国队反抢，
2: 一条铁轨永不相交。
0: 法国队反抢的时候，孔德又犯规了。
2: 这镜头是给到了这图拉姆啊，这是短跑明星博尔特，
3: 博尔特。
2: 对，法国队在前场尴尬的继续组织啊。
3: 对，我觉得西班牙队可以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组织去。
2: 上半场比赛呢，补时是六分钟。现在已经是46分钟，
0: 法国队右边孔德带上来，可以传中了，起到禁区里面投球。
2: 这球好悬呢，马佩差点是，
3: 你看
2: 获得门前的机会啊。
3: 之后巴耶纳如果刚才再早一点，就没有孔德这一下传中了，所以就前锋回来的防守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法国队重新组织，这次在左边，
2: 刚刚
0: 越位
3: 了，越位了吧？
0: 左边的直传应该越位了，
3: 左
0: 裁判现在吹哨了。
3: 一定要注意西班牙队的这种造越位。
2: 刚刚这个孔德的传球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距离差得很少。
3: 对，这球要差一点，这碰上就有。
0: 姆巴佩已经甩开后卫了啊，还是后发先至。他的一开始起跑的位置比这个中卫应该要比库巴西至少要少2米，但是最后呢抢到了身前，
2: 但是这还是差1米。没有够到这个球，够到的话就是门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0: 而且姆巴佩啊，他抢点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这种球对他来说有点难。
3: 这个库库是有点头晕吗？刚才看着应该是摸着脑袋啊。
2: 这头长发有点沉，
3: 有点热，有点
2: 这头长发老惹祸，主要是
3: 跟费莱尼似的老被拽。
2: 对，
0: 西班牙队长传打上来，
2: 亚马尔又到近距离，刚刚差点是又用身体抢占一个身位啊！
3: 今天亚马尔有点好像在赌气似的踢球，有点光顾着靠。
2: 哎呀，刚刚这个传球太随意了！
3: 哇，
0: 法国队想要打反击没打成，又被西班牙队把球断过来。西班牙队中场继续控制，
2: 但刚刚西班牙人这个中场这脚外脚背挑球是非常的随意，是个非常危险。乌奈西蒙，
0: 别瞎倒啊！乌奈西蒙又传丢了，好在这球传到了中圈附近丢的。
2: 这俩门将啊，你说论级别都世界级，但都会出现这一种这个黄油手的可能性啊，黄油脚的可能性。
0: 法国队中圈控球，
2: 咱们可以猜，这俩门将谁会出事儿？
0: 这出事儿都不少了，
2: 不，咱出成一大事儿。
3: 算 AI 的加分题嘛。
0: 孔德，
3: 哎，
0: 摆脱之后造成了巴耶纳的犯规。
2: 现在两个正牌的边前卫都没法获得机会，两个这个边后卫尝试再往前冲啊。
0: 所以我就说法国队其实把科内换上来，不用他传，让他自己带着推进，对吧？到前头交给队友。
2: 你看西班牙人又把这球抢下来了，在后面这个三对二救猴啊。
0: 长传打到中场附近，
3: 奥尔莫这停球，
2: 亚马尔这个回来接的位置有点深啊。
0: 西班牙队一路回传给
2: 快传，
0: 西蒙这次没有失误，
2: 他也没传准。哎呦，法国今天这个传球的准确度太差了。
3: 哇啊，这一下要冒顶过去就。
0: 但是乌帕梅卡诺毕竟身体比奥亚萨瓦尔是要强啊，
2: 并且他这个身高转身速度还是快一
3: 些。奥亚萨瓦尔不太愿意去和后卫拼身体，他也不是那种踢法。哎呦，奥利赛漏得漂亮啊！
0: 漏球转身过人，人是过了，但是球呢出了边线。
3: 这个拉波尔特以为这球出界了的，结果他的你还不让出去呢。
0: 拉波尔特在边线上好像碰了一下球，这球权到底属于哪个队？现在两队有点争执。
2: 这场比赛，两边的这个球员注意力特别集中，有时候集中太多的时候也容易犯晕。
3: 对，这个刚才那球啊，应该是整体没全出去，
2: 对，
3: 拉波尔特就直接碰了。
0: 法国队现在转到左边来打，巴尔克拉。
2: 哎呦，这个是一个姆巴佩的甜点呐、啊，甜点位
0: 过人没过去，迪涅再传又被挡出了边线。
2: 是，姆巴佩就在这个禁区前左侧这个角，之前打摩洛哥就进了一个。
3: 这是他西班牙队怎么可能给他那样的机会，
2: 就一下就上来人了。法国队继续组织，现在补时已经接近这个上半场的结束了，
0: 应该最后一攻了。
2: 孔德把球分到右路，这边是奥利
0: 塞，一对二交给禁区角上的邓
2: 贝
0: 莱，邓贝莱再突
2: 往禁区里去，
0: 下到底线造了一个连角球都
2: 没
0: 造上，
2: 没给角
0: 球。
3: 巴耶纳聪明，他要起脚的时候挤他一下，重心丢了。
2: 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目前的西班牙队是凭借上半场22分钟亚马尔制造的点球，奥亚萨尔打中这个点球，1-0领先啊！这个比赛呢，现在目前看啊，整个的一个走势，两位怎么评价？朱老师先啊。
3: 这比赛呢，其实你说上半场两个队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吗？也没有完全。你像西班牙队说他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占据控球的优势，但是你说真正的说在禁区前完成的这种配合，无论是内部中路，有过一两次，但整体上打出的亮点不多，更多的时候有时候还球队这边控球还出现了一些失误。而法国队这边呢，想要的是什么呀？我就是短打这个攻守转换，我打你的身后。事实证明呢，这一套打法呢，只有零星的一两次奏效了，但是也没有形成有威胁的破门机会。所以呢，双方的特点，我觉得在这比赛中，可能也是因为各自的谨慎也好，或者说担心失误、心理上的影响也好呢，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全部的这个特点。但是呢，西班牙队人抓住了什么呀？你法国队的失误，啊，相对而言，两个队都有失误，但是看谁能抓住。恰恰是西班牙队抓住了那个失误，打进了那个点球。那这样的话，确立了比分的优势，再加上自己控球的优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优势，所以显然西班牙队现在要踢得更舒服一点。下半场法国队如果要这么踢，继续像上半场这么踢啊，一点机会都没有，个人突破也没有，想打身后的机会又很少，控球又拿不住球，机会又很少，所以下半场德尚肯定要去调整。
2: 这个上半场的数据，西班牙人呢是5脚射门1脚射正啊，这个法国队是2脚射门没有射正，预期进球呢是西班牙人2球，法国队没有。传球数方面呢是252脚西班牙人，219脚传球准确，法国这边195脚，163脚传球准确。这互动平台有朋友说，法国踢得乱糟糟，中场毫无创造，奥利赛失误太多，赶紧下去哈。然后说这个摩洛哥这届是直接投降的，否则打法国可以狠狠拼一下，法国之前太顺了。毛宇怎么看啊？
0: 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进球之后，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对吧？咱们在上半场后半段感慨了好多次，你看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球一脚敲啊，不断的传，让法国队抢也抢不着。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半场在中场的争夺上，西班牙队是略占上风的。法国队确实他中场包括后场向前锋的这个输送啊，怎么样把球给到前场去，让锋线上的这3个人或者4个人拿到球有突破的机会，这个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他现在两个中前卫创造性确实不太好啊。这个下半场肯定要通过换人的调整来调。而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是有了战略上的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优势了，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看对面怎么样出牌，我再来应对。
3: 你看啊，这个夺回球权的这个数据统计，西班牙13秒，法国队22秒，你对西班牙的控球没有施予太多的压力强度，你要上强度。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场，如果要我说的要调整，打得简单一点，既然你中场占不住优势，上一个中锋，
2: 上中锋吧，
3: 上中锋，
2: 上马特塔，
3: 马特塔，对，或者图拉姆，不知道伤好了没有啊，就直接往前打，简单直接一点，然后你的所有的超跑围绕着中锋的二点去做文章。
2: 这个就是说法国人之前不会用的招，因为觉得打这个呢稍显有点低级，
3: 对，
2: 但
3: 是因为你失误会多，
2: 但是你目前这么打下去，你面对西班牙人难度大，因为西班牙毕竟这两个中卫库巴西身高不够，
3: 对，
2: 如果上这个马特塔亦或是这个图拉姆的话，对库巴西这个点是一个打击。
3: 对
2: 你的传球其实还有准确率，另外你那几个人速度快，一旦有二点球的机会，
3: 对，
2: 你的机会就全来了。
3: 你重点打谁啊？打这个库巴西和这个库库雷利亚的结合部，
2: 哎，
3: 因为库库雷利亚身上有张黄牌啊。
0: 刚才还看到这个预期进球，法国队只有0.07
2: 啊。对啊，
0: 这个
2: 西班牙是2个，应该
3: 西班牙是1.14，
2: 对，1.14啊。
0: 基本上就是没有创造出来什么机会。我觉得上半场最好的一次就是孔德传中，然后姆巴佩抢点差了一步啊，另外的全都越位了，对吧？
3: 对。
2: 现在这个比赛呢是需要德尚在中场的时候去解决问题了，就是他过往做的是保守，现在呢你无法保守，因为你已经0-1落后了，这场比赛需要你去大胆的调整。

0: 调整。现在这个队伍像刚刚这个周老师说到的，在这些人的这个整体的位置感方面，西班牙人今天整体的排兵布阵，德拉福恩特是合格的，并且是完美的。
1: 对，
0: 今天就是奥利赛，只要一拿球，你就甭想走。
1: 嗯，
0: 在哪个位置都给你放倒，
1: 三个人包夹。
0: 对，姆巴佩那边基本的算人盯人。
1: 对，
0: 波罗那边盯的也非常好。
1: 波罗今天你看右路基本上没怎么
0: 上，就守着姆巴佩的一个点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右面这个登贝莱稍稍放了一点，因为库库利亚要往上冲。
1: 是，
0: 但巴埃纳是回来，明显是在防这个登贝莱这边。
1: 对对对，巴埃纳有时候啊，他对孔德的限制啊再及时一点。
0: 对，
1: 我因为巴埃纳他在马竞的时候，他有时候打到中路去。就是四四二的时候打到中间去，打边儿的机会少了。
0: 巴埃纳其实挺累的，攻有他，守有他。
1: 他把自己做耗材了。
0: 对，
1: 就是我踢到60分钟、70分钟，如果没劲儿了，换人。
2: 对，
1: 对，
2: 这是什么？这是对，对教练员对他的信任的一种回报。
1: 对对。
2: 其实巴埃纳这赛季在马竞也不算踢上绝对主力了，带你来打世界杯，到世界杯，当然也由于队友有伤啊，让你打这个绝对主力，对吧？这肯定要用在场上更拼来回报教练员的信任。
1: 是。
0: 现在如果就是法国队有人员调换的话，你们觉得杜埃是不该上了？
2: 杜埃上，但是其实
1: 换谁呀？
2: 法国队这问题就是朱老师说的、这个、
0: 巴尔克拉
2: 在前面换谁？他可以换的这个余地比较小。登贝莱和姆巴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下，是吧？
0: 我现在觉得
2: 奥利赛也不能下，
0: 就巴尔克拉嘛。现在就问题在于，就是法国人现在怎么想解决这个问题？
2: 但是你不要换两个上来，你不还要换个中锋吗？
0: 就是你现在就是他能不能在中场就醒悟，变成安切洛蒂是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1: 巴尔特拉，我觉得就是趁他有油啊，可能还让他去冲一冲，
0: 再冲冲。
1: 对，差不多六十。
0: 把波罗的这把波罗的油先耗干。
1: 对对 对，然后你再调整杜埃，再上一个中锋，但是中锋这位置呢，可能牺牲掉谁？我就觉得有可能会牺牲掉登贝莱。我觉得
2: 再有一个，不要忘了，这法国队已经换过一次人了，对吧？他已经换了一个萨利巴了。
1: 哦、对，
2: 他下面场的换人肯定要大规模的连换，
1: 对
2: 吧？
1: 对 对，
2: 每一次换人都要至少换两个。
1: 对，
0: 所以说法国队现在整体上这个人员方面需要德尚在中场进行调整，也有可能回来以后一动不动啊。德尚的这个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2: 回来之后一动不动也。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中场回来换人他不占次数啊，这时候你换一个是无所谓的、是吧？
0: 那就拉比奥下，因为他有黄牌。
1: 拉比奥下上科内，
2: 你现在中场需要换一个。
0: 其实之前是拉比奥搭科内，
2: 对，那挺好的。
0: 嗯，但现在拉比奥有黄牌，楚阿梅尼今天其实没什么，
1: 他这次啊，
0: 楚阿梅尼没什么作用。
1: 五个前锋，然后中场就带了几个零星的几个人，实际上
0: 坎特，
1: 对，坎特。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说德尚想把宝压在中场。
0: Emily
1: 啊 ，Emily 对 Emily 之前都没捞到机会，后来就给了一次替补出场。上
0: 一场其实 Emily 是一个比较合适于现在组织的一个人。
1: Emily 问题是在巴黎这赛季大部分时间打到右后卫去。
2: Emily 也不是一个组织型，
1: 对，
2: 他也是一个，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俱乐部呢用不着他。有维蒂尼亚，他更多的就是那个扫荡的啊，就是那个串联的。
0: 他有这个技术能力，你现在上场这几个人没这个技术能力，就是楚阿梅尼。对吧？这都是有问题。哎，卡瓦文加都没入队，我想
1: 卡瓦文加没招。对对，他中场就没怎么着，招了五个前锋，
0: 带坎特不带卡瓦文加，这对卡瓦文加这个暑假过的是很郁闷的一个暑假。
1: 卡瓦文加在俱乐部也不如意啊。
0: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啊。有朋友在开玩笑说，这个在互动说有点巴萨大战皇马的即视感。
1: 这个我赛前就说了，我说这场比赛不就是。大家记得我答题的时候，我不说就像皇马和巴萨吗？
0: 嗯，
1: 啊，我好像预测这场比赛有点球。
0: 嗯，这场比赛出了好几个题。比分题你是3-1。
1: 然后那个
0: 你现在需要下半场进三个。王宇是3-0。比分题王宇已经嘎了。
1: 但是我记得今天在晚上时候是可能也还有机会，1-1、2-2吧，对吧？
0: 就是1-1、2-2，那个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题猜的是点球已经出来了，
2: 我也猜有啊，
0: 嗯，
2: 挺好，这个对了。
0: 但你们猜的是西班牙队友吗？
1: 不是，就这场比赛
2: 有
1: 点球就行，
2: 谁有？
1: 但是还要连锁的下一场，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有没有红牌或点球？
0: 你们当时猜的什么？
2: 都有，我们两个猜的都是都有。
0: 哦，
1: 不是。我是英格兰队那场比赛没有点球，是有红牌。
2: 哎，不，反正就是都有
1: 啊。对对对，
0: 嗯。行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个歌啊。这果儿 VC 的冠军，咱们休息休息啊。大家也可以上厕所，回来我们之后呢，继续来聊天。

世界杯进行时，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上半场比赛

0: 些人员调剂，世界杯打进五球追平了比利亚啊等人并列的队史最多。世界杯打进五球追平了比利亚啊等人并列的队史最多。就他这我再往前冲一冲的话呢，有可能会超过其他人。这个是让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处于落后状态。就我们说之前应该是打得比较顺，科内换下了拉比奥，
1: 因为拉比奥身上有张牌，
0: 对，所以呢中场变成了科内配楚阿梅尼，这个之前应该是配的也不多，之前更多是科内配拉比奥。
1: 是，
0: 就像跟毛宇刚刚说到的，就是科内配拉比奥的话，整体的创造力和传球认下还会有硬度，也能保证
1: 还能推进。
0: 对，现在呢更多是硬度提升，但创造力这方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2: 他俩就分工了，就传媒你管防守，科内就有机会就管推进，
0: 往前冲一冲啊。有朋友在互动说，奥利赛这表现值两个亿吗？这不是这个奥利赛的问题，这是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面对这个对手，
1: 你要换成拜仁的那支队打，他也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发挥啊。
0: 嗯，现场大家在倒数，下半场的开球时间 ，one， 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法国队从右向左攻，西班牙人呢是从左向右攻。法国人应该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要加快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了。
2: 西班牙队呢，确实现在优势在我啊。没有先做任何的调整，佩德里也没有上来啊，还是法班鲁伊斯在。
1: 亚马尔啊，下半场要踢得兴奋一点啊！除了创造那个点球，我觉得亚马尔上半场其实踢得不太好，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
2: 但是那个点球就值钱啊！
1: 对，但是大家对他寄予的期望，可能是他在突破啊、射门啊方面可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就我们说均值回归的话，今年这几个我们寄予厚望的新球员、新球王，他的这个数据实在太难看了。
1: 对，
0: 就在沙特那比赛中打进一个进球。
1: 是。

0: 现在没有一个正牌的左脚中后卫，是法国队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回传麦尼昂，西班牙人这边呢在前场进行高位的压迫，
1: 科内也可以验验货啊，看看曼联据说还有兴趣啊。但是他好像有一问题，他一直脚筋伤
0: 啊，
1: 没有好利索。
0: 哦，
1: 他在罗马也是，就是伤伤停停。
0: 你们曼联也就只能买这样的球员。
1: 还可以啊，我们比切尔西相比，我们还有欧冠可踢。
0: 这好痛啊！这一下。
2: 法国队后场的组织想从右边往前送球，还是没成功啊。
0: 下场之后的拉比奥坐在古斯托旁边啊。
2: 法国队重新组织，法梅尼交给科内。
1: 你看啊，
0: 这科内说这个进攻任务都交给我了都。
1: 你看西班牙的这个逼抢啊，
0: 你看断了，今天又出问题了，
2: 交给奥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破坏。
1: 西班牙的逼抢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上身体，他是先站位卡着你传球线路，
0: 对，
1: 给你逼的角度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再集体发力
0: 一上。
1: 对对，
0: 刚刚是亚马尔是又抢了一下迪涅，亚马尔今天就是瞄准了迪涅这个最弱的这个点。
1: 起诉，哎呦，奥利塞
0: 库库
1: 雷利亚，哇，可以啊，库库雷利亚啊。
2: 和奥利赛两个人赛跑赢了，
0: 高高干干净净拿这个球，哎呦，这球回传，这球不能给西蒙瞎传啊，西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法国队前场右路界外球镜头给到了德尚，现在这个调整呢是常规调整，还是没有像安切洛蒂一样赶快就祭出一些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实用的牌啊。
2: 西班牙队界外球扔出来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是在后场要组织，西班牙队的压迫又上来了，
0: 曼娘大脚，
2: 但是这高空球法国队其实也没有啊，
0: 因为他没中锋啊，现在两边在比高抬腿啊，在中场
2: 最后
0: 裁判会判

0: 太多了，
1: 那强太多了，这
0: 是。你想这库巴西没什么身体，就是有这个技术啊。
1: 你看这亚马尔，你就在这浪，你说对吧？你早点把球传出去啊，队友都前插了。
2: 西班牙队丢球，法国队的进攻中路想要交给左侧，没
0: 传
2: 过去。
1: 我觉得佩德里之所以失去首发，他那个替补打比利时的上来一通乱带，然后把球丢了，
0: 不，西班牙队在中场刚才是秀了一会儿花啊，这球但是没丢，
2: 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奥莫拿球，场上西班牙队又倒了一个，
1: 这个谁直接背后来了一下，
2: 阿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撞倒，
1: 对，背后直接干了一下，
0: 怼了一下脖子，嗯。拉克鲁瓦自己也没做好准备，这比赛就是上来打比赛。
1: 奥亚萨瓦尔没做思想准备，
0: 嗯，
1: 就是他还在看着球，觉得这球应该发生，可能从我这过。你看，亚马尔这球，他是想停了一下，其实第一下就传，不要做这个啊，这个牛尾巴，这个
0: 油炸丸子，
1: 油炸丸子过人，
0: 嗯，
1: 这传球，你第一下就直接左脚外脚被顺出去就有了，
2: 嗯，这不刚说对他有期待吗？
1: 哎，
0: 有了，进去了，亚马尔，
2: 西班牙队
0: 单刀
1: 了，
0: 哎呀，这个就
1: 他领完了以后，
0: 这两步把角
1: 度
0: 领没了，
1: 领没了，角度太差，
2: 而且
0: 越位了，
2: 西班牙队右侧快发的任意球，直接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亚马尔越位了，
0: 越位两个身位，
1: 但是说实在，今天迪涅啊，这位置太吃力了，
0: 就是唯一的这个法国队短板嘛，你看科内又被抢断了，两个操哥，这球控不下来，又被西班牙人抢断了。这个左路啊，科内加迪涅，
1: 哎呦，这个球法比安啊，这球传的太想当然了，
2: 差点回传失误，
1: 啊，
0: 差点传给姆巴佩，
2: 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西班牙队中场再把球权拿回来，交给奥尔莫，右侧亚马尔
0: 往回传，不着急，对，倒一倒领先的，
2: 罗德里再回传，到中间。另外一次拉空了，
1: 你看就给摘出来了，
2: 这球传了四五下，过了三个人，从右边打到左边，库库雷利亚推进上来，
0: 这就是当年典礼中场的皇马了，几下就摘出来了，完对面抢的是利物浦，
2: 横传到禁区弧顶，
1: 脚跟想磕一下没磕出来，
2: 左边又空了，
0: 有射门角度了，
1: 哎呀，
2: 自己转身射门，奥亚萨瓦，这球打高了，
0: 你刚才看他从右路啊，就是这个很差一点被法国队抢来，但是西班牙队这种传球摘出来这种能力，就让你想起了当时巅峰时候的皇马的典礼中场，你利物浦抢得很凶，我三传两脚就传出来了，
1: 对，
0: 这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先天的对传控足球的理解，
1: 就是法国队你想抢啊，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最糟糕的。
0: 就有朋友在互动平台说法国队今天踢得很累，他累就在于他真的抢不着，他可不就累吗？这镜头一直在给一些场外的名流啊，
2: 给博尔特，
0: 对，
2: 啊，博尔特正在跟人合影，
0: 但是这比赛进行的这不合适的，
1: 这个人是不是叫贾抗哥呀，啊，我记着
0: 那不是，
1: 不
0: 是，
1: 是吧，
0: 不是，贾抗哥另外一个样子，
1: 哦，他穿了一个背后是乔丹的衣服，
0: 嗯，哎呀，回传
2: 无奈
0: 西蒙，好的，
2: 西蒙大脚上去，
0: 西蒙今天对自己这个脚法还是有很清醒的认知的。
1: 这法国队就这球，你出去就是失误。
0: 哟，亚马尔面对迪涅单挑了，趟了过去，再追
2: 切啊！这一下
1: 这球还真没犯规，因为你切的时候正好是人家往回追的路线，巴尔特拉也快。
0: 哎呦，
1: 我天！这一下
2: 法国队回传让麦尼昂摔了个跟头啊！俩队其实今天
0: 这个球速
2: 不
0: 快，但是两个人判断不对，就是后卫传这个线和麦尼昂判断的点不在一个点上。传梅尼其实基本算消失了，是吧？没什么用。这传梅尼在皇马，我觉得就是属于练废了，就。
1: 那个安切洛蒂那会儿就想让他练成一个全能中场，但是呢，说实在的，
0: 那就是个抢球机器。
1: 对，
2: 现在练的全能打中后卫了
1: 啊。
0: 对，当时一段时间就吕迪格伤的时候，一直在打中后卫，啊，
1: 想让他推进，拿球向前推进，分球组织，
2: 而且。科内今年上来之后，这踢了下半场有一段了啊，也没见他发挥什么作用啊。奥迪塞中路拿球，分给左边迪涅，迪涅在沿着边线找到巴尔
0: 克拉，
2: 巴尔克拉斜推到禁区附近，再坐回来，巴尔克拉再来一个滑脚动作，
0: 连续两个脚后跟传到禁区内的姆巴佩，
2: 回到禁区外
0: 过来分到右路了。
2: 传梅尼找右侧
0: 孔德，
2: 这边还有登贝莱。
1: 哎呀，这就想当然了，这就
0: 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从左到这个传导啊，法国队马上

0: 而掉级了。接下来大家能看到，十分钟之内，法国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换着干，你知道吗？就法国人就是这样的。一旦着急了以后，就是大家自己就是单挑了，就单挑整个西班牙防线。
1: 那肯定会被西班牙打很多分。
0: 他之前有那个打比赛的时候，打巴拉圭、打摩洛哥，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2: 现在法国队中场继续控球，传梅尼交给。
0: 一旦彼此这个传球网络组织不起来，他们就要单干啊。
2: 右侧孔德拿球，
1: 你单干，你脚下技术也没有明显的优势。
0: 你看这不是单干吗？
2: 孔德都开始单干了。
0: 不对啊，不早点出球。
1: 他没有出球点，你还不明白吧？他脚下由于是没有好的出球点。
2: 法国队再把球抢回来，左边
1: 奥利塞这一下，
0: 巴尔克拉，
1: 巴尔德拉，
0: 哎呦，这球选择的还可以啊。
1: 就是对啊，你过波罗，你发现他转身他也很快，你脚下技术人又不比你差。
0: 这球是乌奈西蒙出来的果决啊。
2: 巴尔克拉选择往底线突破波罗啊，波罗呢没跟上，但是守门员已经出来了。
1: 今天西蒙的活动范围大，其实
0: 巴尔克拉这个过人有时候喜欢这样往前蹬，
1: 就是叫生吃，简单粗暴，
0: 就是咱比速度。
1: 杜埃要上了，
2: 法国队的这应该是第三个换人了啊，
0: 还要给自己的这换人名额留一次，对，
1: 还留一次，
0: 留一次得让马特塔有机会啊。
2: 还剩，如果杜埃只换这一个的话，就是还剩一次，还剩俩人
1: ，对，
0: 就不行。图拉姆和马特塔都上是吧？
1: 那不会，估计上一个。
2: 他俩都上，您再把姆巴佩换下来吧。
0: 姆巴佩
2: 使不得，
1: 你敢把姆巴佩换下去？那可。
2: 鲍尔默中路拿球，摆脱
0: 传呢，好球，有人跑了，
2: 萨瓦尔，
0: 你看人传出来了。
1: 那个谁，中间奥亚萨瓦尔是越位，所以没传。
0: 是，
1: 你看看这西班牙多清楚。这球拿的
0: 库库雷拉又套边了，
2: 连传了五六脚了吧。
1: 哎呀，
2: 大了，
1: 我这球传的大了，我这
0: 前面传的都很好。
1: 法比安也没劲儿、他其实每次啊，在这个巴黎原来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就60分钟，65到70分钟。
2: 看杜埃换一下巴尔克拉，
0: 现在比赛是56分钟，
1: 比咱们预想的早了一点。咱们原来算是60差不多换。
0: 今天上巴尔克拉没上杜埃，我也就不太理解了。
2: 杜埃上来这个原地啊，这个从无到有的这种立定的突破，比巴尔克拉是更厉害。
0: 对啊，他现在就要这个对方身体这个体能下降之后的一个进攻的这个可能性。库库雷利亚在跟对方缠斗，又获得了机会。
1: 他真不怕身体对抗，这点就是为什么很多教练喜欢他。
0: 他的判断和身体的灵活和速度都有。
1: 他还敢上身体对抗，对。
0: 别看个子不高啊，身体还挺强壮，
2: 头发长。
0: 就是1.7米的身高，1.8米的这个目测身高，全在头发上啊。
2: 波罗带到了中路，罗德里再给波罗，
1: 看看就西班牙这种踢法，我这真是
2: 看了非常的让人舒适。
1: 对，而且这种踢法不累，你知道吗？
0: 在法国不舒适。
2: 奥尔莫拿球，前面两个点，看看
1: 怎
2: 么传，
1: 早点塞呀，
2: 交给左边巴耶纳，巴耶纳自己晃出角度打门被挡回来，
0: 又传过来。罗德里这球不会传歪吧？
2: 交禁区被迪涅头球解围。但是法国队现在禁区外二连也失控了，西班牙队连续的进攻。
0: 现在整个的防守阵型有点歪啊！
1: 漂亮，
0: 进
2: 禁
0: 区了！
2: 波罗打，
0: 有了，2-0！
1: 漂亮，我的天！这一下中间的做墙啊，这一下，哎呀！
0: 比赛57分钟，这球太漂亮了！奥尔莫做了一个墙，相当于一个2-1弯兔啊！
1: 就是你，而且呢，波罗前插的时候，你看法国队谁跟？没
2: 有
1: 人跟，这什么防守纪律性啊！
0: 不光是这个，就是波罗这个事儿，在之前前面我就说法国队的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有点不对了，已经有点歪，
2: 被压扁了，
1: 被压扁
2: 压回到禁区线。
1: 而且王宇说的对，就是出来一次进攻不成以后的二次进攻，他点也控制不住。
2: 二点，对，因为所有中场都被压到禁区线上了，二点被西班牙队轻松
1: 让人围着，对，一波一波进攻啊！
0: 现在法国队陷入绝境了，比赛57分钟，波罗再下一城，这球是奥尔莫在禁区前的危险地带做了一个桥。相当于这球一塞，直接单刀球了就。
2: 而且这个球，波罗在出球的时候，在这个线路上还有奥亚萨瓦尔去晃了一下，晃完了以后给奥尔莫得到了更好的出球的空间。
0: 奥亚萨瓦尔带走了这个最后边那防守球员，带走的就是迪涅吧？迪涅。
2: 法国队防线已经完全混乱了啊！拉克鲁瓦被带出去了。
0: 拉克鲁瓦。
2: 然后波罗在禁区里边完全无人盯防，直接面对守门员轻松的打进。
0: 法国队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就是会断片，就现在进入他这个我刚刚说的十分钟断片时间了。
2: 西班牙队这次进攻的起始点就是在后场波罗带球内切，然后转到另外一侧啊，这整个的这次进攻延续了得有半分多钟，将近一分钟，连续二点球的控制。
0: 镜头给到姆巴佩也很无奈哈，这比赛0-2落后西班牙，想再扳回来难度太大了。
1: 但是你看
0: 德尚必须上中锋了，
1: 完了，这要这么踢还得丢啊！哎呀，
2: 哟，难道我的3-0？
0: 是猜错方向了
2: 啊、哦！
0: 不是，就你们那天就是一水猜法国赢，我就觉得你们这有失水准。我跟李哥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西班牙一定会拿下法国。
2: 好，在中场拿球。他的中场，
1: 哎，哎呦，这个又这个
0: 是，你看，现在就是门将也随意，所有人都很随意，对吧？
2: 法国队中场的调整啊，没有让他们这个劣势得到扭转，
0: 扩大了。
2: 科内今天踢得非常不好啊，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自己特长的推进没有打出来。
1: 哎呦，阿尔莫这一下假动作啊！
2: 中场断球转身，但是前面没人了，没人可传，只好再回去找。
1: 但是你看法国队，哎，就让他那么转身，然后拿球再给摘出去。
0: 他抢不到啊，他抢个三次四次。
1: 上身体呀、
0: 啊，失去信心了。
1: 你得上身体呀、啊，
0: 就我们说的法国队，就是有时候就是断片了，这就是断片时刻。
1: 巴拉圭怎么踢的，对吧？你得有。
0: 哎呀，又一个打身后底线，亚马尔机会来了，3-0了，应该有了、
1: 哦、三个。
0: 我说什么来着？
2: 越位了，
0: 越位了吗？
1: 越位了，越位了。
0: 但这是敲响又一个警钟啊！
1: 迪涅根本就没注意里线，他光看着亚马尔在外线，那VR到时候还会检查的啊。
0: 要求VR看一下。西班牙队。

0: 对对对，就
1: 后场被人家无球一跑一传导，
2: 这球不好说啊，因为他有摆臂
0: 啊，手臂不算，因为手臂不算，
1: 他
0: 有可能
1: 给了这次进球越位的回放，亚马尔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
0: 是肩膀还是腿啊、脚啊，反正。
1: 但是现在这个越位的回看看的是很快的啊。
0: 嗯。
1: 待会儿应该转播还会给一个这个带 3D 画面的这个具体的回放。
3: 再画一个。
0: 这个控制啊，这法国队这控球能力是太差了，真是。在西班牙面前真的就完全是小孩。
2: 但是现在整个队就崩了，
0: 小孩打大人一样，这就是简直我。
2: 哟。西班牙在后场。倒脚前停信步，
1: 穆乃西蒙大脚开到前面去，法国队头球把球点回来，想要拿好球，但是还是丢了。
0: 你看
1: 布雷利亚断球，
2: 现在整个的法国队被切碎了。
0: 你法国队有这么防守吗？你这么上身体？
1: 库布雷利亚刚才断得很漂亮，现在法国队回防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2: 包括这个阵型已经脱节了。对
1: 对，前边的已经不回来了。
2: 就是我们说法国队有时候打顺风球啊，
1: 怎么打怎么有，
2: 怎么有？对，他一旦打逆风球的时候，就是很难去把意志品质展现出来。
1: 就是德尚没有给这个队注入超越球员们整体实力的更多的东西啊，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实力，能打就打，打不了呢，没什么太多办法，
0: 打不了就输呗，打不了就。
1: 西班牙队后场丢球、
0: 哎，
1: 但是很快断回来。
0: 哇，这个球判断线路真好，这个球。
1: 法维安的断球。
0: 知道你马上要打我的这边的防守弱侧空当啊，马上我移动过去去补左边后卫的这位置。
1: 但是你看法国队中场从来没有人能有这种有预判性的
0: 这
1: 种动作。
0: 对，
1: 这
0: 是头脑球商啊，这个预判很重要，这个预判。
2: 这是一种足球哲学，
0: 这
2: 是西班牙人的足球哲学，
0: 或者叫足球的思维。你看
1: 好球，2-2打成。
0: 对，
1: 波罗和亚马尔，但这球没有着急往里走，回给亚马尔。
0: 你看刚才奥尔默做那一下，他知道波罗传完了以后肯定前插。我宁可冒着被踢倒的危险，啪一坐。
1: 现在西班牙队又把球转回到后场中后卫的脚下，
0: 这就是全场大六猴了。
1: 对，法国队一直在抢，但是抢不到啊。
0: 全场，
1: 因为他老是露出来没人管的接球人，是吧？
2: 这是个、
0: 这次拿过来了
2: 机会，赶紧起啊！又不起，
1: 交给
2: 姆巴佩单干，这面一防二，
1: 姆巴佩。一对二突到底线，传回到门前，这球直接射门了呀！
0: 角度太小了，
2: 该上马特塔了吧？再不上没时间了。
0: 马特塔，哎，这我还忘了，他之前上过一分钟吗？
2: 上过
0: 。哦，对对，他上过，对对。
2: 有场比赛上了。
0: 对对。然后
1: 对角球开出来，邓佩莱交给禁区里边有一定的空间，迪涅又造了一个角球。这迪涅毕竟不是努诺门德斯啊，他到这儿呢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强行的传中被挡住了底线。
0: 哎，这他去了巴黎估计也是门德斯轮替啊，因为那位置巴黎还真是
1: 没
0: 有替补，
1: 有卢卡斯，
0: 卢卡斯就
1: 但是
0: 出于防守对，就当防守使。
1: 上赛季巴黎在两个边后卫受伤的时候确实踢得困难啊，
0: 还有那个贝尔纳尔对吧，那个是左脚中卫是。
2: 镜头给到了温格和哈维，
1: 回来以后奥尔默再次带球往前推，但是现在奥尔默老是带到最前头，一看前头没人了，
0: 这就是奥亚萨瓦尔的习惯，他不愿顶在最前面、你看他踢着踢着他又跑左边去了啊，这就是他原来在皇家社会熟悉的位置。
2: 川梅尼在告诉奥利塞，你往这儿站，你往这儿站。
0: 往哪儿站也没用，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你大部分你在跟着球跑。
1: 对，他这个对无球人的限制，现在法国队是跟不上节奏的。西班牙队的轮转做得非常好。
0: 现在你看，科内啊丢了，
1: 科内拿
0: 球丢了，
1: 差点丢，
0: 哎、差一点儿，
1: 自己抢回来。
0: 对，就法国队很多呀，这些球员还是靠身体在踢球。我身体好，我趟我，然后我有速度，我有这个。硬杠的能力，但是你说他真正说整体用头脑啊，大家去踢，
1: 他的阵型摆的本来就没有西班牙那么合理，对吧？无球的能力每个人可能都差一些。法国队右边登贝莱交给中路，中路坐回来，科内再分到左侧，左侧直传又给小了，
0: 这就传球的细节，你给的太靠近防守方了，你应该更靠近进攻方队友啊。

0: 现在66分钟了。
1: 对，交给中间楚阿梅尼，右侧登贝莱，再给到中路射门，
0: 哎呦，机会呀！
2: 这一下啊，姆巴佩
0: 这脚球是抡上了，
1: 个人能力啊，这球不是机会的机会，差点打进去，稍微偏了一点儿，禁区线上的远射
0: 被库里亚挡了，否则是门内啊，这是一个角球，还行，比较运气，这时候没挡到门里去。
2: 这届比赛姆巴佩的脚风还可以，你看经常有禁区外的远射啊。
0: 这姆巴佩今儿没机会，主要是
1: 角球发出来，奥利赛经过配合之后，一对一交给禁区线上的杜埃，杜埃扣一下，再反扣射门，
0: 哎呦，
1: 又被挡回来，还是杜埃，杜埃拿到球往禁区
0: 拉，对，是不是现在体能也是有问题了？应该，
1: 防线累啊。
0: 对，
1: 迪涅传中，
0: 我觉得现在德拉芬特应该有些调整，现在明显感觉有点抡不开腿了，已经。
1: 西蒙大角球开出来。亚马尔面对守门员啊，守门员这边麦娘出来吧，
2: 可以
1: 啊，
2: 这头球不错啊，这个还是做的，好球，
0: 麦娘把手收的老收的稳稳的，可怕碰着。
1: 法国队
0: 这会儿法国
1: 在
0: 组织
1: 右侧越位
2: 了，这个哨有点慢啊，这哨都带了这么半天了。
1: 但是这球啊，刚才虽然麦娘解围了，其实是一个很响的警钟啊。西蒙开球的时候，亚马尔应该还没过半场。
2: 啊，这是刚才亚马尔那样。你看啊，这个
1: 第三个球探出来半个身子，
2: 半个身子。
1: 刚才亚马尔面对麦尼昂那次，虽然麦尼昂提前出来解围了，但是法国队后场没有任何的除了守门员之外其他球员了。
0: 嗯，奥尔莫中场组织，
2: 这不就是王宇你说的吗？跟踢野球一样啊，这叫什么？顾头不顾尾，
1: 要进球都去前头了，啊、
2: 对，
1: 后头一人没有，
0: 然后就自己单干了，就是法国队典型的落后球这么踢。
1: 西班牙队现在
2: 孔德啊也是对巴耶纳这下个小黑脚，肯定
1: 嗯，
2: 你折磨我半天了啊。
1: 西班牙队还是后场控制，现在法国队去压迫的这个信心都不太够了，
0: 那上去抢不到嘛。孔德
2: 两次了
1: 又犯规，
0: 这裁判应该给警告一下。
2: 你看
0: 你上这个动作就给西班牙人倒地的时间。
2: 你看法比安不也说吗，两次了，
1: 扛倒了巴耶纳，上了胳膊肘。法国队现在球员都开始比较焦躁，
2: 喝水吧，
0: 补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开始了，比赛进行到68分钟，
1: 那就说明这比赛剩下四分之一了，留给法国队的时间非常少了。
0: 嗯，这边的镜头给到了进球。

0: 我的菠萝，这群操哥打踢不过我们，
1: 这叫这个怒火攻心，这叫这个怒火攻心啊。
0: 德尚现在再不调可就没机会了。
2: 但是他怎么调呢？我一直觉得德尚的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强啊，这个队确实强，但是德尚反而是这个队拖后腿的那个。
0: 图拉姆还能踢吗？
1: 那不就是马丁内斯吗？那不就是葡萄牙那马丁内斯。
0: 图拉姆在是吧？
1: 对，图拉姆之前有伤，但应该可能是不是这场伤好了呀。
2: 你现在这个踢法我觉得不是说上个图拉姆再上个马特塔就能解决的啊，
0: 那就交了。
2: 就靠这场上球星看看谁脚架祥云把这个局面救一下。
1: 现在
0: 西班牙要进决赛的话，那边英格兰和阿根廷真的难度太大了。
2: 法国进其实那边也难，都难。
1: 这有可能啊，西班牙这届创造一个08、10、12辉煌时期，对吧？这有可能。
0: 我比赛开始最开始预测是西班牙冠军，
1: 是吧？
0: 嗯。
1: 哎呦，这是马德里那边的球迷啊，这个中心。
0: 就是我们说一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青训都非常的成熟和成功。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法国这边来自于什么呢？这些球员的身体素质和这种个人能力。但西班牙是整体的一个足球哲学。
2: 对。
0: 嗯。
2: 西班牙队应该要换费兰托雷斯上来。
1: 嗯。估计把奥亚萨尔得换。
0: 没劲儿。
2: 或者也可能换巴埃纳啊，
0: 巴埃纳已经是没电了，已经来回冲了二三十次了，已经。
1: 哦，特奥
2: 费尔南德斯要上，然后
0: 切尔西
2: 要上，法国队也要换两个，最后两个没有中锋，是一个左边卫，是一个中场的攻击手。
1: 切尔西可是盘带狂魔啊，他扑突突突，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0: 当年就是梅西接近退役的时候，我们就说接他一搏的一个是穆夏拉，
2: 所以你
0: 一个是切尔西，嗯。
2: 所以你看这个德尚是什么思路？就是靠个人能力去解决。我没有整体，我没有这个配合，那就打个人能力。
0: 但之前有个小细节啊，切尔西这场比赛打替补上去，完结束之后，德尚去跟他拥抱，切尔西没理德尚。
1: 对，
0: 就是当时会觉得就是。
1: 那没办法，
0: 你不用我，
1: 因为
0: 切尔西现在说这时候你用我了。
1: 你之前奥利赛的状态太好，
0: 这时候
1: 你
0: 想起我来了，
1: 你动不了前头任何人。但是你别忘了，他当年拿世界杯的时候，他的中
0: 锋奥利赛啊，
1: 他的中锋是有吉鲁、啊，
0: 奥利赛和迪涅下。
1: 他那会儿有吉鲁的时候，他不用的也挺好吗？
2: 确实，今天前场几个人里头，奥利赛是最差的那个啊，
0: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已经。
2: 也没有踢出应有的感觉，被谢尔基换下，然后左边后卫换下了失误送点球的迪涅。
0: 现在留给法国的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2: 就是四分之一场，
0: 25分钟左右吧。比赛时是71分钟了。
1: 哇，这场比赛西班牙要是能零封法国，那可太厉害，那这防守的技术含量可真高。
0: 都没到防守这层面，中场就绞杀了已经。
1: 所以你想想，他前面的防守数据太漂亮了。
2: 比赛已经恢复了法国队。
1: 现在郝迪你能查看吗？就是西班牙队有多少脚被射正？就是法国队有多少脚射正？
0: 法国没有射正，
1: 还是零射正吧？
0: 就是五脚射门零射正，
2: 哪有射正的？印象里也没有。
0: 对，
1: 此前西班牙队6场被对手才射正了7次，6场才7次。
2: 今天还没赶上平均数。
1: 对。
2: 法国队还是后场拿球，对射正，
1: 哎，这是有啊，
0: 五角零
1: 嘛，西班牙八二
0: 嘛，
1: 对，
2: 左边拿球，
1: 哎，这导播是听见咱们的问题了吗？然后马上就给上数据板。
0: 今天的解说有点神，
2: 包括上半场这萨利巴也听到了，西班牙队反击，
0: 远在这个东方传统古国有一个解说员说你还好吗？问候你还好吗？当时就坐那儿了。
1: 法国队现在这倒是开始层层逼抢。
2: 西班牙队费兰换一下奥亚萨瓦尔，
1: 肯定是换奥亚萨瓦尔，因为他也跑不动了，年纪也大了。
2: 但是你看德拉芬特真是不着急换啊，这是第一个吧？
0: 第一个
1: ，他也轻易不要破坏这种整体的默契，因为你他
2: 中场今天不好换了，中场今天踢太好了。
1: 对，就顶多要不然
0: 法比安·鲁伊斯这个速度先下降有点多。
1: 佩德里踢一下那谁？
0: 法比安·鲁伊斯。
1: 法比安。
0: 库库里利亚和波罗都有电看着。
1: 哎呦，这上来我的真是你三个人啊，越位
2: 还是越位？

0: 好家伙，二打三，二打四，就西班牙，你看看这踢的多自信，
1: 传进去就是单刀
0: 啊！
2: 对，西班牙人现在，你看，自从下半场这是亚马尔稍微想过过人被断了以后，那一次以后，他们现在都明白了，都开窍了，我不过人，我就是传着走。
0: 对，传球永远比你带球快。
2: 嗯，法国队现在还是在中场找机会把球往前送，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
0: 切尔基现在拖后在组织呢吗？
2: 左边多埃过一个，再过一个，往禁区里挑，不错，但是
0: 拿不了了，
2: 大
0: 不了了，拿不了，空间太小了。
3: 姆巴佩今天就要冲了30次了，已经。
0: 法国队的进攻套路就是不断的想打身后，打身后。你看，
3: 姆巴佩今天没有空间，主要是。西班牙整体这个位置感保持得非常好，嗯，
2: 收得非常紧，
3: 对
2: 啊。但是他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放一个大巴摆一个铁桶，他是随着对方球权的推进慢慢的收。
3: 嗯，
2: 法国队在后场再把球断回来，重新组织，
3: 这是最高级的防守，看似无形，其实有形，
2: 他有弹性。
3: 对
2: 啊，你看他现在弹到前场，前场有六个西班牙的球员。
3: 法国，你看现在这整个这球队已经就没有思路了。
2: 法国队后场反而只有5个人，打人6个啊，这球怪不得上不去，你后场人就不够多呀，就脱节了呀。
3: 这球应该先传一下了，姆巴佩。哎呀，
2: 姆巴佩自己拿到球，沿着左路的强行推进，造了对方的犯规。
0: 亚马尔是不是得吃张牌啊？这个动作应该是够一张牌啊，
3: 没给，
0: 没给。
3: 德尚有点疯了，
2: 德尚有点着急。但是你就刚才那个场景，法国队后场建立进攻5个人，西班牙队前场逼抢6个人，这个我觉得你是不是
3: 刚才这个球，姆巴佩应该是往下抠一下，然后呢让这个杜埃把球直接传给前插那个人。
0: 你想多了，
2: 脑子里已经想
0: 姆巴佩的脑子里没有这个。
3: 是啊，现在就是法国又就陷入那种就我来吧，我自己单干了就。
2: 所以说你说这个教练他平常管啥，对吧？你这个后场5个人建立进攻，人家6个人抢，前面都不回来了。那教练管啥？
3: 谢尔基说：“我来罚，不让邓贝莱罚了。”说，
2: 法国队前场的任意球，在左边往禁区里吊，晃一下，
0: 点不错。
2: 邓贝莱传进去，又
0: 攻防犯规了，
2: 犯规了，
3: 架肘了吧？
0: 推人应该是推了罗德里。你看看罗德里受完大伤以后回来，这状态依然还是这么好。
3: 不，他当年也没速度，他不怕受伤。
0: 他真稳，这不是他不是受伤的问题，他的节奏控制特别好。
3: 佩德里上了，
0: 佩德里、梅里诺，
2: 哇，还要再进一个梅里诺，是吧？是这意思。
0: 嗯，奥尔莫反正跑的也差不多。
3: 替奥尔莫，替法比安·鲁伊斯是吧？
2: 应该是。对，鲁伊斯和奥尔莫下来，
0: 为决赛做准备了。
3: 这中场又上来能有体能的球员了，这法国人更难了。
2: 而且梅里诺他不上来不带自带个进球吗？
0: 对，
3: 不是再一再二，
0: 自带进球的
3: 再一再二还要再三再四是吧？
0: 那谁知道啊，对吧？这
3: 那得有个定位球，
0: 也得有个远射，那个补射是吧？
3: 自带带一球入场是吧？
0: 嗯，
2: 而且你先别管他进不进球，他上来更硬了。
0: 对，还有个儿，对吧？
3: 还有尼克威廉姆斯没上呢。
0: 对。
2: 西班牙队中场拿球没人管，到了禁区弧附近，
3: 全是大草原。
2: 禁区左脚
3: 有了，
2: 传进去投球。
0: 哎呦，
2: 顶偏了一点。费兰托雷斯的强点，
3: 这不是梅里诺，要梅里诺就顶进去了。
2: 巴耶纳今天踢的也比平时好啊，又是巴耶纳在左边晃出空间的传中，
0: 给了一个小高球。
3: 就有可能尼克上不了了，巴耶纳今天确实出色。西班牙队开始组织进攻了，
0: 其实应该给尼克点时间，还是让他去
3: 冲一冲，
0: 找找比赛感觉。
3: 对，
2: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3: 你别说这届西班牙，你说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们啊，但是这届的比赛中，他们呈现的这种防守的能力、控制的能力是独树一帜的。
2: 而且他这个控制，我觉得比前辈们他们某些场次踢的
3: 还要
2: 更精彩，
3: 还要更
2: 是吧？你不说到底是好是坏吧，至少咱们看着不困。
3: 他现在有种这个大师的风范，就是当年的大师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这队现在有点大师的风范。
0: 他有就是什么呀？该冒险的时候冒险，该是垂直啊，就是破线的这种传球，打身后他该打还是打，但是他又保留了原来的控球的这个基础，所以就是节奏呢可快可慢，需要的时候我就提速，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来控球来消耗你。好球，这次打身后成功了。
2: 好，对，左边传中，直接。

0: 被乌乃西蒙摁在了身下。刚才是特奥下到底线接到身后的传球，球发出来还是西班牙队中场拿。
1: 你看中场什么科内、楚阿梅尼、梅西谁都摸不着球啊，
0: 他们都是在跟着西班牙队的这球在跑啊。
1: 这就是会踢球的，一踢一看这样就知道这球踢不过，心气儿都没了。
2: 比赛时间79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也就16-17分钟。
1: 现在都不是能不能进球了，是法国队能不能来一脚射正。
0: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
2: 现在是法国队能不能守住这0-2的问题了。
1: 攻击力前面应该是攻击力最强的吧？
0: 他这四个人加起来，包括把杜埃加上5个人加起来，这得值多少钱啊？
1: 16个球，47次射正。然后结果这一场比赛被零封。
0: 另外一个，你算算他们这5个前场的身价加起来多少钱？一次射正没有，
1: 你就一个没，平均一个人就1亿多，
2: 奥利赛现在2亿，
0: 平均一个人得1.5亿了，我觉得。
1: 对，
2: 这个比赛啊，应该是出乎所有这个今天晚上看球球迷的一个想象，但尽在午后中。
1: 这个
2: 我从来就没觉得法国能赢西班牙。
1: 你再次证明这足球啊是个整体运动。
2: 它还有点相生相克的东西在，因为就是法国人这个球啊，它就是一定是一是顺风，另外一个让他踢顺了，但跟西班牙踢他一定是不顺的。
1: 切尔基给了，又是西蒙，
2: 但是有个吊门机会，往门里回人呢，
0: 对，距离西蒙有点远，
1: 打在了人西蒙的身上，正好。哎呦，
0: 刚才西班牙队中场应该是中后卫的拿球失误啊，法国队直接拿球挑传防线身后，乌乃西蒙站得非常靠前，
2: 但这球他头球顶到了这个杜埃的这个脚下，
1: 这个
2: 杜埃尝试要远射，西蒙又回来了，
1: 不能算射正吧？

0: 到这个份儿上了，需要法国队射正一次。
1: 西班牙队有人倒在地上，但是法国队还在继续进攻，
0: 肯定不管了，
1: 交给禁区正面中路，传梅尼再分右侧，右边起来门前，
0: 哎呦，门前有慌乱，
1: 还是能够解围出来，法国队再拿球，再往禁区里前进。
0: 你别说中场一换人呢，
1: 特奥杜埃
0: 有点松了，
1: 再交给特奥，给大了一点，
2: 哎呦，踢到脸上了。
1: 乌乃西蒙的出击把球挡出底线，但是好像被特奥踢了一脚。
0: 但是西班牙这个中场换人呢，多少这个感觉有点松动，是吧？这比赛节奏上。
1: 另外，现在杜埃这边往前推进是有一些传球的可能性。
2: 这个身后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呢，还是坚持就是打身后，就是法国队他没有什么太细腻的渗透配合，他就是简单的打身后，
1: 他的这个渗透
2: 空间很小，
1: 他这渗透都很直接，就是一下就往你这个身后推了。
2: 对，我就说嘛，他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配合拉伸啊什么这些的，他就简单的就是直接直塞，
1: 就是
2: 打你身后或者过顶打你身后。
1: 他的配合都是两个人之间啊，没有带第三人无球的这种掩护啊。
0: 尼克威廉姆斯要上了。
2: 上巴埃纳，这有可能反击。还有
1: 马克思略伦特，
2: 马克思略伦特，会不会
0: 换右后卫？
2: 右后卫波罗，
1: 或者换中场？
2: 对，或者换右边？
0: 应该是换波罗，对，
2: 因为波罗这几次啊，都打他身后，
0: 冲的太猛了，
2: 都打他身后，对，
0: 跑不动了。你看这个德拉夫恩特这几次换人，节奏感都很好，
2: 带前瞻性。
1: 如果场上哪个位置看起来有问题了，体能不行了，立刻换。
0: 是啊，
1: 他这个换人就不像有一些球队啊，这有
0: 到了点就该换这几个人了。
1: 有些球员体能不行了，或者踢得不好，不能下。
0: 另外，
1: 洛
0: 伦特这个身高和包括尼克这两个身高上来之后，对定位球保护也会更好一点。
2: 洛伦特速度也快，
0: 对，1.87米呢。来吧，法国人，看看有没有机会扳回来一个啊！最好让这比赛变成一个2-1啊！
1: 法国队后场一拿球，球又被抢走。
0: 我们好像当时竞猜的时候，李哥猜的是2-1，西班牙赢。
1: 我建议3-0就算我对吧。
0: 这个一个方向 A 3-0 ，B 和 B 方3-0 A，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也张得开嘴，
1: 主客队弄反了。
2: 对，西班牙没穿红色的。
1: 西班牙队又是库库雷利亚中场头球把球断下来。
0: 过两天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是不是衣服有讲究？也要穿。
2: 那阿根廷穿复古的客场，
0: 要穿那个当年马拉多纳那个是吧？
1: 法国队在后场避过了对方的第一道逼抢防线，
0: 现在后面不知道何去何从。
1: 这又是法国队后场五个人，西班牙队前场六个人。法国队这个中后和前的衔接实在是
0: 不是，这就是一个中甲球队，
1: 就看天，
0: 只有后卫和前锋，没有中场。这个比赛看起来多么熟悉，中甲啊球队。
2: 这是身价最高的中甲球队。
1: 法国队交到前面，登贝莱在边线附近被罗德里贴身，球没有办法转身啊。
0: 登贝莱前场定位球在左路啊。这球如果在这个时间点84分钟能进一个的话，还有机会。
2: 重燃希望啊！
1: 哎呀，这个
0: 点球没有起来，
1: 没开起来啊！回到法国队后场，麦尼昂已经过了半场了。
0: 就是今天不上中锋这个事儿，我觉得明天法国什么队报啊，这报那报都会写一篇文章。
1: 法国队谢尔基差点丢球，不过顺势完成了过人，往禁区里挑，没有队友跑。
2: 谢尔基的想法和队友大家不在一个维度上。
0: 谢尔基还以为姆巴佩是网店的姆巴佩呢。
1: 这谢尔基，
2: 这个球，
1: 乃西蒙拿着球被法国队的球员上来撞了一下。被姆巴佩撞了一下，
0: 姆巴佩感觉是一个功夫熊猫的感觉，上去
2: 有点着急上火了。
1: 这球乌奈西蒙呢也是故意的，想要稍微缓一缓那个时间，等着姆巴佩上来才弯腰捡球，姆巴佩直接毫不客气撞了他一下，给牌了吗？
2: 西蒙说
0: 黄牌，
2: 下赛季咱还得在西甲见啊！我告诉你，
0: 比赛85分钟了，
1: 这张黄牌也体现着法国队现在笼罩着的焦躁。
2: 德尚啊，真是

0: 他的第26场世界杯啊，已经是执教世界杯场次最多的教练了。
1: 那还能再加一场？
0: 对对对，还有一场三四年
1: 也踢。其实
0: 然后就卸任了，就离开了，对吧？
2: 不是，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几个最标准的动作哈，就是传、突、射、停。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法国队更擅长的是
0: 突、
2: 射。但西班牙队这个传这一下他们不具备，是吧？
1: 突射过，
2: 嗯，
1: 但是你看咱们有的，哎呦，西班牙队差点又逮着机会。咱们有的教练一开始说的仨字什么接传转，对吧？
2: 嗯，
1: 没有你什么突啊过呀、啊、这些。
2: 所以今天就是你拿不到这个机会打碰串的话，就这么个局面。
0: 你看
2: 全
0: 你这个一个人突突突、就是。
2: 你现在看法国队的球员太类似了都。
1: 对，
2: 你要机会
1: 在禁区线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他这个突的好歹还有点杀伤、
2: 是亚马尔的一次犯规。
1: 刚才法国队是从右侧有一个人拿球，球丢了以后第二个人拿球，俩人都是去突破，杜埃这边其实也是想过人，
2: 膝盖碰膝盖，亚马尔犯规。
0: 所以你说今天这亚马尔的表现真是
1: 他团队化了，在这个队里头我觉得团队化是正常的。
0: 不是他今天的在防守端，你看两个一个黄牌，这一个造一个任意球。
2: 嗯，
0: 实际上上半场防守漫不经心，下半场这防守的失误直接造成的这个。
1: 但是好在人下半场回来了，对吧？
0: 啊、
1: 团队化了，来，
0: 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回来防守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也是理所应当。
2: 姆巴佩的任意球，这球
0: 打
2: 高
0: 了，进攻端越位啊，所以就是今天他表现的，我真觉得、
2: 啊、刚刚那脚球算射正了，
0: 算射正了吧？
2: 嗯。这六次射门一脚射正，
1: 现在七次一次
2: 啊，七次啊，
1: 因为姆巴佩这不
2: 又
1: 提高
2: 了
1: 一个吗？
2: 又没射正，七次对。西班牙是九脚射门两脚射正，但预期进球0.18，法国队
1: 是你都控制球门外头去了，不能算。哎，
2: 机会来了，
1: 右边，在底线附近，亚马尔回来不着急突。
2: 展现个人技术进禁区了，不能再上动作了。
0: 哎、
2: 点球吧，
0: 没有，裁判没给那挥手那个。
1: 主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但是这个球看起来有点像。
0: 对，维尔可能这个特奥被过得有点狼狈啊。
2: 这不完全把对方推出去了吗？
1: 亚马尔佯装往回走，突然转身再往底线突、
0: 他关键手还搭着特奥的脖子，你看他手上也有，你看。
1: 两人
0: 对
1: 跳起了交谊舞，
0: 所以这个球很难吹，
2: 五开，双方在摔跤、
0: 就是裁判会认为两个人身体都是纠缠在一起。
2: 是，
1: 法国队再组织进攻，右边打出了一次配合，但是球
0: 还好，
1: 到了边线、重新回来往中路走，没有接应了。
2: 89分钟了，
1: 再回到中圈控制。拉克鲁瓦、科内、谢尔基，慢慢的向前推进。
2: 这脚球传的不错，谢尔基远端，
0: 再给，哎呀，这球是想传吗？
2: 库库雷利亚
0: 的解围，
2: 立功了。
1: 法国队终于有一次连续的传球配合到禁区被解围，脚球发出来，
2: 端
1: 往禁区里走，
2: 登
1: 贝
2: 莱
1: 掉，
2: 这球应该没有，
0: 外围
2: 禁区外，
1: 法国队继续控制，
2: 孔德传给姆巴佩，
0: 刚才这一波能打出点信心啊。
1: 禁区右侧突进来传中被解围，禁区里边法国队继续拿球，
2: 这是科内就传出来
1: 回给外侧的特奥，禁区前沿正面再分给左边，
2: 这会儿配合看着
1: 传起来
2: 比较连贯，但这个球虽然传的不错，但是这条线路上没有人。
1: 库库雷利亚又把球放出了底线，
0: 谢尔基
1: 传交给
0: 姆
1: 巴
0: 佩，哎呦，这一下关键一脚、
2: 这脚多快啊！
0: 对，姆巴佩还想拿脚，
2: 姆巴佩也很快，姆巴佩也很快。
0: 对，
2: 在那个失去重心情况下，他这个动作已经很世界级了，已经。
1: 接球转身，
0: 下赛季这俩是队友啊，这是。
1: 接球转身把球顺过来，想要射门的时候还没摆腿，库库雷利亚已经把球捅走了。
2: 对，
0: 跟的真是到位。
2: 对，就一个速率是两倍，另一个是三倍。
1: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2: 亚马尔，
0: 佩德里
1: 今天状态比上回好一些啊，这球控下来了。
0: 对，比利时的时候在那转圈圈，然后丢了。
2: 那一刻以为自己是安东尼是吧？
1: 西班牙的球迷又开始给球队的传球打着拍子，但是长传这球没拿到。
2: 尼科这两步蹬的好像确实速度差点，
1: 尼科拼回来了，
2: 往前出完呢，
0: 没给啊，
2: 起诉了已经，
1: 又开始打拍子了，
2: 补时七分钟，现在已经进入了92分钟了，还有5分钟，
1: 柳伦特，亚马尔又想过人，过去了，
0: 身体吃亏了，你如果球趟的再远一点，特奥可能就追不上了。
1: 法国队在自己的禁区完成了一次过人，
2: 好，比赛在西班牙的后场，这边法国人已经上不来了，整个的阵型是完全脱节了，
1: 这个
0: 西班牙也不着急了，
2: 现在其实就这5分钟，看西班牙人如何度过了，就是比赛的这个整体结果想改变难度大了，
1: 如何度过就传着度过呗，
2: 对，
1: 你看又开始打拍子了，哎，这球科内好像犯规了，
0: 你想罗德里那大身板要是倒下了，他只有可能是犯规了啊！哦，拉莫斯、
1: 哈维、
2: 卡西利亚斯、
0: 普约尔，这肯定、国家队比赛得看看啊！
1: 西班牙队的这应该是他们
2: 功勋一代，
1: 包厢，
2: 功勋一代，
1: 应该是他们队的包厢。
0: 对
2: 对。比赛93分钟，还有4分钟结束啊！
0: 哎呀，真是作为西班牙的球迷，真是幸福，就是既有结果又有过程。他那个传球啊，很多原来布莱顿的时候，德德尔比也有这个，叫什么传点不传人。
1: 大家听到这背景音里边的嘿嘿的一声啊，其实就是西班牙队，他们没喊一声，西班牙队就成功的传了一次球。
0: 最后算多少脚啊？一直传球，法国队就是摸不着，连球都摸不着。哎，西蒙知道懂事儿，
1: 开一大脚，
0: 哎，
1: 大脚上来，法国队拿第一点，但是二点完全没有人啊。
0: 这里让法国队拿了球，哎呦，这球于帕还自己的失误，
1: 尼克威廉斯左边一对一
0: 的啊，
1: 进禁区
0: 没人，
1: 可以打门，
0: 中间没人啊，
1: 打在了边网上，
0: 中间没人，西班牙队也不太想，我觉得再想进球了，
2: 尼克想，尼克没进球呢，
1: 重新组织进攻，特奥在后场左边
0: 前场，
1: 杜安回来接
0: 前场的高压，
1: 特奥没能传，这球被法国队破坏出了边，被西班牙队破坏出了边线，法国队继续在前场拿球，右边比较空，中路推进交给右侧禁区里边，扣回来打门，登贝莱右脚停左脚打，
0: 行啊，第二次射正啊，
1: 但是太正了，正中乌奈西蒙的手套。
2: 西蒙今天这个表现啊，几次这个出击还是很到位的，
0: 他选位也选得很好，
2: 是，这是对不辜负这个德拉福恩特对他的信任、这个画面又给到了一个小球迷，
0: 小球迷啊，
1: 法国队小球迷
2: 投到了这个妈妈的怀里，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啊，不忍直视自己的这支球队会输掉这场比赛。
1: 哎，法国队
2: 这场比赛94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只有2分钟。
1: 又开始传，四脚，
0: 你看叫传点不传人，就所有的人是保着空间线路。你法国队啊，人盯人没用。
1: 法国队，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有一说啊，
2: 全场
1: 他们是全场看球不看人，
2: 对，
1: 他永远的追着这球跑，但是谁接球他管不了，
2: 这是全场这个赛前热身嘛。
0: 逼抢体系也需要训练的，就不是说你看着他想去追，想能抢就抢。
2: 你看库里雷利亚这个体能，这到这个时间点还在抢。
1: 这个球商啊，他去拿这个二点啊，库里雷利亚在中圈吧就分出来。右边亚马尔没人，
2: 亚马尔开始展现自己技术了，就自己秀1分钟。
0: 巴萨当初怎

0: 对，就是这也就2-0领先，
1: 这是整场比赛
0: 1-0的话都属于拖大。
1: 我就说亚马尔这种表现就是他的一个写照，就
2: 是
1: 整场的写照。
2: 团队化还不够啊！现在法国队右侧登贝莱进禁区，直接射门，西蒙扑了一下啊，这次还是有点危险，
1: 挺大了。哎呦，还好。
0: 西班牙队现在禁区前这个防守人上的有点位置有点远，
2: 压的比较扁，最后是又是姆巴佩的一脚右脚兜射，还是高了，
1: 永远
0: 不能算射正，
1: 永远相信自己，姆巴佩这个球就放弃了任何团队配合的可能，自己来一脚，刷一个数据啊！
0: 西班牙的球迷已经开始在庆祝了，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比赛时的96分钟。
1: 哦，还有阿根廷的球迷是来是打探军情是吧？
0: 对，来看看，来看看谁会跟我们面对面啊！裁判随时有可能会响哨。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1: 这样
0: 好的，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呢，凭借22分钟阿亚萨瓦尔和58分钟波罗的进球，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朱明老师和王宇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本场比赛。那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世界杯的半决赛。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初伏。从今天起，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正式登场。不立尘埃三伏热，熟知风露九秋凉。蝉鸣欲裂，热浪愈浓，这才是盛夏该有的样子。古人把这段日子叫做伏，正是教我们顺应天时，暑热中寻一份从容。愿您初伏安康，心有清凉，自在度夏。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六十六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晴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晴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声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茂才啊，你家晴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

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聚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的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这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这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胡秀英问，啥乐？这难听的名字。来弟就笑了，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他娘就笑了，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易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1000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易秦娥、易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

0: 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谢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一清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一清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一清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一清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一清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一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一清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7: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6: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
8: 苏维埃，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1931年11月的一天， 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1000多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1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心，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心，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2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2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2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6点整，2队司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敬礼，

行曲。同志们，你脱枪，我拉炮，一起向前扫。阶级敌人真万恶，努力去征讨。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保我苏维埃。帝国主义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你看，黑暗已过去，曙光在前头。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

要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的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1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的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这时候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身篇，第三篇的不苟篇，第六篇的非十二子篇和第十篇的复国篇。我们称赞他人品德高尚时啊，常常以君子相称，但君子有真有假，正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表面道貌岸然，实则阴险狡诈，便是典型的伪君子、假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格言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深深镌刻在国人心中。君子象征着道德的标杆与修养的巅峰，那么究竟何为真君子？君子应该有着怎样的风范？那么日常处事又应该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君子？荀子在《修身》《非十二子》等篇章中啊，细致地勾勒出了君子之道，清晰地指明了成为坦荡荡君子的践行路径。荀子首先从仪容仪表、气质风范、日常行事、以胸怀格局等方面对君子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仪容风范上，他针对不同身份的君子做出了具体的阐释。非十二子篇中记载说呀，视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缝，其容阙，俭然，赤然，朴然，端然，姿然，动然，惴惴然，茂茂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认为啊，身为父兄的君子，衣冠需要端正整洁，面容呢要和善亲和，气质要兼具庄重洒脱和坦荡，而身为子弟的君子呢，则要展现出谨慎朴实的风貌，态度要谦逊恭敬，言行要温和，而且要严守规矩。可见君子的仪容风范需要适配自身的身份，这是成为真君子的基础素养。荀子还深入探讨了君子的品格气节与行事风格。他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在荀子看来啊，君子的谦逊恭敬绝非怯懦畏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即便是身处贫寒也不会缩减志向，即便是坐拥富贵也不会滋生傲慢，无论境遇如何，始终都能够做到从容淡定，应对自如。在不苟篇中，荀子进一步补充说呀，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贵，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意味着君子待人宽厚却不怠慢，品行方正却不伤人，善于辩论却不争执，洞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内心坚韧却不暴躁，性情温和却不盲从，恭敬谨慎却能够包容他人。他们重情更重原则，可被恐吓却绝不会向强权低头，畏惧祸患却愿意为正义而献身，他们的气节和作风啊，值得世人去效仿。战国时，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始终能够做到毫不畏缩，坚守底线。完璧归赵以后呢，他又为了顾全大局，对廉颇的挑衅一再退让，以避免冲突。他不因立功而骄矜，不因位高而跋扈，他用宽厚的胸怀化解了矛盾，最终促成了将相和的美谈。这也正是荀子笔下宽而不慢、辩而不争的君子风范的表现。荀子还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进一步凸显了君子的特质。在对待金钱名利的态度上，荀子说，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君子追求精神富足，心怀公义，将物质财富啊视作身外之物，能合理运用名利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小人呢，则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
沦为了名利的奴隶。

终其一生被外物所驱使，自然难以体会人生的真正的快乐。在形式上呢，小人言而无信，行为诡诈，凡事呢都以利益为先，是见利忘义，胆大妄为，毫无道义可言。而君子则能够始终秉持仁义之道，一言一行都遵循天地的规律和道德的准则。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在得意和失意时便更加的分明。荀子在《布谷篇》中还记载说呀，君子能以好，不能以好，小人能以丑，不能以丑。君子能则宽容义直以开导人，不能则恭敬尊处与为世人，小人能则居傲避位与交易人，不能则妒忌怨匪以请妇人。君子得志时会敬畏天地，依道而行，失意时会敬畏道义，谨言慎行。无论境遇好坏，那颗诚敬之心啊始终不变。而小人大权在握时便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失意落魄时就暴露阴暗的本性，尽做损人利己之事。复国篇还记载说呀，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说的是君子依靠德行立足，小人凭借蛮力谋生，而蛮力啊终究要受到德性的引导。这也印证了德行的力量远胜于一切，公心必然战胜私利，战胜私欲。君子胸怀博大，能将困境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而小人呢目光短浅，往往把好事变成坏事，最终酿成祸端。君子之所以能胜不骄，败不馁，正是源于这份能包容万物的宽广胸襟。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更是君子坦荡荡的生动写照。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啊，曾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遇围困，连续数日断粮，弟子们是又饿又累，满是怨言。此路呢忍不住就发问，问呀，老师啊，君子也会陷入这般困境吗？孔子平静地回答说，君子陷于穷困仍然会坚守原则，小人陷于穷困呀就会肆意妄为。话音刚落，他依旧是弹琴讲学，饮食作赋，神情自若，丝毫没有受到困境的影响。弟子们见状啊，也是深受感染，纷纷的重新的振作起来。这份深陷绝境仍不改初心的从容，正是君子内心有道、心怀光明的最好证明。有一个贫困县的老师，姓张。张老师从教三十多年以来啊，始终坚守教育初心，面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自掏腰包资助学生，面对调皮叛逆的孩子，还能够做到耐心引导而非苛责。有人劝他呀要多为自己打算，而张老师呢却始终以学生成长为先。他不争荣誉，不逐私利，用温和而坚定的言行诠释着师者的担当，正是当代社会中坦荡荡的君子缩影。君子从气质、品行、处事等多个维度对君子的论述啊，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践行标准和启示。成为一名君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日日的精进。我们需要潜心打磨内在的修养，待人秉持谦让之心，以道德为准则处事行事。唯有日积月累的涵养德行，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聚沙成塔，积业成裘，在点滴的善举中积累大德，最终方能成为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4: 对对对，
3: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4: 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你要害怕你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3: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4: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3: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4: 对对对，
3: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4: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 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3: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4: 对，
3: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对。
4: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3: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对吧？
4: 对，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难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
1: 5929-400706 5929-5929-400706 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

0: 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
1: 重点关注，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
0: 新闻聚焦，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官兵闻令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援。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
0: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美军第五舰队。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杯一仙风采度，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受到中共中央表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作为传承海上猛虎艇红色血脉的传人，红河舰党委坚持党舰领航强军征程，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带领全体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实兵演训、远海护航等重大任务中勇当先锋、冲锋在前，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田佩宇、刘佳的报道。
3: 船一边在跑，然后我们俩爬到主桅上面去，把天线给它修好的，又在亚丁湾一边航行，那个地方又比较热。
0: 正在动情讲述护航惊险经历的是海军红河舰二级军事长马闯。2024年12月15号，海军红河舰官兵在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途中，舰艇的雷达天线突发故障，马闯和另一名党员挺身而出，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下，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只用半小时就成功地排除故障，保障了航行安全。
3: 因为雷达嘛，简单的说就是舰艇的眼睛，导航雷达坏掉了，你这个船它这个航行起来是不安全的。他们能干，但是你是心里是不放心的，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船在跑，它左右横摇、前后纵摇，而且是高空作业嘛。我和我们部门长作为我们部门两个最老的党员上去干这个活儿。
0: 海军红河舰是承载着68年红色战史的第五代海上猛虎艇，部队始建于1958年7月，从75吨的小炮艇开始，先后经历4次换装，5代舰艇接续传承。1966年2月3号，因为在崇武以东海战中表现突出，红河舰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红河舰刘志坚介绍说，2022年12月最新型的红河舰入列时，海上猛虎艇的称号虽然归属于红河舰所在的基地，但并未明确授予哪支部队。舰党委当即决定以海上猛虎精神引领舰艇全面建设，力争让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旗帜在红河舰高高飘扬。
4: 海上猛虎精神的，那我们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责任传承和学习它。当我们喊出这个口号，我们官兵说，那我们也不是海上猛虎艇啊，那怎么办？那我们说，没问题啊，如果说猛虎艇到了我们船上，那我们当然做得更好，我们争当海上猛虎传人，我们也是有底气的。
0: 为名副其实扛起海上猛虎艇的旗帜，全舰官兵攻坚克难，日夜奋战。2022年元旦，刚刚完成动力试航的红河舰主动加压，提前3个月通过全训考核，实弹射击打出10发8中的亮眼成绩，舰载装备相关侦察研究成果获评海军1等奖、军委3等奖。动力区队区队长王旭是最新型红河舰的首批舰员，第一次试航期间，他就一直坚守在机舱里，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一流的专业能力，及时排查处置了管道泄漏隐患，成功规避了一起重大险情。
5: 我当时是整整一整天，从早晨4、5点钟起床，到晚上11、12点都在机舱待着，在机舱一直巡视。结果我在那巡视的

0: 候就闻到有燃油的味道，那肯定是哪里漏油了。结果就是一个燃油管，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我就赶紧一个手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盖上了，盖上然后我去按紧急停车。
1: 舰艇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这是红河舰全体官兵的共识。2023年10月，经上级批准，红河舰正式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成为第五代海上猛虎艇。2025年底，圆满完成远海护航任务后，红河舰又迎来了入列以来的首次进场修理。由于厂家是第一次开展054A型导弹护卫舰专项维修保养，缺乏成熟的经验参考，为了抢进度保战力，全舰官兵主动担当，纷纷推迟甚至放弃个人休假，全程配合厂家进行检修。经过大家夜以继日的奋战，最终大幅缩短了原定的维修合同周期。红河舰武学伟：
2: 进场修理啊，一般来说舰艇会作为一个轮换周期，大家一般会利用这个时间呢、进行人员休假。但是呢，这次我们修理呢，就是情况不太一样，全体舰员都是想尽快完成修理，主动承担任务，想尽快将舰船各项装备保持到最佳状态，尽快恢复舰艇的战技术性能状态，达到一个能战的水平。
1: 夏日的午后，在海军红河舰新老党员画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的现场，官兵们再一次唱响海上猛虎之歌，歌声铿锵，唱出了红河舰官兵的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红河舰傅志渊表示，红河舰党委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是对舰上全体官兵的褒奖，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将激励全舰官兵在实战实训中进一步淬炼过硬本领，用忠诚和热血诠释新时代猛虎传人的铁血担当。
3: 全舰官兵也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精神，持续把党舰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在海上维权、战备警巡、远海护航任务一线勇当先锋，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秦刘安、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医院与疗养机构实现训练伤康复疗养双向转诊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临床治疗到疗养康复再到返岗训练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军队卫生系统在保障官兵健康、服务练兵备战再次迈出坚实一步。训练伤是影响官兵健康与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过去，训练伤官兵经过医院临床治疗后，往往面临后续康复疗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筹全军医院与疗养资源，推动建立规范化双向转诊机制。这一机制明确，在军队医院就医的军事训练伤员完成临床治疗或早期康复，经医院评估需要接续进行中后期康复治疗的，可以转入疗养机构接续治疗。伤员在疗养机构康复期间，如果病情出现变化，超出疗养机构救治能力的，应当及时转入军队医院进行临床治疗。据统计，该机制建立以来，全军训练伤官兵的康复率明显提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介绍，军队卫生系统将持续扩大双向转诊覆盖范围，优化信息系统支撑，推动疗养机构与部队基层卫生机构顺畅衔接，努力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供有力卫勤保障。
1: 记者邓梦、刘丹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4: 记者林子栋报道。日前，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基层部队、

0: 驻京有关文化艺术单位及地方高校等单位的100多名专家、论文获奖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强军文化为主题，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实践方法，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在论坛上，与会人员围绕强军文化建设、军事文艺创作、军事文化传播等，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聚焦当前强军文化建设瓶颈难题、官兵所思所判现实问题、行业前沿热点课题及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等，做发言交流。
1: 记者陈宇、宋振东、田甲申报道，连日来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北部战区迅即调派兵力，紧急奔赴各受灾点位，参与转移群众、城市排涝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6点半，北部战区任务部队已经累计派出2100多名官兵、民兵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昨天，沈阳市铁西区浑河长滩段有慢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分别向两个方向各派出100名兵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受上游泄洪影响，蒲河于洪区光辉街道段出现险情，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200名官兵火速驰援，用沙袋固稳堤坝，化解险情。昨天下午，铁岭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水，鄞州区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集结20名基干民兵奔赴险情点开展抢险作业。铁岭县人武部集结130名基干民兵奔赴繁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通化地区遭遇强降水，部分河堤发生管涌等险情。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出动300多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紧急驰援洪涝受灾区域。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共出动190名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800多件套，驰援辉发河险工险段。昨天上午10点半，100名官兵赶赴团林镇险段，冒着暴雨投入加固堤坝、搬运沙袋、堵塞管涌等任务中。下午6点15分，90名官兵接到命令出发，奔赴梅河口市海龙镇，担负乡镇内涝排除险情等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部分点位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黄子兰、刘文义报道。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防疫分队在广西横州救援一线，针对救援人员长时间涉水作业、高温高湿等实际困难，连续奔赴解放军、武警和民兵10多个驻扎点，展开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疫分队为救援官兵重点讲解了传染病防控、有害生物防治及洪灾过后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置，并向官兵发放了防护服、含氯消毒剂和健康宣教资料，为保障官兵身体健康、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支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3: 一战部队的好。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向预定阵地机动，途中强电磁压制、多方向突袭等特情接连出现，各作战单元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与火力编组，搭建一体化防空体系。面对暗夜条件下真假目标混杂、电磁信号纷乱的战场态势，官兵们紧盯屏幕玻璃杂波，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道年：
5: 此次演练最大的考验就是通宵连贯作战，全程伴随强电磁干扰和多目标突发特情，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3: 听到没有？补充，
4: 本次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大幅增加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指令传输难度。面对通宵持续的复杂战况，官兵们灵活调整组网模式，切换通信链路，昼夜不间断研判空情，锁定突袭目标，高效完成跨昼夜协同抗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任乐天：
3: 演练紧扣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重难点，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4: 特约记者王前辉、王之健、彭琦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了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了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同一天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
1: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10点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俄罗斯外交部7月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打击俄民用设施的火箭弹。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罗斯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记录红军长征的经典新闻作品，很多人会想到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采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还有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最早向世界真实讲述长征全貌、打破国民党舆论抹黑的，其实是一本特殊的纪实作品，它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当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为了能够使这本书顺利出版，在书中他假托是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实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大量见闻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重要作品，共同了解一下这本书跌宕起伏的成书历程以及它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7: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啊飞渡泸定桥以后进入泸定城，在泸定城内中央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呢做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正式委派一位代表，就是陈云同志，叫他首先是潜回败区，然后到上海。他这次 要完成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个是要到上海重建被多次破坏的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打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机密，陈云先是打扮成商人，一路呢想办法躲避开国民党的军警的盘查，一个多月以后到达了上海。当时呢上海啊可以说是白色恐怖，地下工作其实就很难开展了。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得到陈云同志到来的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安排陈云尽快动身前往苏联。这个期间要从上海到苏联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程。在这个期间呢，陈云就在上海等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那个住的一个临时一个小房子成了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的往事回忆起来，再把它变成文字，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起到一个让白区甚至让海外的华侨还有国际上的那些革命者知道红军长征的真相，用事实呢戳破当时国民党搞的那些虚假宣传，而且呢还要便于在国统区也好还是在海外啊能够流传，而且得规避当时的所谓新闻检查。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是他化名，就化名了连晨，假托是一个被俘的国民党的军医，用这个国民党军医的眼睛来看八个月的随军西行的经历。
6: 正当陈云同志伏案构思认真撰写长征见闻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他尽快启程前往苏联。在宋庆龄同志的帮助下，陈云从上海秘密登船，经海路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随后转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欧亚大陆，于1935年9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为确保书稿安全，陈云同志出发前特意将正在创作中的书稿藏在行李夹层中，这段辗转万里的旅程为这本著作最终完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写作时间。
7: 陈云到达莫斯科以后呢，首先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做正式的报告，完整讲述我们红军这次战略战役，也就是长征。那么四渡赤水怎么样，桥渡金沙江怎么样，强渡大渡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

0: 做群众工作，亲眼见证政策落地带来的那种变化，他刻意保持着旁观者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描写，让海外的读者、国统区的民众主动得出结论：红军绝不是流寇，红军是坚守民族大业的革命武装，国民党他是绝对丧失民心的。这个文稿啊写完之后，当时呢，中共就是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着手安排要把这篇稿子给他刊发出来，所以到1936年3月，这个长篇的纪实就在法国巴黎华侨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的夏天，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社就推出了这个单行本，就叫《绥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呢，又刊登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叫《去我时报》，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那么，无论是刊物还是小册子，慢慢的就通过一个贸易路线，特别是通过我们华侨的贸易路线，就流传到了我们国内。先是流传到了国统区、沦陷区，使很多读者通过这个文字看清了当时就是红军的真实面貌。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连臣的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5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史界才正式的确认，这个作者连臣就是陈云同志。
1: 作为最早系统完整的向世界披露长征真相的纪实文献，《绥军西行见闻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实记录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行军作战、宣传动员、爱护群众、民族团结等鲜活细节。他没有说教，却用事实润物无声地传播了革命真相，击碎了国民党的抹黑污蔑，凝聚了爱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长征的珍贵史书，更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智慧、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0: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先期，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崇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局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士绅，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只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不欺压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旧式的官吏亲眼看见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主动就为红军筹集粮草、传递情报。面对国民党的军队，红军反复向白军宣传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样的口号。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之下，红军统一战线不断地夯实了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队伍越走越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绥军西行见闻录》啊，在协作与传播本身就是一场舆论战线上的统战斗争。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被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呀，应该说蒙蔽了不少人。不少共产国际的同志难以理解红军战略转移的这种选择，所以陈云在莫斯科完成定稿，完成了向国际汇报任务，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搭建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

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

0: 下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在组织函

0: 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 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

0: 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5: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9: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0: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9: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9: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1: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2: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渔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9: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

0: 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CMG 中餐非遗盛典、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

0: 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五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强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

0: 爆炸声，阿巴斯港已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
1: 论。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1: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辉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堤防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堤上走一段，
1: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3: 能听见。
1: 哎，好。
3: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些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这个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

0: 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1: 好。
0: 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袁经纬。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也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2: 好的，严奇峰。
1: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5: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6: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5: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上车吧，大爷，来，你把车给我。
4: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5: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

0: 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应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1: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0: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2: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3: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4: 是是是，
3: 你们也有经验。
4: 是，
3: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4: 是，
3: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4: 是，
3: 有个口子，咱们是一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4: 是，
3: 还有多远？
4: 江队说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人家来面，
3: 找个人来面歇一会儿啊。
4: 是是是，
3: 走了，走。
2: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5: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吧？这是属于自然村，这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6: 比较近，
5: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1: 百木堂是吧？
5: 啊，就远。
1: 那咱们怎么研判呀？就是。
5: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7: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8: 谁衣服呢？
7: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3: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8: 管难治吧？
3: 管呀，
7: 管。上午兔子。
2: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3: 要干部带着2个消防员
1: 啊，
3: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翻过，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2: 下午4点06分。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堂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9: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0: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2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1: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他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0: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1: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0: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1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12: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6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10: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

0: 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 这边挺好，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饭。啊，这饭吃挺好的。
0: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2: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8个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

0: 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1: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3: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2: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4: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4: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

0: 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5: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7: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0: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7: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它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8: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5: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8: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5: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8: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

0: 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1: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1: 他最优秀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

0: 这就走不下去了。
1: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2: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2: 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

0: 他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阵容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正值暑假，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起来。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自己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不断涌现，还有网络博主亲自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
8: 这些攻略呢，配上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不已。要是真能让孩子们自己去坐高铁，既能锻炼他们的独立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奔波折腾了。
7: 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9: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10: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9: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1: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9: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7: 梳理规则，我们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不过呢，也有家长提出了疑问，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车过，

0: 但是侥幸不代表安全，其中风险不容小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2: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3: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4: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巴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结束，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观察。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

来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内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利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过人，尝试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埃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协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畅做了两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见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

0: 萨姆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的成长。
3: 他还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5: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5: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6: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4: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6: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怎样的水平？答案即将揭晓。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活动周具体包括7个板块，设置了3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3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继续关注各地强降雨情况，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华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1: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发布，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价值如何彰显？各地该怎样用好山水资源造福群众？
0: 多地启动巨灾保险理赔，各类常见理赔到底该如何操作？绿色通道预赔付政策如何快速助力复工复产？
1: 今天起进入三伏天，为期40天，两部门发布高温健康提示，如何做好科学防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